0: 计划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个人大额存单的起点不低于20万元。两部门约谈提醒涉嫌非理性竞争汽车生产企业，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布，明确网站平台要主动清除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国务院食安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件，再次提醒消费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接近达成，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否认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外长说，伊朗仅接受在境内稀释处理浓缩铀库存。美以伊战事持续，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暗淡。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黄金已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资产。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上市，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资产超1亿美元的人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韩国队2-1逆转捷克队，加拿大1-1踢平波黑队。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时许，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厂，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3: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又到了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大蓝鲸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到全天候的资讯节目。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明天江苏局部地区会陆续的迎来雷阵雨，气温呢同步小幅回落，特别是明天省内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会跌到30度以下，这个闷热感要少一些了。降水过后气温会再度缓慢回升，到了下周三全省气温又重回32到33度区间。其实再往下看的话，就是这是说的有点早了，下周日我们会迎来夏至节气，这个夏至节气就是盛夏的开始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那天是最热的，因为热在三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4度，最高33度。明天是白天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31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1度，最高32度。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整体气温还是偏高一些，体感还是闷热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聚焦一起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最近南京江宁区的一家商店内27公斤的黄金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南京警方发起跨省跨国警务连同协作，将涉案实价2700万多元的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都抓获归案。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5: 5月16号上午11点多，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商户报警，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2700多万元的黄金制品被盗。 民警现场发现商店的门锁毫发无伤，窃贼只是拿走了黄金，其他名贵的手表、奢侈品等则完全没动。店内的监控凌晨被人为关闭，80多路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盗窃行为。在抽丝剥茧的调查中，被盗商店进出停车场的一段公共视频给出了侦查方向。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6: 3:46，该男子出现在一农村道路上，此后再无踪迹。经研判，该男子为童某某，于5月9日来临，多次到被盗店铺踩点，并购买梯子、剪刀等工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5: 男子最后消失的地方定格在了近邻宁杭高速的一处村子中，专案组精准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步行上高速后搭车逃离。在对2273辆过往车辆进行排查后，民警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7: 江宁交管大队随即展开排查，在对其中一个号码拨打第八次时终于接通，对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当天凌晨，他搭载一名男子从南京前往广西，途中多次改变路线，经反复核实验证，最终确认这名乘客正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5: 搭载童某某的司机告诉民警，童某某在下车时称自己没有现金，用半块金条充抵了车费。追捕小组此时找到了童某某的行踪，原来他到广西南宁后继续逃往靠近边境的崇左市宁明县，准备偷渡逃往国外。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8: 曾听刑侦总队继续协调当地警方进行布控，成功发现童在南宁换乘另一辆汽车，并连夜向崇左方向逃窜，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时许，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上，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0: 从案发现场来看，实施盗窃的确实只有童某某一人，但是在他身上，民警只缴获了不到1/3的黄金，其他同伙带着剩下的黄金去哪儿了呢？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5: 就在民警在广西对童某某实施抓捕之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了，被删除的监控视频已经被成功恢复。民警仔细回看，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侦查视线。数月间，另一名男子王某某多次在店铺周边出现，而在案发前一天的下午，他将车辆停放在距离被盗店铺5公里之外的一处隐蔽角落。童某某作案得手后，将一个黑色背包扔进了车内。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8: 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就有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研判比对发现系王某某，且王某某与童某某两人在案前案后具有交集，综合分析，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5: 但此时王某某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警方一边提醒国际协作，另一边在王某某的转账记录中抓住了关键线索。5月17号，王某某向一名叫张某某的男子转账20000元。童某某在审讯中也供述到，自己是被人线上拉入伙的，三人互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6: 童某某最终交代，其于2026年初通过聊天软件结识王某某，相约一同实施盗窃、抢团赌债。期间，一男子张某某加入团伙，三人合谋到江宁盗窃黄金。王某某负责指挥，童某某负责盗窃，张某某负责协助。
5: 5月21号晚，南京警方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将张某某抓获归案。经查明，王某某拿到黄金后，分给张某某5公斤作为酬劳。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8: 缴获黄金3公斤，并获悉张某某在安和先后前往合肥、苏州等地销赃2公斤黄金。专案组又经过7天的艰苦工作，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研判分析、筛查比对，成功锁定并抓获5名收赃人员。
5: 后续在泰国落网的主谋王某某5月29号通过蓝莓合作机制被移送回宁，民警奔赴多省，共抓捕11名嫌疑人，全部被盗黄金，眼下已如数发还给受害商户。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7: 本案中3名主犯参与策划，但最终只有一人实施盗窃，线上联络，团伙策划，单人作案，3名主犯均由外省市公安机关协助抓获，特别是在省厅高位协调下，主犯王某某由泰国警方抓获并押解归国，各地警方紧密配合，高效协作，是本案成功侦破的重要支撑。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9: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0: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11: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0: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12: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8: 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时许，在距离纵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上，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3: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昨天，我省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演讲暨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型启动仪式在宿迁举行。记者从江苏省血液中心了解到，过去一年，江苏全省有超过22万名的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3免卡。全省有3.15万名的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13: 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用血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全省无偿献血人次连年攀升，全省千人口献血率12%，指标稳居全国前列。 为维护全省医疗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我省精准施策，持续优化献血者礼遇落实，坐实三免政策、用血减免等暖心保障，让奉献者受尊崇、得实惠。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显：
1: 无偿献血，我们有四项惠民政策，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三倍报销。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够减免费用。我们还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
0: 无偿献血传递的不仅是血液，更是希望。活动中，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型全省专项行动正式启动，覆盖全省13个社区市和省级单位的14支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正式列队出征。他们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传、应急保障招募、关爱慰问献血者等公益服务。我省也将持续推进无偿献血事业制度化、规范化、人性化发展，奋力书写健康中国江苏篇章的热血答卷。陈显：
1: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自国家卫生健康委2025年将推进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便捷献血者异地办理血费减免纳入全系统为民服务8天实施后，江苏迅速落地落实。2025年通过小程序端累计为2653名献血者完成跨省异地血费报销，跨省异地减免金额达331.57万元，让便民惠民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2: 这周呢是第二届全国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宣传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老年人怎么样通过科学运动来预防跌倒呢？老年人在这个走路方面有什么样的误区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0: 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用血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
3: 跌倒是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主要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死亡的重要原因。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瑞告诉记者，即使没有发生致命性的损伤，跌倒后带来的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功能下降，也会严重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照护负担。
4: 老年人容易跌倒，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肌肉量的流失、平衡能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这些生理因素之外，慢性病的影响、药物的副作用以及居家环境不安全也是重要的诱因。很多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这些慢性病，还有一些老年人因为失眠、高血压需要服用镇静药、降压药，一些药物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而不科学的运动习惯或者长期不运动，更是加重肌肉和平衡功能的退化。
3: 提到预防跌倒的运动，很多老年人第一反应就是散步、打太极，但是不同的身体状态的老年人运动的选择和注意事项是不一样的，选择不对反而可能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瑞：
4: 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核心是围绕三个方面锻炼，第一是锻炼下肢肌肉力量。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核心是围绕三个方面锻炼，第一是锻炼下肢肌肉力量，这是预防跌倒的核心之一。第二是改善平衡功能，是防跌倒的关键。比较安全的锻炼比如单脚站立，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保护。第三是有氧运动，推荐太极拳、八段锦、散步，这些温和的运动非常适合老年人。
3: 王瑞提醒，老年人的运动存在很多误区，比如盲目追求大运动量或者危险的平衡动作，都可能带来跌倒的风险。
4: 很多老年人觉得走得越多越好，每天暴走几万步，实际上过度走路会损伤膝关节。还有很多老年人喜欢在公园练倒走，倒走虽然能锻炼平衡，但是老年人反应慢，遇到障碍物不容易躲开，反而容易摔倒。不推荐练习空腹运动，容易诱发低血糖，也容易导致头晕跌倒。
3: 专家提醒，很多老年人跌倒都发生在家里，居家环境的不安全因素是跌倒的首要诱因，改造居家环境也很关键。老年人如果已经发生过一次跌倒，之后跌倒的风险会比普通人高很多，不要因为害怕跌倒就不敢运动，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平衡和力量训练，慢慢恢复信心，打破跌倒。

0: 好的恶性循环。
1: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昨天铁路南京站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根据预测，今年端午小长假的客流高峰日是6月19号，就是端午节的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2.7万人次。端午小长假运输期间，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其中增开南京到上海、杭州、徐州、连云港、京寨、阜阳、合肥、安庆、南通、盐城、赣榆等地的始发临客45列。6月18号、21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南京南站还将开行夜间高铁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名单最近揭晓，南京西白菜园历史风貌区更新改造，苏州高新区狮山文化广场、徐州沛县歌风书房等96个项目入选。2026年5月1号到2028年4月30号，我国对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新措施实施一个多月以来，截至6月10号，新升为海关监管，自非洲20国进口享惠货值390多万元，预计为其减让税款共计近30万。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近印发，明确提出加快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推进人工智能嵌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到2027年，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基本实现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全覆盖，推动10个以上工业大模型的深度应用，建设100个左右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选树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应用标杆，推动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分别达到20%和50%以上。杭州市武进区南下树街道办事处昨天通报，6月11号下午2点多钟，武进区海湖路附近的一架小型直升机降落时发生事故，造成2名驾车人员受伤，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最近位于南京的一家全新的智能化羽毛球工厂正式投产，规模化量产国产新碳鹰系列人造羽毛球。新碳鹰人造羽球兼顾耐打性和专业击打手感，目前它的 MAX 系列已经获得世界羽联认证，亮相多项世界羽联3级赛事及青年赛事，未来有望进一步的应用于高级别的国际赛事，和天然羽毛球形成互补格局。目前这种人造羽毛球价格体系还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但是技术瓶颈带来的体验差距还是客观存在。2026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门票昨天下午2点钟在大麦网开票，根据赛程安排，7月21号、22号进行正赛的第一轮，7月23号进行正赛的第二轮，24号、25号进行1/4决赛和半决赛。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年终总决赛之外全球级别最高的4站世界羽联巡回赛事之一，同时也凭借$2,000,000的总奖金成为奖金最高的巡回赛分站赛，积分也在巡回赛分站赛当中首屈一指。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 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最近一段时间专门为江苏的听众设置的福利政策，特别为每位江苏听众感受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模糊的、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想改善眼睛问题的，都可以参加来领补贴，然后购买的话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呢是26年畅销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眼贴当中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可见，眼简单一贴，眼睛就清亮舒服一整天。想要感受一下效果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爱眼月专属补贴的领取活动。现在购买的话，特别是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还可以包邮到家。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0: 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每一天，
6: 每一天
5: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7: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
8: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菲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促进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

0: 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最近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经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的处置力度。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说，该公约的制定发布有利于凝聚行业共识，强化行业自律，加强涉企侵权信息治理，进一步的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下一步将加强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监督，共同营造清朗营商网络环境。为了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开始开展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举报电话是12377，举报电话12377。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都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昨天国务院食安办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集中查处的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一共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一共查实涉案产品 7.52 万箱。
2: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3: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2: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4: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2: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5: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公安部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10月以来，我

0: 国电诈案件发案已经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还介绍了当前电诈的最新形势和特点。目前发案率最高的是刷单返利诈骗，而网络平台也是电诈犯罪寻找目标的主要途径。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2: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0: 昨天的发布会上，公安部还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然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青少年群体遭遇诈骗的情况已经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最小受害者只有7岁。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还有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3种。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和网恋交友类诈骗。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是冒充公检法、虚拟绑架，还有换汇诈骗等。发布会上介绍，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够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之后就杳无音信。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说，关于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不是新的情况，但是当前谈判进程面临障碍之一，就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说，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但是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的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到境外。伊朗的战事冲击着欧洲的经济。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说，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现在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越发暗淡。
3: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2位数。 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

0: 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二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微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 0.7%。 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五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 3.2%， 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1: 关于中东局势，新华社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之内签署。阿拉格奇当天晚上披露了相关内容。据目前讨论的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美方高级官员则说，对短期签署备忘录有约80%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除海上封锁、放松对伊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不允许伊朗拥核。以色列防长暗示，未来可能再次动武防止。继续和您一起听世界。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欧洲中央银行最近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升到 27%， 超过美国国债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官方储备当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尽管今年的金价剧烈波动，但是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需求还在升温。各国央行为什么纷纷增持黄金？黄金为什么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资产呢？我们听一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中信建设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周君之等专家分析的一些观点。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3: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4: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3: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央行连续3年净购金超过了1000吨，2025年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面几年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5: 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支付的这个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这个历史上面比较公认的这个货币所以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中，往往很多这个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3: 采访中，专家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4: 首先从估值效应看， 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了大概30%，2025年暴涨了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呢，美债收益率上行，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1: 昨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当中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还有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戚畅。好，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0: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关注群众诉求。今天我们首先来现场连线的是徐州的郭先生。郭先生要反映的问题是就读初二的外甥女在学校的遭遇。郭先生你好。
2: 谢谢这个教育。
1: 郭先生你好。
2: 坐了。接下来
3: 您稍等一下啊。

0: 王晶老师，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徐州市第31中学荣盛城分校的门口啊，左边这位呢就是咱们那个女生的舅舅，然后右边这位呢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1: 好，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也在现场，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学校门口，对不对？
0: 到我们这边来，
1: 好。
0: 因为这个校长呢是临时我们到了学校门口，然后告知他，然后他出来。为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把它暂时的在这配合我们来把这个事情来讲清楚。
1: 好，我们先请
0: 王老师，你有什么要问的？
2: 就是我想是知道的，就是在这个学生就是我外甥女嘛，在三号的下午3到4点在班级里面被殴打之后，
1: 被殴打是被同学吗？
2: 主任还是就是被同学。被同学殴打之后，这个一直到就晚上的9点，我们家长才知道这件事儿。而且还就是班主任告诉我们的是，和同学发生一点矛盾，也没有说被殴打。这中间五个来小时的时间。就是没有对我们家长，就是一个及时的告知，然后，在知道这件事之后，为什么就是，没有就是及时给我们解决，或者是约一下双方的家长，就是这个，也没有做到，包括第二天的上午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选择了这个报警。
0: 报警。目前那个女孩身上有没有伤或者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2: 身上就是医院做完检查是没有那个伤害，但是呢就是腿上面还那个肩膀上当时有点红肿，然后不严重呢，也现在也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这个呢就是也没有啥，主要是造成了一个是心理和就是严重的这个创伤，
0: 心理创伤
2: 在那个咱这个精神心理医院在住院，这个也不是咱讲的，是医生讲的。
0: 现在呢出院了吗？
2: 现在没有，医生不让出院
0: 啊，还在治疗当中。
2: 对，
0: 所以总结出来就是可能身体上目前没有看到有大碍，
2: 对，
0: 但是心理确实有很多的这个。
2: 对，因为他在三号被殴打，三号被殴打呢，当天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头疼。才去的医院做的检查。
0: 我问一个关键点啊，双方是殴打还是单方面殴打还是互殴呢？
2: 我们在昨天又进一步的去派出所了解，派出所当面对我们讲的单方面的殴打。
0: 视频你们看到了吗？
2: 我们不让看，没看到。
0: 问一下史校长啊，这个您视频您看过吗？
3: 视频看过了，
0: 看过。是单方面的殴打还是这个双方互殴呢？
3: 事情是由于是双方呢，发生了口角，导致就是邱伟杰同学打了这个妮娜同学。
0: 对，咱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的名字进行一个昵称或者化名，男孩或女孩来代替一下，好不好？就单方面殴打是吗？
3: 那是由于这个双方的口头冲突。
0: 对，我知道事出有因，
3: 导致的这，
0: 但是这个行为是单方面的。有说因为什么原因吗？
3: 是由于这个双方也还是口头冲突。当时呢就是发生了口角首先呢是男同学呢骂了女同学说了女同学一句，然后女同学呢在纸上写了一些这个就是一些
0: 骂人的话，
3: 一些骂人的话，一些贬低的话，一些侮辱的话，然后导致了这个矛盾的升级，最后呢就是男孩动了手。
0: 那个纸条它是有公开吗？还是说最后怎么会传到男同学的手上去？
3: 最后是我也不知道是具体是怎么是传到男同学手里，还是男同学从别人手里抢到这个纸条看到的这个情况。
0: 事发当时据我们了解啊，就是为什么女同学一直觉得很委屈，就是因为她觉得首先发生了这样一个被殴打的情况之后呢，班主任在最后是男生先回家了，然后把女同学留在学校里面做工作，然后最后问了一句女同学说还需不需要跟你父母说，然后完了之后呢给女同学的感觉就是说这件事儿在学校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跟

0: 跟父母汇报了，有种这个想把一件严重的事情把它给淡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觉得就是在学校老师并没有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心里会有点难受。咱们学校有做什么这个相关的工作把这个问题这个矛盾化解掉吗？
1: 好，振华，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校长吗？贵姓？
0: 校长姓史。
1: 史校长。
0: 好。
1: 好，
0: 你说。
1: 史校长，刚刚其实振华的问题，我觉得问的还挺关键的哈，就是男同学和女同学从发生口角有小矛盾到升级了，男孩动了手。这里面关键一点，刚刚前面那位家长应该是女孩的舅舅，对吧，振华？
0: 对，是的。
1: 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个关系，就是女孩的舅舅说了，这个事情发生在3号下午的3、4点，那么家长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晚间的9点钟了，对吧？而且是把女孩，就是男孩动了手，应该是打了女孩，就是咱们把女孩留在学校，我们做了哪些及时的处置？这种情况，作为校方，包括班主任，包括学校领导，应不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女孩的家长，包括男孩的家长？
2: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因为班主任也不在场，班主任呢，首先呢，把这个两个孩子呢叫到这个办公室，进行了这个教育。同时呢，对这个您的同学呢也进行安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班主任不在场嘛，也不知道是具体是怎么打了，打了怎么样，然后问了一下这个您的同学那个倪同学，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倪同学说没事，然后呢，就让两个孩子把这个过程。让那国长写了一下，写了一下那个，因为呢，这个班主任还有课嘛，可能呢就没有接下来再处理，只是班主任上完课之后，又问了这个倪同学怎么样？至于就是但班主任说了就是要不要哦。可能班主任也跟我说了，就是班主任说了，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要不要这个给家长说一声，就是你那说就是不用了，不用了。然后那个因为班主任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打的情况怎么样嘛，后来那个班主任呢又看了一个这个看了监控，
0: 当晚看的监控，
2: 当晚看的监控，因为那个白天没时间嘛，班主任那个处理孩子问题还要在上课，当晚看监控之后发现。不是像孩子说的
0: 简单的
2: 矛盾，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呢又给这个李娜同学打电话说，这个就是白天在发生这个矛盾的过程当中，李娜同学被打了，李娜同学被打了，这种情况。
0: 所以那事后呢，因为你看从上周三号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咱们学校没有去做更多的处理，然后现在是因为。您认为交给了派出所去处理了是吗？
2: 不是，我认为交到派出所这里，我们学校处理了，这是3号发生的。然后呢，就是当晚呢，倪同学给这个家长，给这个对方的家长也联系了，然后说要到第二天4号吧，要4号到学校去有问题。然后4号的上午，倪同学的家长到学校来，但是由于邱同学的这个。家长在不在徐州？不在徐州，他家长说呢，就是不能来到徐州。然后这些事情呢，委托他姑姑去处理，让他姑姑呢，当天上午又不能来，又到下午来。然后，倪同学在家长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就急了，就是我在学校等，我在学校这个
0: 处理他事情的态度不够积极，
2: 就是我在学校等那个等你这个你说，下午有事，你说下午有事上午不能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就选择了报警。
0: 好，谢谢史校长。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补充一下，昨天晚上我呢也是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这个男生的实际监护人，他的姑姑和他的父母。对方的态度呢有点消极，不愿意多说。他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去找学校，然后并且呢他说打了，但是是什么原因打的，你要去问一问。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跟男方的家长沟通之后的一个回应。那第二次对 倪娜，对我们的倪同学有伤害的，您觉得是什么？

0: 就是首先就是这件事儿发生，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老师呢没有及时的调取这个监控。我认为的是，咱是学校的，就是职工嘛，学校的老师如果需要调取这个学校内部的监控，这个根本不需要五六个小时，而且这个一个班级里面几十名学生，如果说真的不知道当时具体是什么矛盾，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殴打，或者是严重的殴打，几十名学生肯定会问，能问到的。而且经过我们后续包括派出所对我们呢说的这个，就是当时实施的这个打法，就是用脚踹，而且是后退之后踹的，不是直接踹，然后拿在学校教室里面的凳子，往身上就是打，向身上打。砸，然后再按着头，还是掐着脖子，
1: 但是我
0: 往
1: 觉得，
0: 头
1: 就
0: 上。
1: 是在没有看到监控之前，这个描述肯定也是单方面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王老师，你还有什么想
2: 这
1: 要
2: 是
1: 问一
2: 孩
1: 下
2: 子
1: 孩
2: 的，
1: 子的舅舅？
2: 我来问问孩子女孩的舅舅，郭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些细节，
0: 哎，你
2: 其
0: 好。
2: 实都是，孩子之后就是事后的语言表达，对吗？
0: 和派出所的那个叙述。
2: 对，目前我们作为您作为这个也算是家长，其实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视频的，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2: 好，那么这个事情你们已经向警方报案了，报案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0: 办案的时候我没在现场，但是就是经过所了解的，包括我们也去派出所证实了，就是当时是上午报的警，4号的上午
2: 4号上午
0: 报
2: 报的
0: 完，
2: 警啊。
0: 对，报完警呢，对方的就是监护人也好，姑姑也好，也是没有到场，下午才来的。就是他就以他们忙为由，不过来，
2: 后来到了
0: 就这
2: 现
0: 样
2: 场
0: 的。
2: 是什么情况？
0: 就
2: 就
0: 是
2: 是，
0: 直接去的派出所，也没有来学校。
2: 我是说下午，就是你们是4号上午报的警，然后男孩的家人没有去，然后下午去的派出所，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好，现场情况怎么样当时？
0: 情况就是他那边的态度嘛，就是非常的不好，
2: 谁的态度不
0: 就
2: 好？
0: 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就是男方
0: 他
2: 是
0: 姑姑，
2: 吧？
0: 男孩的姑姑，
2: 哦，男孩的
0: 他们
2: 姑姑
0: 姑姑，
2: 态度不好，那警方
0: 就
2: 有没
0: 是，
2: 有做进一步的核实？有没有给大家一个比如说我们目前这个事情到底是，向警方报案之后，警方是什么态度？
0: 当时警方也没有得到一些这个取证和调查，然后呢，想把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边比如可能是发生，是不是发生了一点矛盾？然后是不是就是然后呢？警方我认为的就是他把这个单方面的暴力殴打这个事儿有点忽略了，只是说双方要互相给道个歉，
1: 互
0: 然
1: 相
0: 后
1: 道歉。
2: 哎，
0: 互
2: 如果是互
0: 相
2: 相
0: 道
2: 道
0: 歉。
2: 歉的话，那就要明确男孩还是女孩各自的责任是什么，各自的过
0: 他
2: 错
0: 连
2: 在哪里，
0: 那
2: 对不
0: 个
2: 对？
0: 殴打的责任都没有定，直接定了一个公共互相侮辱还是侮辱是吧？侮辱，公共互相侮辱罪，
2: 那警方
0: 这
2: 是
0: 个
2: 看过
0: 我，
2: 视频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调解的态度吗？
0: 当时视频他们是，那个拷贝走了，
2: 也就是说，
0: 是
2: 警
0: 于
2: 方应该是看过视频的，对不对？
0: 看过了，
2: 看过视频，那警方跟学校也有过沟通，所以才说要互相致歉，是吗？
0: 他这个互相致歉，目前就是说，我们作为女孩的家人肯定是不
2: 你
0: 认
2: 们
0: 同
2: 肯定
0: 的。
2: 是不接受的。你觉得我这个女孩是受了伤害，为什么还要致歉，对不对？
0: 这样也导致他二次受到伤害。第一次在学校就是感觉就是，我长期被欺负，而且不是这一次，
2: 是长
0: 但是殴
2: 期
0: 打
2: 被
0: 严重
2: 欺
0: 呢，
2: 负，
0: 对，长期被欺负，
2: 是长期被那个是长期被同一个人欺负吗？
0: 被同一个男孩欺负，
2: 同一个男孩欺负，
0: 对。
2: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我觉得可能，班主任呐，包括周边的同学、孩子们，如果是真的是按照这个郭先生你讲的这样，那其实孩子们应该会有印象的。
0: 这件事，班主任在前天嘛，还大前天，我们找过班主任了，班主任也承认了，他已经找过，就是这个男同学和女同学谈过2次话了，已经，这是第三次发生的，严重的这个殴打。
2: 好，那这样我们
1: 就是
2: 先，
1: 不是，
2: 好，这话你。

0: 问题，请讲。
1: 好，是不是因为就是当时在派出所，派出所认为双方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纠纷，然后认为说女生写了纸条，这个骂了男孩，所以双方互相道歉，也是给女孩造成了这种心理上的这不平衡的。
2: 对对对，作为就是这个女孩来讲呢，毕竟是个也是个13岁的孩子嘛，包括我姐也是的，就是女孩的妈妈，当时去到派出所，他们俩的心里都会，这个社会，
1: 就还是觉得应该要更加倾向于保护一下被伤害的那一方。
0: 好，郑华，
2: 对对对，
0: 郑华，石校长还在吗？
1: 石校长还在。
0: 好，
1: 石校，
0: 石校长，我有话想问一下石校长。石校长，刚刚女孩的这个舅舅郭先生说啊，说这个不止一次，而且是同样。您认为现在这种问题发生啊，它的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
3: 从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看似两个学生的冲突，其实它的深层次原因是家庭和学校自身，学校在管理过程出现了，比如学校管理不严，那么在教室里面直接发生冲突，而且学校相关方面对这两个学生是否以往还存在着相关的冲突，并不了解。
0: 好，我们先打断一下，邱老师，我们前方已经联系到了衢州全山区火花派出所的张警官。张警官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张警官，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4: 哎，你好。
0: 好，我们场外编辑情况大概跟您说了吧。
4: 啊，
0: 我说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把情况跟您做一个介绍？
4: 没有。
0: 你好，我们此刻关注的是郭先生反映他的外甥女在衢州市第31中学荣盛城分校读初二，在学校和另外一名男同学发生纠纷，然后男同学向女同学应该有一些据家长反映啊，据他舅舅所说是后退助跑，用脚踹女孩的身体，然后还拿凳子去砸女同学。舅舅的表述，这个情况您是不是接警的警察？
4: 这个我们这案件正在调查中，然后相关的信息还不方便透露，然后如果你需要接受采访了，对我们进行采访的话，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上级部门进行一个反映。
0: 上级部门是哪个部门？
4: 衢州市公安局。
0: 向衢州市公安局是吧？
4: 对，衢州市公安局。
0: 那张警官，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就是大家还是很关心、很关注，他们是什么时候到你们警方去报案的？
4: 这个我不方便说，因为在电话里面。好吧，
0: 不放。那你们有没有立案呢？
4: 对，我们立案了，我们已经立案了。
0: 什么时间立案的？
4: 我们当天就已经立案了。
0: 就是6月3号立案的是吗？
4: 对。
0: 6月3号。
4: 他是6月4号报警的啊，我们6月4号已经立案了。
0: 6月4号立案的是吧？
4: 对。
0: 那我们现在立案之后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4: 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然后具体的还不方便透露。好吧，
0: 现在还是在调查取证阶段是吧？
4: 对，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
0: 好，我们此刻这个女孩的舅舅郭先生也在线，郭先生在线吧？
5: 在线。
0: 好，我此刻正在联系的是衢州全山区火花派出所的张警官。张警官说这个事情已经立案了是吗？
5: 我们没收到这方面的通知。
0: 张警官在线吗？是张警官挂断电话了吗？场外编辑跟我确认一下。好，如果说案件正在调查，不能够过多的说，我觉得我们也表示理解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如果说是立案了，那为什么女方的女孩的这个舅舅郭先生你是不知道有没有立案的是不是啊？
5: 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通知。
0: 有没有收到警方的一些回执之类的？
5: 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包括就是他说他现在正在取证，但是在你4号，在你4号就已经下定结论，还定了两个孩子都定了，男孩女孩。
0: 4号已经下了结论，你告诉我4号下的结论是什么？你当时在现场吗？
5: 我不在现场，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有在现场。

0: 的，我已经证实了，就是口头上的结论也没有书面，就是
1: 告诉我结论是什么。
0: 男孩和女孩互相都有公共侮辱罪，那我就理解不了这个什么叫
1: 公共侮辱罪。
0: 对，
1: 就男孩和女孩都涉及到公共侮辱罪。
0: 对，就是这个我不能理解
1: 啊。这是女孩的妈妈跟你讲的吗？因为你在现场吗？
0: 啊，对，我姐给我讲的。
1: 啊，女孩的妈妈给你讲的，那这个跟刚刚警官跟我说的还有点出入啊。他说已经立案了，我说现在到哪一阶段了，做了哪些取证工作？他说这个不方便跟你讲，你要通过徐州市公安局才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你看，女孩的舅舅跟我讲说，当时就有了判断，说男孩女孩是都有公共侮辱罪，是吗？
0: 对，是的。
1: 这就是四号报警，警方给出的结论。
0: 对，当天下午
1: 啊。那这个公共侮辱罪，那我的意思就是各自担各自的责任，是这意思吗？
0: 但是你把这个暴力殴打这个事儿放在哪里了？
1: 对，我知道，我是说警方是这意思，就是你们各自都有责任，而且是相当的，是不是？
0: 对，是的，他的意思当时就是这样的
1: 啊。好，那作为家长，可能对于当时就是孩子的妈妈在现场，他对于警方的这个判断有没有提出质疑？
0: 就是当时呢，
1: 有没有提出质疑？
0: 当时我姐在现场想反驳、想说话的时候，那个派出所民警就说：“你先不要讲话。”
1: 好，这也是一个细节。好，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的王副局长。王局长你好，王局长你好。
2: 你好，
1: 王局长，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1: 好，刚刚我们节目正在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说了。
1: 好，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昨天中午，就是中午之前嘛，11:20左右，然后有三位家长到教育局去反映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属于这个学校的包括领导吧，然后我接待了他们三位家长。
1: 三位家长，那这个情况您目前有没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 然后呢，我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12:30左右。12:30我赶过去了解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呢，就是公安呢，派出所已经介入，然后现在在等这个派出所最后的定性嘛。
1: 当然我们如果说已经向派出所反映，派出所已经立案，我们是要等待案件的进一步调查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跟教育主管部门，跟王局长，跟您连线，其实我们是在想，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职责在哪里？我们在处置过程当中，包括前面我们跟你通话之前也联系了你们学校的这个石校长，对吧？就是从学校方面，从教育主管部门，那您是教育主管部门，您从接到这个事情，昨天你们也见面了，对吧？跟三位，你刚刚讲的是12:30，你一下子报出这个时间，就说明你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就目前你看，你觉得学校方面处置各方面有没有得当？
2: 昨天呢，我12:30是我到学校的现场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学校呢现在就是第一件事呢，现在主动的要求，就是我们校方这个班主任也好，然后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好，想去看这个孩子，先去看孩子。家长呢不同意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啊去孩子，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孩子这个放在第一位，先去看孩子。第二呢，我们就是责成学校呢，就是要详细的复原这个整个的过程，配合派出所把这个过程呢详细的复盘，然后这个该是谁的责任，一定要给孩子把这个事情就是来龙去脉吧，原委

0: 清楚，然后给孩子呢客观公正的这个，虽然是孩子的纠纷，但是要给孩子一个客观公正的这个处理。
1: 好，王局长，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几点我都是很赞同的。我觉得第一时间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此刻最让我们揪心的，最让我们应该去关心的，应该是这个女孩子，对吧？刚刚啊，你也做了表达，可能班主任也其实向家长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可能对方目前有自己的一些考虑。第二点，你说对于这个事情要复盘，我觉得这个复盘可能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看看当时事发时候的一个视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里面这两个孩子可能平时就会有一些小矛盾、小摩擦，我觉得也可以跟周边的孩子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去复盘，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是的，是，一定是这样的。
1: 另外一点呢，我王局长，我们今天跟您现场连线啊，就是其实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在学校，我觉得可能这个吵个架啊，小摩擦、小矛盾，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家长来讲也是能理解的。但是如果把小矛盾、小摩擦如果没有处理好，升级到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家长孩子可能我们就觉得是不能够接受的，你说呢？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接下来我们从校园管理方面，包括班主任老师
0: 我们一定要
1: 刚刚联系的这个校长方面，我们在这个校园文化方面，尤其是孩子的相处之间，你看都是13、14岁左右的孩子，对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友好的在学校里面学习生活，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是的，一定要加强管理。
1: 好吗？好，那这样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啊，我们时间关系啊，就跟王局长先沟通到这儿。王局长，这个事情我们下周再跟您保持沟通，好吗？
0: 谢谢您，谢谢。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邱老师啊，刚刚你看我们联系了这个派出所，还有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啊，其实我们不希望学校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小摸小擦，我觉得家长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正常。但是你看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啊，我们刚刚政府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后续的进展。好的，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你可以通过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账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新闻热线也为大家开通，还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我们的视频账号都可以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泰州兴化的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咨询呢，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需要办理哪些材料？这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兴化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的科长夏志孝。夏科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根据社会保险法以及我们江苏省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这两份文件的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带身份证、户口本，直接到我们兴化人社局社保大厅来办理退休就可以了。如果他本人有养老保险交费手册的话，可以一起带过来，我们核查一下这个养老保险交费的问题。具体的话，我们这边的地址是兴化市楚水路43号。如果这个经办人员还有其他相关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们科室，我们科室的电话是0523-8324-2997。
1: 好的，谢谢你的现场解答，我们给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谢谢。
3: 行，好，再见。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网友的疑问。泰州兴化是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他想问一下老房子重建怎么办理房产证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泰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虹桥分局综合科的科长张丽月。张科长你好。
4: 您好，王景老师。
1: 你好，你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4: 我们新建房子申请不动产权证，首先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一书一证加验收表。我们这个在12345窗口留言的这位群众，我们跟他联系，他已经有了一书一证。一书指的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不是，这个一书指的是农村宅基地批准书。然后一证指的是 乡村建设规划许

0: 证，然后他现在差的是农村宅基地和建房验收意见表，然后我们也跟群众答复了，这个事情是由当地的镇人民政府牵头，然后组织相关部门，这个相关部门指的是农业农村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也就是我们分局，还有建设和生态环境部门展开联合验收。验收的内容呢，主要是验收它是否是按照我们批准的面积、自治范围使用的宅基地，它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规划要求建设了房屋。如果它是申请拆旧的宅基地，它是否履行了拆旧程序。嗯，您好。
1: 嗯，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泰州兴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虹桥分局综合科科长张立月的现场解答。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的，各位，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江苏幺二三四五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幺二三四五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啊。小金鱼说呢，说学校和警方啊平息事情可以理解啊，但是不能够和稀泥。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个事情今天其实在我们视频账号还有我们的广播平台播出，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189-5号是8656这位朋友说呢，说派出所有什么不能讲呢？事发这么多天了都没有结果，这个事情有那么难解决吗？刚刚我们也是跟属地派出所沟通啊，派出所表示已经立案了啊，但是家属说不知道立案的消息，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跟属地的派出所来进一步的核查。派出所也表示说这个事情也正在取证的过程当中，所以不方便过多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很尊重警方的态度，我们希望警方认认真真的核实调查了解，能够给双方家长都给一个明确的立案之后的调查的结果有一个定论的结果。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具体内容还得看实际情况，有未成年人不能随意公布这些信息啊。但是有一点刚刚我们也请教了律师啊，就是作为家属一方，就是女孩的家属一方，其实从学校层面，孩子在学校里面生活学习，从这个角度来讲，律师刚刚其实表示了这个支持，就是作为孩子的家长是可以向学校主张看一下那段视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情况。丽华说呢，说学校开学的第一课应该就是安全，避免这样孩子的小矛盾、小纠纷升级。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明天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刘比西是我家小孩出生的那天呗，今年一年级，每个夏天我们都是开一会儿空调就行了，身边是西施，小孩不容易吹干毛，后来在网上也买过一床让我推着的，那个质量不行。
1: 2014年在电台买了一床，那时候是老式的，很硬，卷起来是个筒子，不方便存房，用倒是蛮舒服的。今年呢又给我妈买了你们这个新款，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档次够狠的了。
2: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
3: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晚到明天呢，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温度20到21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第26届盱眙龙虾节昨天启幕，本届龙虾节期间的主题巡游、欢乐龙虾宴、产业发展发布会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目前已经售出了门票大约4万张。昨天寻梦山水虾具都梁主题巡游精彩上演，近800名群众演员沿着3.3公里的线路巡游，欢乐氛围浓厚。夜幕降临，为期3天的欢乐龙虾宴正式开席。本届龙虾宴呢，增设了中央舞台，打造沉浸式的全民互动体验。14家本土龙头餐饮企业备足货源，预计3天累计销售龙虾120吨，将有力拉动餐饮、住宿、文旅等全域消费。近日，常州一位101岁的老人走失之后，独自走上了车流密集的马路中央。情况危急，民警通过监控快速锁定了他的位置，并且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救援，最终老人平安获救。警方提醒，高龄老人应该避免单独外出，建议随身携带定位器或者是身份信息卡，以便及时获得帮助。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麦的收获进度已经够了80%。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经收获了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小麦呢，收获是基本结束了，山东麦是收进度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而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的海事局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船舶定限制是国际通用的海上交通管理模式，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的航行秩序，降低对域或者是交叉会域的风险。通俗而言，它如同车道线，可以实现船舶的各行其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5月份中国电商的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进度呢是进一步提高。5月份中国电商的物流指数为111.1点，环比上升了0.4点。那主要是分项指数当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那另外，农村的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的升幅最大。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市场对美国和伊朗可能在近期是签署备忘录的一个预期刺激，国际油价12号早盘快速走低，随后窄幅盘整，收盘的时候进一步明显下跌。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呢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昨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一档节目当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草案部分内容，涉及了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等。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在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国际油价市场供应大幅减少，引发了国际油价的震荡。七国峰会集团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了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了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日内瓦呢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峰会集团的许多代表团都会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将会在日内瓦举行。今年印度的农业不仅是面临着高温少雨的天气挑战，由于中东局势影响，全球供应链也受到影响，印度的农民还面临化肥短缺、燃料价格上涨的困境，印度农业生产成本随之上涨，可能会带来全面的食品通胀。由于国际供应链的受阻，印度的农民急需的尿素等基础肥料呢，近日出现了严重的供应短缺。为了应对危机，部分地区基层的政府农业机构采取了配额限制。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周末两天南京云系仍然较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出游计划的建议带上雨具。未来三天的温度呢，整体偏高，今天南京最高温度达到33至34度，明天受降水的影响略有下降，最高温度预计是在31度左右，15号的时候天气转好，最高温度又回升至33度上下，体感有点闷热，紫外线较强，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的大部分天气晴热，局部呢是有短时阵雨，各省的组织工作避开了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目前全国小麦

0: 家人们，真的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年的牛皮凉席竟然做到了1299，一米八的也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粘新工艺，平时再打折会员都要花2980，这次购买两床的了。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看图下单。好的牛皮凉席完全不用费心打理，到了夏天拿出来就能用，出汗大的或者撒上牛奶，宝宝口水零食啥的，这毛巾一擦即可。今年这个价格闭眼入啊，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比去年瑕疵清仓的价格还低。宝妈张女士说，她家宝宝啊夏天特别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这同小区的朋友就推荐用的我们家的牛皮席，说买了4-5年了，用的特别好。哎，其实我们推荐这床席子都快20年了，你说品质好不好？用这样的透气凉快舒服的席子睡觉特别安心，头层水牛皮，天然透气孔，天然的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3倍以上，躺上去瞬间疏散燥热，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真的超值。4007101900，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竟然还要再送蚕丝夏凉被，轻薄透气，贴身不压身。空调房里盖着既保暖又不会觉得热，跟牛皮席在一起简直是夏日必备。4007101900，赶紧打电话，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
4: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
5: 我们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大便的时候肛门的疼痛啊，肛门周围有走物脱出来，这个很难受很疼啊，或者肛周出现了这种肿胀瘙痒啊，出现这些症状我们需要来就诊。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呢，像肠道的问题，比如说经常的腹泻啊，会有种或者是便秘，甚至有的人他腹泻和便秘交替的发生啊，这个或者是大便里面带有一些像这种脓血了，或者是腹痛伴有近期的体重消瘦了，这些情况可能就是要及时的就诊。尤其是这个大便的习惯的改变，伴随着近期的明显的体重的这种下降，这个特别得注意肿瘤的发生，所以一定要及时来就诊。
6: 所以说可能有很多的症状就是不能说忍一忍就过去了，有可能拖一拖他这个病情就会更加严重。那咱们就先从这个张院长比较熟悉的就是您擅长的这个痔病说起啊。那因为很多人呢可能都有过被这个痔疮所困扰的经历，那有的人可能是偶尔发作，那有的人呢是长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像痔病啊，它这个病症为什么会容易高发，是不是和我们经常说的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平时爱吃辣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有关呢？
5: 那么痔呢，它是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啊，它这个是一个肛垫的一个组织，当这个组织呢它出现一个病理性的肥大，然后出现这个脱落，就是脱垂啊，这个时候有些症状了啊，比如说像便血了脱出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才叫做痔病，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痔疮啊。因为这个病呢民间有叫就

0: 这个是篮九支嘛，是与时制这个说法、
1: 嗯、对，
0: 这个其实呢我们通过调查也发现啊，这个痔疮的发病率在所有的肛肠科疾病里面是占第一位的、
1: 哦、
0: 最高的、
1: 嗯、
0: 哎，它的发生呢，因为这个和人的这个年龄啊其实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哎，所以我们痔病好发的呢还是这个就是到了中年以后啊，这个痔病好发，当然年轻人也有啊，这个也不是说没有年轻人发生痔疮的、嗯、那么痔疮的发生呢和很多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有关系的、
1: 啊、对，
0: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司机朋友们这个痔经常高发、
2: 嗯、
0: 长时间坐在那儿，我们搞 IT 行业的长时间坐在那儿，加上熬夜啊，包括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痔发病越来越多，年轻人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啦、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吃夜宵时候喝啤酒啦，吃烧烤啦、
1: 啊、
0: 这些辛辣刺激的，可能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痔的这样发生
1: 哦，所以其实它引起的这个原因还是挺多的。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其实对于那些已经患上这个痔病的患者来说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治疗方面的问题。那因为我们也听说您特别擅长痔病的微创治疗啊，你看像这个超声多普勒引导下的致动脉结扎术，还有 TST 微创技术这些啊，当然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些技术，可能有些听众还是第一次听说啊，不是很了解、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也希望张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微创手术和一般的传统手术相比的话，它有哪些优势呢？
0: 嗯，对于痔的治疗啊，对于治病的治疗，首先我们应该是这个药物的保守治疗。
1: 嗯，
0: 哎，当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再考虑一些手术的治疗或者一些微创的技术的治疗。哎，那么对于微创技术的治疗，它您刚才讲的，比如说、啊、这个超声引导下的致动脉结扎术、
1: 嗯，对，
0: 这个呢，其实它其实起源于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结扎，中医结扎治的结扎疗法，结扎疗法呢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方法，也是我们中医讲的适宜技术啊。其实在这个很早很早以前，我们马王堆出的这个医书里面就提到过，叫既以小绳剖以刀，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结扎疗法啊。到了后来呢，这个演变为就是一般的这样的结扎疗法是用丝线做对痔做一个结扎、
1: 嗯、
0: 到现在我们有更好的手段，我们可以超声引导下的这样一个这个痔的结扎。
1: 对、
0: 这个其实不光是超声引导下的痔动脉结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对痔和这种结扎的延伸，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套扎、
1: 嗯、
0: 对吧，我们在这个痔和对痔和用橡胶圈或者这个弹力线进行套扎、嗯、这个也是这个其实都是这个结扎疗法的这样的延伸、嗯、那么其实不光是结扎疗法，还有很多的技术，比如说啊，我们古人他会用了这个枯痔疗法，这也是我们中医讲的这样一个适宜技术。这个枯痔疗法呢，它实际上就是用了我们古生有枯枝钉，有枯枝叶啊，这个把它这个把枯枝钉插在痔痕里面，把枯枝叶打到痔痕里面。那么现在因为我们不但做改进，因为原来的时候这个枯枝疗法里面、
1: 啊、
0: 还有一些重金属。
1: 啊，
0: 还有比如说像汞啦、砒啦这一类的这个制剂，我们慢慢把它改进。尤其是我们这个丁泽明老先生，他当年就首创了这种繁黄这种消脂液，他把砒霜就去掉了。啊，到现在我们有硬化剂的注射疗法，把一些药物打入到痔痕里面，让痔痕形成一个这种无菌性的炎症，慢慢的萎缩。啊，这个就是一个
1: 就是对，
0: 这个也是中医是一种注射疗法。那么这个 TST 这个技术呢，其实它是。这个 PPH 这痔吻合器，总体来说它是个叫痔的吻合器治疗，它是 PPH 基础上的这样一个优化。那么 PPH 这个技术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痔啊，它是有一个组织病理性肥大叫肛垫，这肥大以后它就会往下这种脱落，它的吻合器治疗呢，它就是对把用一个吻合器啊，它把这肛垫组织把痔上黏膜把它做了一个切除，然后用一个这个像钉子一样的把钉那这个像钉书机的钉子一样的把它钉起来，
2: 把它固定住。
0: 当然过去我们用的钛钉把它钉起来，
2: 嗯，
0: 然后这样起来个悬吊剪肌断流的作用，达到了治疗目的。但是呢 PPH 呢它可能环切以后啊会有一些这个常见的并发症，比如说狭窄了等等。那么我们丁氏痔科有这个创造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叫分段齿形结扎法。那么我们这个丁氏痔科的传人就把分段齿形结扎法和 PPH 技术的这样一个结合，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 TST。TST 它是选择性的把痔上黏膜做了一个切除，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痔疮它就不一定是有一圈都是，有的时候它可能就几个点位有啊。你如果没有痔疮的痔上黏膜，你把它切掉，这个其实是这个会加重它的创伤。这样子我们。

0: 就更精准的选择性的直肠黏膜切除啊。当然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生物学的材料啊，因为过去呢泰丁会残留，现在我们在努力把一些这个可以残留的泰丁把它这个用一些可吸收的材料把它代替，
1: 就在体内就可以把它吸收掉。
0: 所以这个技术呢，这微创的技术其实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消融啦，这个都各种各样的微创方法。
2: 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多，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听众也不太清楚啊，就是哪些人适合用微创的手术，或者哪些人适合做一些保守的疗法呢？
0: 那么其实啊，对于痣的治疗啊，它的一个原则。是叫这个我们讲消除症状或者减轻症状为目的，痣其实是不应该是根治，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组织，你如果完全的去做根治的话，可能会对肛门的精细的功能会有影响。我们这个对于痣的治疗，尤其是微创的治疗啊，它一定是有适应症的，一定是适用一些内痣，这个以这种突出型的这个脱垂型的内痣为主。你说外面的一些静脉曲张了，或者是外面的这个皮赘了、外痔了，你用这些微创的方法其实是不合适的。当然有些患者他是混合痣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微创的方法把它里面做一个微创的方法，外面稍微做一个修剪，是这样一个。
2: 那其实我们就说这个治疗方法还是得要因人而异的啊。那其实除了治疗之外，这预防也挺重要的，所以张院长您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去预防这个痣病的发生啊，或者说已经有痣病了，我们怎么做去让它不要再加重呢？
0: 那么首先呢，是一定要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排便的习惯啊。有一些便秘的患者，他的痔疮就会加重，对吧？这个他痔疮加重以后便血，他有的时候恐惧排便，这样时间长了会加重这个便秘，这就是恶性循环。
2: 对
0: 啊，甚至有些现在有些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这个解大便的时候，他有不好的习惯，他坐在马桶上面拿着手机在刷手，
2: 就时间很长，
0: 一下子
2: 对吧？一个厕所一下
0: 解大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甚至都有的啊。这个排便的习惯一定要保持好。第二个呢，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啊，避免一些暴饮暴食啊，尤其对于一些辛辣刺激的这个油腻很强的东西，我们要尽量这个减少去服用。还有像酒啊这些，可能要适度的饮酒，不宜这个过量，对吧？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要保。这不能保持长时间的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这都是不好的。我们有的时候工作之余呢，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啊，这个
2: 对
0: 这个另外呢，建议大家不要去熬夜。我们现在临床上发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发病痔疮都是由于这个长时间的熬夜
1: 导致的，
0: 没有休息好，这个也会导致便血脱垂的加重。
2: 所以说就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这各方面得要做一个全面的调整，然后这样才能第一避免这个痣的加重，或者说避免你会得这个痣这个问题。对，好，那么提醒到各位，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张院长。那今天张院长呢，因为他对于各类的这种痔疮或者肛肠类的问题呢，是非常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各种就是难以解决的一些肛肠的难题啊。如果您有相关问题的一些困扰，那现在开始呢，就可以给我们来发信息了。后半段时间里面，我们将会请张院长来给大家做一一的解答。
1: 是的，
2: 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那当然您在发问题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啊，包括您的年龄、性别，还有具体什么样的病症，有没有曾经到医院去看过啊，一些诊断的报告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来给您有针对性的去询问到张院长。
1: 广告之后会请张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再聊。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 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

0: 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5米的才1299，1.8米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清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6: 我是董明。
5: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张院长。那张院长呢，他不仅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擅长于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解决各类肛肠难题。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今天如果有任何这个肛肠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张院长的话呢，现在开始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在我们今天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7: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5: 问题了是吗？我们先来看几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吧。
6: 是，因为今天也是院长周，所以就是请到院长非常不容易。我们每个月只会有一次这种院长周的特别节目，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肛肠类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小助手 MY520937 这个微信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问题传给我们啊。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张院长也聊到了这个就是痔疮的一些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方式方法，就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他今年33岁，有痔疮，现在在用中药在进行治疗的同时，他想问你在饮食方面或者就是生活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其实上面他应该也讲到了。
8: 对，其实对于痔疮的治疗呢，药物治疗是一方面啊，药物治疗方面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我们讲的保养啊特别重要。
6: 嗯
8: 啊，这个

0: 作息、饮食，
1: 刚才讲的一个是生活习惯，
0: 对，
1: 是吧？饮食习惯，这个不一些不良的习惯的摒弃啊，这个甚至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在医院里面，很多患者都会跟着我们的这个护理同仁们，他们打一打八段锦。
2: 啊，
1: 这个是非常，我们古时候的这个华佗创的五禽戏，这都是很好的一些这个中医养生的方法，这些对于治的治疗也是这个非常有用的。
0: 对，
1: 尤其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解完大便以后啊，咱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智能马桶，这种。
0: 带冲洗的，
1: 这其实对于预防肝脏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哦，这个是有帮助的，其实是不是啊？
1: 对，另外就是一个饮食啊，这个不宜过于太精细。啊，我们提倡的是一个这个均衡的饮食，
0: 对，
1: 每天要保证你的膳食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
0: 对，还有一些粗粮的，
1: 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大便的这样通畅。
2: 我看到这位听众，他的年龄是33岁，
0: 对，
2: 那
0: 应该还算是比较年轻啊，33岁，
2: 对，就是肛肠类就这种疾病，是痔疮类的或者肛肠其他类的疾病，像这个年龄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特别会集中在哪个区域？
1: 其实都有。这个分布的高发的年龄还是在中年
0: 啊，
1: 中年也就是这个30多岁以后40岁左右，是40岁到60岁应该是一个非常高发。
2: 但是当然随着这个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各种变化，环境等等，就是这个病呢就是发病率可能也会更年轻化了，是不是？就可能20多岁甚至像这位33岁就有痔疮的，是不是？
1: 现在还有很多孩子也有痔疮了。
0: 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他学习啊，他压
0: 力比较大。
1: 现在的孩子学习可能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0: 做的时间长了
1: 、然后这个包括饮食啊，现在的都是这个吃一些油炸的食品，这个导致大便的这样一个不通畅，那么肛门部的这个肛肠疾病的发生率其实慢慢的确实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2: 就我身边会有这样一部分人群啊，就张院长，就是可能大家身边也会有，就是他只要吃辛辣的或者吃火锅，就这种重口味的，他的这个一下子就会拉肚子。
1: 对，
2: 就这种属于就是基础类的肛肠疾病嘛，要不要重视？
1: 这个呢，其实有的人啊，他比如说一吃辛辣的马上就拉肚子，有的人喝酒他马上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天气稍微季节改变了，稍微受一点凉，马上就拉肚子。
0: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是这我们叫胃肠道敏感性增高的一种表现。有人可能一生气他马上就拉肚子，或者有些这一熬夜或者工作压力大了，它也会这个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这个呢其实也是叫肠易激综合症的一种表现。
0: 对，是的。
1: 肠易激综合症呢其实跟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工作习惯啊，甚至是精神工作压力大不大，都是有关系的。
0: 现在有不少的朋友都有这种肠易激综合症的反应。
1: 很多。
2: 就这一类人群应该怎么去重视，或者是不是需要去重点关注一下呢？
1: 那就可能你一定自己首先关注，有些有些食物啊，你可能吃了以后马上就不太舒服的。
0: 对，就对哪些敏感的东西，
1: 这些东西
0: 过敏的，你一定要就禁止去吃。
1: 那以后就得少吃。
0: 对
1: 吧？有人比如说他一受凉了，那你就要注意保暖。当然如果厉害的话，有人这个肚子一疼，马上就要上厕所，吃完东西马上就肚子疼，疼了就上厕所。结果大便以后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讲的叫这个叫通泻药，用通泻药方来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叫腹痛则泻，泻后痛且，对吧？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自己要改变好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1: 对，当然在这类人群呢，胃肠道功能紊乱呢，可能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必要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肠镜的电子结肠镜的检查，这个要排除一下比如肠道的炎症或者其他一些问题。
2: 好，谢谢张院长给我们的这个精心的解释啊。这位听众他说，张院长您好，本人是女性58岁，他想问一下，增生型多发息肉已经切除后必须要每年做肠胃镜复检吗？还是可以2到3年再查？
1: 首先呢，这个结肠息肉啊，一定要看它的病理分型，如果是增生性的息肉，而且不是太大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它的危害并不是太大。但是我们要注意，有一些它增生的要看它，比如说它是高级别上皮类瘤变，还是这个低级别上皮类瘤变。一旦有这种上皮类的瘤变，那你说明它一定是个癌前期病变，那就要及时把它切除。那么我们建议患者呢，一般是一般在这个1年之内，尤其是多发息肉患者，一般在1年，就是术后1年之内要复查一次肠镜。当然复查这次肠镜以后，如果没有问题了，你可以到2到3年。
2: 所以第一年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2: 啊，第一年就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去复查一下。

0: 对的。
1: 好，这位听众啊，您听好啊，张院长您好，我是男性，52岁，2001年胆囊切除了一个。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他比较重，胃经常疼痛，每年都要用中药调理。2007年做肠镜，结肠炎。由于做的是普通肠镜，很疼，无痛的，因心脏有问题，打不了麻药。他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去检查这个肠子？还有大便上段粗，下段变细，刚开始像羊屎蛋这样子。他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0: 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肠镜的问题啊，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其实肠电子结肠镜是最为可观的啊，最为可观的一个检查。当然现在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胶囊内镜，对吧？但是胶囊内镜呢，它不能取这个，如果有问题不能取病理啊，
2: 所以
0: 但是还要看这个结合的患者具体什么症状。像这个患者呢，他描述的呢，大便这个
1: 上段粗下段细，
0: 这个而且大便干结，这个肯定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便秘的一种，实际上是就是便秘的一种。它可能就是这种，为什么下段会细，这个下段会细呢？其实在这个出口，它实际上在大便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出口梗阻型的便秘的排便障碍型的便秘一种。它是大便到了肛门口时受了一些力学的改变，出现了大便变细的情况。大便干结说明了大便在这个排出不通畅，在肠子里面反复的水分被吸收，大便就干结。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中，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些这个吃一点中药
2: 啊，
0: 这个中医药的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能是比较好的。
1: 就他这个时间我看还蛮长的呢，从2001年到2007年，就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如果您是在南京的啊，就是可以到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到我们肛肠科来找一下张院长。张院长其实现在也在上门诊，除了行政工作之外啊，也在上门诊啊。
0: 对。
1: 如果您是外市的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张院长目前我们在南京市中医院的这个门诊时间，目前是周一跟周三的上午，两个半天的门诊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可以来关注一下。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朋友，49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她有痔疮肛裂10多年了，每年都会便血1到2次，之前看过几次，最近一次呢是2019年的时候做了肠镜啊，其实现在算算也接近有6年时间了。她有轻度内痔，那现在2年是肛周瘙痒比较严重，开始的时候呢用马应龙，现在用的是油卓。但是发现啊，好像用这个激素类药的效果正在逐渐的减弱，想请问一下张院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那么肛周的瘙痒，首先要明确这个可能这个是不是有肛周湿疹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存在啊，因为肛周湿疹会有这种肛周瘙痒啊、潮湿啊，甚至于
2: 会
0: 有皮肤皲裂的情况。
2: 那
0: 么这一块的治疗呢，除了激素类的软膏啊，其实我更建议的是我们中医药的这个中药的这个坐浴熏洗
2: 啊，熏洗
0: 中药的坐浴熏洗，其实效果还真的是蛮好的。这个当然是要坚持个这个1到2周的时间。这种肛周湿疹的问题呢，还需要注意呢，可能要我们讲这个饮食可能要控制。有些辛辣刺激的，
2: 要少吃，
0: 包括像海鲜，一定要注意。有的人认为我不吃辛辣刺激就吃海鲜，其实很多海鲜从异类的蛋白啊，这个可能会引发的局部的过敏反应，造成了肛周的瘙痒。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2: 那你看像他这种，他有轻度内痔，然后上一次做肠镜还是在2019年，按道理说的话，是不是他也应该到了再继续做肠镜再复查的一个时间？
0: 这个患者是多大年龄？
2: 49岁。
0: 49岁应该可以，就是说2019年做过肠镜就是一个痔，那么现在看他的症状，如果还是有便血的情况，
2: 他是每年便血1到2次，
0: 也有这么多年下来了啊，这2019年到现在2025年了，
2: 对，
0: 还是建议查一次肠镜吧，
2: 对吧？再查一下，心里面就放心一点。好的，谢谢。
1: 讲到刚刚张院长说的这个坐浴熏洗，这个就是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南京市中医院也有一位肛肠科的专家来过，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一个就是
2: 特色？
1: 就是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熏的一些中药的药物成分在里头？
0: 就是用中药啊，
1: 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也是核心的一个特色的这个
0: 治疗方法？我们肛肠科有很多很多的制剂啊，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丁氏制科的这样一个，我们因为当时丁志明老先生他。这个无偿的把自己家里面的一些祖传的方子拿出来了，然后我们做成了制剂。你比如说对于肛周瘙痒的，我们有止痒洗剂，对吧？有一些便血的患者，我们有口服的，下面就说这个有一些止血合剂，

0: 像一些肛周肿痛啦，包括我们肛瘘术后啦，痔疮术后要用坐浴的，我们还有消肿洗剂，就是跟这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会用不同的这样一个中药坐浴。
1: 对，那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其实有很多的方子也是属于我们南京市中医院所特有的，对吧？
0: 对，丁氏止咳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像这个方子，对，确实是这样。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这个朋友刚刚也问到了说，如果刚您说到了一个这个坐浴的问题啊，是要去医院去做，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呢？
0: 自己在家里面完全可以，
1: 也可以。
0: 就用中药煎好以后，然后兑一点温水，找个盆兑一点温水，
2: 熏一下。
0: 屁股在上面的熏，一般是先熏，然后后坐浴。熏熏的水温稍微冷一点了，稍微温一点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再放屁股再放到盆里面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
1: 就我是建议他可以到南京市中医院先去把这个方子比如开了，然后医生然后医生呢就会教你啊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市中医院肛肠的一个特色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啊，您可以来。这位听众他说，张院长您好，我是36岁的男性，外痔大便稍微干结就出血。他想问你一下，这个需要怎么去治疗？
0: 首先外痔是不会出血的，外痔它是一定是这个有一些皮赘啊，我们讲出血一般应该是肛门里面的是内痔部分，或者呢是肛裂的出血。像这个患者讲的大便干燥时候就会出血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疼痛啊，如果还伴有明显的疼痛，这个我们当然还要考虑肛裂的问题。大便干燥容易出血一定是内痔的出血。
2: 就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如果这个时间持续的比较长，就是经常性会出现这样子，我建议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0: 对
2: 吧？如果是偶发性的呢，就比方说就观察观察。
0: 对，如果经常有这种情况呢，可以来医院看一看，我们可以做一点保守治疗。如果疗效这个不好的时候，最后再考虑手术治疗。
1: 对，
2: 好，谢谢张院长。
1: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位62岁的男性朋友啊，他说，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有混合痔啊，不过平时呢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他想问一下张院长，那这个需不需要做治疗呢？有没有什么中医的物理保守疗法可以就是让他注意一点的，可以使用的方法啊？
2: 是缓解的那种。
1: 对，有没有必要去做治疗啊？
0: 这个其实就是一开始我提到的一个问题，对于痔的治疗啊，
1: 对，
0: 我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有个叫不治疗没有症状的体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可能他这个在体检或者肠镜看到有痔，然后我们可以打混合痔的诊断，但是他没有症状，那就这个时候就可以不治疗
1: 啊。
0: 我们对混合痔的治疗，对于治病的治疗，一定是针对他的症状，以消除症状、减轻症状为我们的治疗目的，没有症状可以不治疗。
1: 好的，谢谢张院长，放心啊。
2: 好，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是64岁男性，然后呢，他给了一个肠镜报告给我们，然后他想请这个张院长来帮他分析一下，然后他需不需要去经常性的去复查。他这个肠镜报告给他诊断的是，第一个就是结肠息肉，第二个是结肠多发稀释，第三个是内痔，然后活检部位写了一个叫深结肠成一，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深结肠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是直径是0.2厘米的，就是他这样一个诊断报告，他觉得他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我这个情况严不严重，需不需要去进行治疗？
0: 首先发现了结肠息肉，我们要进行处理，比较小的一些息肉可以直接我们用活检钳加除或者一些冷切的方法，比较大的息肉可能就要住院做一些这个 EMR 啦或者 ESD 这样一些手术了。
2: 他这个息肉是0.4×0.3的，0.4厘米×0.3厘米，
0: 这个直接在内镜下面当时活检钳
2: 加除
0: 就 OK 了，没问题。但是呢一定要及时的复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还是在1年之内要做一次肠镜的复查，至于结肠的憩室呢，只要平时没有腹痛，憩室不发炎都没有问题，憩室一般是先天性的。
2: 他应该是他这个是去年做的，然后今年复查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需要每年都复查吗？
0: 要看复查的情况，如果复查又发现息肉了，当然还要在1年之内还要再复查，
2: 去看他这个息肉会不会变大。
0: 要看那不是看那一个这个地方息肉加速的，其他地方会不会再长息肉？或者我们讲肠镜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粪水的污染影响肠道的蠕动的问题，有些很小的息肉，它可能这个都不一定被发现。当然，在它癌变之前，我发现都没问题，所以要定期的复查。
2: 好，谢谢张院长啊。这位听众是男性，48岁，他想问一下张院长，7-8年前有一次大便出血是怎么回事？后面一直都没有了，那这个就是没有症状的，这个就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
0: 对呀，这个可能就是偶尔的一次，像痔疮出血啦，以后不再出血了，这个其实没有问题。
2: 你这七八年了到。

0: 现在没有这个症状，你就不用担忧了，
1: 不用担忧，
0: 就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这个事情啊。
1: 对的，没问题。
0: 好，谢谢张院长啊。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个肛肠类的啊，或者是想要去请教张院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是大蓝鲸，在大蓝鲸平台进行互动，第二种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啊 ,MY520937, 添加通过之后，在节目之内和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这个小助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问题丢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49岁的一位男性，他说他的父亲呢是5年前因为结直肠癌去世的，自己呢按照医生的建议在45岁的时候做过一次电子结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异常。那最近半年呢偶尔会出现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啊原本每天固定的早晨起来要排便，现在有的时候可能2天1次，有的时候呢1天2次，粪便的形状偶尔会变细，但是没有便血，所以他心里面比较焦虑，想请问一下张院长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再去做电子结肠镜检查一下？因为距离上一次检查是4年嘛，他也怕就是做的频繁了之后可能会有损肠道的健康啊。
1: 其实肠镜的检查对肠道的损伤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
2: 是吧？不用担心啊，这个担心
1: 这个不用担心。但是他如果有这个结直肠癌的家族史，当然4年前做过没问题，一般我们建议如果没问题的话，像现在差不多快5年了，应该可以考虑做一个肠镜。当然他描述的这些症状呢，这个都不太像这个结直肠肿瘤的症状，
2: 还
1: 像肠道功能紊乱的这样一个表现，这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那就直接咱们去就是再做一个肠镜，
1: 对
2: 吧？然后再去做一下确诊的一个治疗，
1: 对
2: 啊，该用药用药，对吧？
1: 对，
2: 不用管就不用管。好的，行，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45岁的一位男性，是1年前因为肛周脓肿做过切开引流术，最近2个月呢，肛门的右侧出现了一个小疙瘩，按压的时候有疼痛感，偶尔还会有淡黄色的分泌物，有明显的异味，走路的时候摩擦会加重不适，去社区院检查过了，医生呢怀疑是复杂性肛瘘，所以建议呢到上一级医院去治疗。他也想问一下张院长，这个复杂性肛瘘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
1: 肛瘘呢，其实分为这个单纯性的肛瘘和复杂性肛瘘。那么复杂性肛瘘它也分为低位复杂性肛瘘和高位复杂性肛瘘，其实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也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然后它这个情况呢，从描述来看，应该有外口了。我们讲肛瘘其实就是有外口、有内口，然后有一个窦道通过去啊。它这个情况诊断肛瘘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复杂性肛瘘现在但是没有说具体的检查，比如说核磁共振到底是复杂到什么程度啊？你如果
2: 说要清楚，
1: 就是一个低位的复杂性肛瘘，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我们把它切开啊就可以的。那么对于高位复杂性肛瘘呢，可能那就需要用我们中医讲的挂线治疗了
2: 啊，
1: 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
2: 好，这样吧，我们看了看时间啊，今天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了，要不请这个张院长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这个肛肠健康来做一些提醒好不好？我们最后
1: 好的，其实对于肛肠疾病的健康呢，还是建议大家从自己的叫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对吧？这个饮食不宜暴饮暴食，不要这个过度的食用一些油腻的肥甘制品啊，不要尽量喝酒的时候要控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适度的活动啊，不能长时间的保持一种姿势啊，这种比如久站久坐，这都是不好的啊。第三个呢，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排便时候不要带手机进去刷手机，对吧？这个我们尽量控制排便的时间啊。第四个呢，就是当你自己出现一些肛门或者全身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症状的出现啊，比如说便血了等等这个症状的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不用自己一直在强忍着。
2: 是的，好，谢谢张院长给我们的介绍啊，确实健康无小事，哪怕是看似的这个小尴尬的这种肛肠问题，我们也要认真对待啊。好，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宝妈王女士去年花了800多块钱买了一床乳胶凉席，这入夏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啊，除了发黄之外还一直掉碎屑，提醒大家关注乳胶含量很重要。如果是劣质合成的乳胶，不仅使用年限达不到，还会有刺鼻的味道和甲醛残留。席子界的顶流牛皮席也是如此，没有化学涂层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能够确保到这床在广播热

0: 100%的蚕丝夏凉被送给您了，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一共还不到3000块，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够睡得安稳。想要端午送人的，更是体面大气。400-710-1900，400-710-1900，买东西真的是一种智慧。来吧，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5级，阵风6-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南部地区是27-28度，其他地区30-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0-21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点睛明史，久治荣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献专题展昨天在南京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了1937年在伦敦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等珍贵文献。本次展览持续到7月11号，8月到11月呢，将会在省内外的公共图书馆进行巡展。6月14号到22号，我省各社区市将会陆续迎来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简称中考。省市县的相关职能部门将继高考护航之后，再次进驻12345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全力以赴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围绕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中招政策，12345热线将会推出涉考政策在线查，聚焦中考考试政策、学籍管理、历年分数线划定等等，在江苏12345的热线百科形成主题问答，便利考生和家长随时随地在线查询。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 World SSP 组别超级杆位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3名。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的6月13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首轮，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坐镇主场，以1-1逼平了欧洲劲旅波黑队。凭借这场来之不易的平局呢，加拿大男足不仅是终结了此前在世界杯历史上的6连败，更是在队史首次在世界杯的决赛圈的赛场上拿到了宝贵的积分。作为本届世界杯的3个动刀主之一呢，加拿大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主办国，但是在世界足坛的传统实力版图当中却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在此之前，加拿大队踢了6场世界杯小组赛，不仅是全部落败，而且仅攻入2球却狂丢了12球，一度是面临着只要参赛就是陪跑的尴尬局面。 虽然加拿大队的赛场表现让球队突破了历史，但是加拿大开幕式却意外翻车。对于更多的观众而言，更记忆犹新的或许还是加拿大主场开幕式出现的舞台事故，巨型的充气大力神。

0: 杯装置不仅没有能够完成充气，漏气塌陷，更是赤裸裸地暴露在全球直播的镜头当中，就此冲上了热搜。那除了大力神杯泄气的尴尬场景，当天开幕式的整体氛围也受到了多方质疑。尽管多伦多的 BMO 球场经过扩建之后呢，容量超过 4.5 万人，但是在开幕式开始时，多个区域明显是没有坐满，看台上出现大量空座。此外，本土音乐人在表演过程当中遭遇了音频事故，那其他的歌声啊，基本是一点都听不见。这一连串的意外事故很快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恶搞与讽刺的热潮，有网友戏称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目前国际足联以及本次开幕式的主办方没有就充气大力神杯的技术故障发表官方说明。有时候你很难分清美加墨世界杯究竟是赛场还是景区，尤其是在付钱的时候。据报道，如果前往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球场观看世界杯决赛的球迷不愿意花98美元乘坐火车，也不想支付高达200美元的停车费的话，那么前往赛场的道路将会变得格外艰辛。为了验证普通球迷如果选择不开车也不搭乘付费交通工具将面临的窘境，美国记者马泰奥·史密斯呢，在26摄氏度的气温下徒步前往赛场。他从曼哈顿岛的车站出发，在禁止行人使用周边高速公路的一个条件之下，
1: 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1900，400-710-1900，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2: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4: 独居老人周守义晚年孤寂，远在外地的儿子仅能以物质尽孝，邻居姑娘苏婉秋主动悉心陪伴照料，帮老人重拾乐趣，儿子深受触动，学着用心相守，让老人安享晚年。请听乐养故事，晚晴相伴，笑暖余生。
3: 晨光温柔地洒满老旧的家属院，斑驳的红砖墙，郁郁葱葱的老梧桐，挂满藤蔓的围墙，藏着一代人的岁月与安稳。79岁的周守义老人在这里住了40多年了。退休前，他是一名基层教师，一辈子教书育人，勤恳向善，待人温和宽厚，在小区里人缘极佳。老人晚年独居已经有5年了，老伴儿早年病逝，唯一的儿子周凯常年在外地打拼，经营自己的事业。在外人看来，周守义衣食无忧，退休金充足，是人人羡慕的养老状态。可只有老人自己清楚，物质富足填补不了精神的空寂。年岁渐长，身体机能日渐衰退，老花眼越来越重，看书写字模糊不清，上下楼梯腿脚发软，家里换灯泡、修水管、整理杂物这些小事，渐渐成了难题。

最让他难熬的是漫长的独处时光。从前身体硬朗时，他每天早起散步、读书练字，日子过得充实有序。可是近几年，听力下降，腰腿酸痛缠身，他渐渐不爱出门了，整天守着空荡荡的屋子，电视反复看，屋里寂静的能听到时钟滴答的声响。每逢节假日，看着周围邻居阖家团圆，笑语声声，老人的心里总是倍感孤寂。儿子朱凯是个踏实孝顺的人，常年在外奔波，心里最挂念的就是老家的父亲。他每月准时打生活费，买保健品，寄各种生活用品，逢年过节也必定抽空回来探望，每次归来都大包小包，想方设法弥补不能陪伴的遗憾。可他也有自己的难处，公司事务繁杂，妻儿定居外地，经常返乡并不现实。他无数次地劝说父亲搬去城里和他同住，方便自己贴身照顾，可是每次都被父亲拒绝。周守义一辈子通透豁达，他不愿意拖累儿女，他知道儿子工作压力大，生活忙碌，自己年老体弱，作息清淡，进城同住只会给他们添麻烦，打乱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更重要的是，这片老院子藏着他一辈子的回忆，熟悉的邻居，熟悉的草木，熟悉的烟火气息，是他晚年最安稳的寄托。劝说无果，周凯满心愧疚却无可奈何，只能靠着频繁的视频通话，定期的物质补给，稍稍宽慰自己的孝心。他总以为给父亲富足的生活，安稳的物质就是尽孝，却忽略了老年人最朴素最迫切的需求，陪伴与倾听。而这份深藏的孤寂，被时常上门照看邻居的年轻女孩苏婉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22岁的苏婉秋大学毕业后回到本地工作，租住在周守义老人的楼下。她性格温柔，心地善良，深受家庭熏陶，格外敬重长辈。初来乍到之时，周守义老人便常常照顾他，帮他代收快递，提醒天气变化，偶尔做了家常的面食，也会悄悄地给小姑娘送上一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看着独居的老人日渐落寞，苏婉秋的心中满是不忍。她发现老人常常一个人坐在楼下的长椅上，静静地看着远方，一坐就是一下午。发现老人阳台的绿植渐渐枯萎，家里的杂物堆积得无人整理。发现每次和儿子通完电话，老人脸上短暂的笑意都会瞬间褪去。思虑再三，苏婉秋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替远方的儿女尽一份心意，陪伴老人安度日常。从此，作息规律的苏婉秋每天清晨上班前都会绕到老人家门口轻声问候，问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老人按时吃早餐，添减衣物。傍晚下班回来，只要有空，他便上门帮老人收拾屋子，拖地擦窗，整理衣物，把凌乱的家收拾得干净整洁。周守义老人擅长书法，通晓文史，一辈子教书育人，最热爱的就是笔墨书香。从前无人交流，笔墨纸砚常年搁置桌角，苏婉秋知晓老人的爱好，便常常带着笔记本上门，陪着老人练字读书，嫌独自居住多有不便，陈峰再三劝说将母亲接来同住，想着贴心照料，让母亲安享晚年。本以为阖家同住，朝夕相伴，是团圆美满，却没料到两代人的生活习惯、思维观念截然不同，日积月累，渐渐生出无数细碎矛盾，让家中氛围常年压抑冷淡。李素琴是传统了一辈子的老人，节俭朴素，勤恳惯了，一生信奉勤俭持家，踏实度日。他看不惯年轻人随性松弛的生活方式，总觉得儿媳过日子太过精致铺张，温雅习惯科学养生，精

0: 质生活，食材只吃新鲜的，三餐讲究营养搭配，衣物被褥定期更换，闲置杂物及时清理。在李素琴眼中，这便是浪费奢靡，不懂持家。餐桌上的饭菜，家里的摆设，日常的开销，处处都能引起分歧。温雅买来新鲜的果蔬，每餐现做现吃，老人会默默念叨太浪费，剩菜热热还能吃。温雅换季添置简约衣物，更换家纺，老人便暗自心疼钱财，忍不住唠叨不休。年轻人闲暇爱看书听音乐，安静休憩，老人总觉得太过懒散，总念叨着要勤快做事，不要贪图享乐。起初温雅心存包容，知道老人一辈子节俭惯了，从不争辩，默默迁就退让。可是日复一日的念叨，无处不在的挑剔，根深蒂固的观念差异，慢慢磨平了耐心。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节奏，老人有老人的固有认知，谁都没有错，但终究难以相容。久而久之，家里的气氛愈发的尴尬，温雅不愿争执，便选择沉默回避。平日里除了必要的交流，很少主动和婆婆闲谈，下班回家便回房间休息，尽量减少碰面。节假日宁愿外出散心，也不愿在家面对压抑的氛围。婆媳二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形同陌路，客气疏离。夹在中间的陈峰成了最为难的人，一边是生养自己辛苦半生的老母亲，一边是携手相伴温柔顾家的妻子。他理解母亲一辈子勤俭不易，知晓母亲只是观念老旧，并无恶意，也心疼妻子无端受委屈，默默包容退让。他多次两头劝解，反复调和，可多年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细碎的隔阂早已积攒成型，劝解收效甚微。慢慢的，这个本该温暖安稳的家变得冷清僵硬，没有欢声笑语，没有闲谈家常，只剩下沉默与疏离。李素琴心里满是委屈，总觉得儿媳嫌弃自己老旧啰嗦，不愿接纳自己融入小家庭。温雅心中也藏着芥蒂，觉得婆婆固执刻板，事事挑剔，让人倍感压抑。陈峰终日左右为难，满身疲惫，家里再也没有合家和睦的暖意。一家人守着同一屋檐，心却隔着遥远的距离，彼此牵挂又彼此疏离，这样冰冷压抑的日子一晃便是两年。真正的转变始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这是一个深秋时节，
1: 养颜科还升级了加固防螨防粘的技术，特别针对容易过敏的出汗特别多的男士，简直就是健康洗满一洗。今天啊，用买亚麻凉席都要四位数的今天，一床牛皮凉席，全皮的头层牛皮凉席，1599。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配送到家，安心再收。400710-1900，400710-1900。一年一度的618已经是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今年真的要买。我知道现在席子多，各种的冰席子、云朵席子、什么席子，其实都是植物纤维的席子，都会折旧，都会挑人。而牛皮凉席是唯一的动物皮，跟我们的皮肤是完全一致，贴肤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家十几年前买的，现在真的是越用越顺，皮的完全不一样，头层皮的更是完全不一样。请大家买到真正的牛皮凉席之后再下定义。如果您还在为夏日夜晚的闷热辗转难眠，还在被普通的凉席各种的种种不适所困扰，我们这床牛皮凉席将彻底的颠覆您对凉席的认知。整个席面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它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而且现在的工艺更加的先进了，植物鞣制技术更好。今年的新

0: 款大象灰色，我们今年做到1299、1599，想让我们再降价，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我相信只要您认准品质，肯定不会在乎其他的平台多几百块钱少几百块钱。那我们家做牛皮凉席十多年，供货商都是各大知名品牌的供货商啊，这个老客户用下来一定知道。400-710-1900，400-710-1900，建议大家先拨打电话送席子到家先看，然后呢再决定要或者是不要，或者您现在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主下单，服务都是一样的。这个席子我们之前平台没有2980，你肯定是买不到的。今年是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价格卷到这个程度，我们只能说到底了，该买了。而且我们能够确保大家用上之后真的会满意，因为头层的全皮的这种席子，它清凉透气奢华的质感，让每一晚的睡眠都是享受。现在用一床普通四件套床品的钱就能入手牛皮凉席。400-710-1900。
1: 我家陆陆续续买了四床，讲实话，第一床是在商场买的，那时候还便宜，打完折4000多，后面听到广播里卖2000多块钱。今年呢，刚上市去商场看了一下，是真贵。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1: 北京时间12:00。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温度20到21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铁路南京站端午假期的旅客运输方案出台，根据预测，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预计发送旅客42.7万人次。端午小长假的运输期间，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其中增开南京到上海、杭州、徐州、临港、金寨、阜阳、合肥、安庆、南通、盐城、赣榆等地的始发临客45例。6月18号、21号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南京南站还将开行夜间高铁列车，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名单呢，近日揭晓。南京西白菜园历史风貌区更新改造，苏州高新区狮山文化广场、徐州沛县歌风书房等96个项目入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海关总署布置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实现18.8%的高增长，其背后呢是高端制造与万亿元产业集群的支撑。比如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出圈的机器人，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卖出3台被称为马舵机的工业协作机器人，就有1台出自制造之都广东东莞。从打破行业负债极限到拿下全球销冠，东莞的舵马机呢成为行业标准的领跑者。今年以来，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前五个月，我国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光纤、光缆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1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2.4%。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世赛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东道主，中国呢计划于今年8月份正式组团应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透露，本届大赛我国将会派出71名参赛选手，覆盖全部的比赛项目，反映出我国产业的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优势。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澳门国际龙舟赛今天起在澳门的南湾湖举行，将有多支海内外的龙舟队参赛。那现场会举办嘉年华活动，市民游客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国际方面的新闻，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包括有报道称其中涉及30亿美元的资金。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并重申

0: 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者是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有外媒报道称，阿联酋呢已经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到位。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涉嫌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投放无人机，试图制造紧急戒严借口，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法院认定其一般力敌罪成立，同时认定其在指挥相关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构成了滥用职权。在宣判的时候，尹锡悦呢是神情呆滞，宣判结果出炉之后缓缓地左右摇头，随后向律师点头示意后离开法庭。尹锡悦的律师团队对判决结果表示强烈抗议，并表态将会依法提起上诉。据报道，印度外长苏杰生当地时间13号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交谈，就美国海军在阿曼湾发动袭击导致3名印度海员死亡一事表示强烈抗议。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0号在 X 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一架美军战机9号在阿曼湾域呢，向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发射了一枚导弹，原因是该船只屡次违反美方指示，并且试图从伊朗运输石油。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周末两天南京云系仍然较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出游计划的建议带上雨具。未来3天的温度呢整体偏高，今天南京最高温度达到33至34度，明天受降水的影响略有下降，最高温度预计是在31度左右，15号的时候天气转好，最高温度又回升至33度上下，体感有点闷热，紫外线较强，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午。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有没有叔叔阿姨啊，平时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呢可能也会越掉越多。那么去医院检查一说啊，就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为什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就是您压根儿没有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的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那现在秒杀价呢，一个

0: 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110块了。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可能几千块钱花出去了，孩子到底能够带回来一些啊？你不知道，有可能是带几张照片，或者带一本结业证书啊，也有可能是带一个玩两天就扔在角落的拼装玩具。但是如果你要是来到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的暑期科创营，那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够带你啊走进真正的智能作品。那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第一个是 MOS 机器人营。那在这个机器人营里边，你可以让孩子呢制作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的 AI 机器人，做好之后啊，就直接把它抱回家。第二个呢叫做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都参与，做好了直接可以开回家。第三个是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都是自己完成的。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这是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程、编队、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让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也不是摆着看的，而是可以继续玩、继续研究。那可能你会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啊，千万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都是一线项目研发的工程师，长期在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那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不多。而且报名的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是卡丁车营，七月中旬是 MOS 机器人营，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千万不要等错过了再来问有没有位置。想要报名的家长不要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先锋观察节目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是陈颖。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江苏省体育记者协会副会长孙沁。孙老师你好。孙老师
3: 哦，你好，你好。
0: 我们和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啊。
3: 大家好。
0: 嗯，那最近呢，在意大利青少年杯赛啊，叫做西吉斯蒙迪杯这个决赛当中呢，董路率领的中国足球小将啊，是2014队在常规时间1-1战平了英超劲旅埃弗顿的这个青训队啊。那当时在点球大战里面呢，是5-4击败了对手，最终是以7战全胜的成绩是夺得了冠军啊，也成为了首支问鼎该项是赛事的亚洲队伍。所以这个消息当时传到国内，就引发了极大的舆论关注和热议。那很多网友呢都在为这群小将们去赢球去点赞啊，而且当中还有几个小球员呢是来自于咱们南京的孩子。那可以说中国足球小将这次夺冠啊，也给这个没有国足的世界杯之下带来了一丝振奋。那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来关注到有关于这个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的相关的情况。那孙老师，因为您是资深的体育记者啊，在您当时看到中国足球小将夺冠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给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嗯，
3: 我的感受就三个字，
0: 嗯，
3: 挺好的，
0: 挺好的，
3: 就是也不是特别兴奋，也不是无感， 就是觉得挺好的。这三个字比较能形容我当时的感受。因为对这个比赛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简单说说吧。其实我们也不能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足球圈内人，只能说有点了解。这个比赛呢是一个同年龄欧洲的一个相当于标杆的一个赛事。你说它小世界杯，我觉得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张了。小世界杯它至少没有南美的一些球队来吧。因为青少年它还考虑一个成本问题。就是你让说巴西阿根廷的十二岁的小孩组队到
0: 意大利
3: 来踢，这个成本大家想想也不现实。
0: 是的。
3: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大量的是一些俱乐部的青训。我们中国呢是一个叫足球小将的名义。因为在这个年龄段呢全世界没有国家队这一说。因为你到15、17然后再往上才有国家嘛。
0: 是的。
3: 剩下的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大俱乐部的青训为主。你说这样的比赛有没有含金量？有一定含金量，但是放得太高我感觉不太合适。然后这个比赛过程呢就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组队参加了。然后呢在一路上打过去一共有48个队参加。然后基本上是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为主。然后我们这边的足球小将梯队呢是当年的足球评论员董路通过网络大家注意啊通过网络报名组建。然后呢队员是全国各地的。合练机会相对比较少。所以呢一开始不是很被看好，但是呢这次踢得还不错，一路打到决赛，然后点球决胜，然后进球的还是我们南京那个小朋友。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从一个老体育记者来讲呢，他从这个技术战术含量来讲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特别适合流量。就是是个对流量特别友好的一个事情。第一个大家想想啊，就是网络组建的，就是你看跟传统体制好像没有关系。
0: 对。
3: 然后大家就是一种自发的通过一个选秀平台一样的，然后到意大利一路战胜强队，然后最后拿了一个号称小世界杯。就这些呢所有的这一切，因为我们是做传播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呢是应该是有高手在背后在推。这个事情本身就我的第一感觉是挺好的。挺好的就是我的判断就是有价值，但是你要放大到天上好像也不至于。但是这个流量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流量就很惊人。
0: 对，是的。
3: 自媒体，但是呢一开始是自媒体在弄在做这个事。我作为一个老的体育记者，加上我们也是算主流媒体嘛。当时我觉得我六个字当时怎么说啊，一个是不想夸。第二是不敢骂。
0: 就是你这个心情其实还是挺矛盾的。
3: 对，就是我认可他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想放大他去夸他。但是第二呢我也没办法去骂他，骂他有好多顾虑啊。第一个人家会说你看人家董路当年也是这个媒体人，现在投身青训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看看你们做了什么，现在嫉妒人家。
0: 是确实也是
3: 这么一个心态。所以我的基本就六个字，不想夸不敢骂。但是呢这次我们新闻广播就是邀请我来做这个事儿嘛。我后来想想，就是我们毕竟是记者出身，再敏感的话题你得面对。
0: 是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啊，就是带大家去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个经过。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职责。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对于董路的足球小将在欧洲比赛获得冠军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那您觉得是后生可畏呢，还是不必扩大或者不必夸大？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啊，或者说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 Live 互动专区当中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舆论啊，经过短暂的兴奋之后，在我媒体圈也出现了比较分化的一些争论啊。有人在唱衰这件事儿，认为呢这个年龄段的胜利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那还有人呢将这种民间探索啊，就称之为是路子，所以呢，也由此引发出了一场关于青训模式的讨论。你看，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前国脚孙继海，他的社交账号就浇了一盆冷水啊。他说呢，并且称中国足球小将是马戏团，更有些自媒体就开始做阅读理解了，说董路可能是动了别人的蛋糕啊，凭着野路子呢赢得了国际比赛。你看，现在连足协的祝贺都没有，只有圈内人在破防。那你看，对此呢，董路在澄清。说马戏团的言论啊，其实是孙继海底下的一个员工私自发布的啊，就是他本人是并不知情的。另外呢，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也是把小将们以及这个加盟拉玛西亚的李浩言啊表达过一些祝贺了，其实也有一些官方的祝贺。那对于舆论场上您看这种不同的声音啊，您是怎么看的？因为很多听众可能对于董路的青训模式他不是特别的了解，我觉得你也可以从源头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就是董路呢是可以说 情商智商都很高，他是我们当年也算我们同行嘛，
0: 嗯，是的，
3: 他也热爱足球，然后做了这么个事，就无论如何我们对他表示钦佩，
0: 嗯，
3: 因为可以想而知这么多年做下来这个难度巨大，包括这个公众的认可度，家长的认可度，足协是不是支持你，包括资金从什么地方来，这个里面我简单说一下，昨天我看了一个自媒体博主的这么一个分析，我觉得挺好的，挺冷静的，他说的是像我们现在传统青训，比如说孙继海这种，就是从零到一，就是说孩子在这里是有基本技能的，就是说有兴趣的孩子家长送过来青训，然后把他练到了一个有一定基础的，这个是孙继海他们以及孙继海为代表的人干的，从零到一。而董路干的是从一到十或者从一到九，这是干嘛呢，就是放大这些球员的价值，给他们一个比赛的一个更多的机会，还有就是露出的机会。你看孙继海那些孩子，我相信啊，在孙继海手下练的孩子水平绝对不比董路手下这些孩子差，但是你知道谁呢，就是没有流量，
0: 是的，
3: 就是董路呢，因为我们是传统媒体人，而且我们客观上说一下，董路是特别对于流量是拿捏的死死的，就是我有个，因为我们传统媒体人有一个事情啊，到现在没有完全的摸清楚，就是流量怎么变现，我们
0: 好像很多人对
3: 我们好多同行都受困于这个，但是董路是完美的实现了变现，因为他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是说全国选材，有点像选秀，然后你有孩子来，你参加的董路的组织的比赛，然后呢在里面脱颖而出，然后董路在里面一些比较优秀的孩子再去国外参加比赛，而且里面很重要的一点，董路从来不收家长钱，这个是让家长就是尤其是受困于传统青训那种高额收费最后还没有出路的这种模式，被这种模式刺痛的家长，他就对董路这个模式他觉得特别好，就是感觉董路做了一个天大的好事，
0: 是的，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去比赛啊，在国际上去崭露头角，
3: 对，他关键是他第一个公开选秀，
0: 对，
3: 公平公正是有的，然后呢确实也没有跟家长收费，这些黑幕呢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董路他不干什么事呢，他干的不是把小孩从不懂球练到懂球会踢球，这个他是把一些会踢球的小孩中间很优秀的小朋友他集中起来，
0: 掐尖嘛，就是
3: 对对对，
0: 掐尖，
3: 所谓的掐尖。然后昨天那个我就看自媒体人做的说挺好的，说孙继海相当于传统的制造商，然后董路属于电商
0: 啊，电商，对啊，特别深知这个营销的，
3: 对
0: 吧？就是
3: 这
0: 样套路啊。
3: 这些好的孩子，因为他老实说，既然是公平公开去竞争去选拔，那么孩子到了董路手下的没有差的孩子，这是肯定的。那么董路把这些差的孩子，一些已经很优秀的孩子，通过他的渠道，
0: 变得更优秀，
3: 包括中国足球小将的一些宣传推广平台，包括这个流量到底怎么变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个流量一定充分的变现了，最后还回到了孩子身上，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得钦佩董路。
0: 对对对，
3: 他无论如何，董路赚不赚钱，我相信是赚钱的。你包括青训教练，没有说哪个是为了情怀，我不赚钱要带孩子。
0: 但是
3: 我是
0: 觉得更多的是让这帮孩子走向世界，被大家所看到了。
3: 对，孙继海的孩子，孙继海练的孩子，可能再过一两年也没有机会到意大利去啊。可能我说句这个同行相亲的这种话，可能孙继海的教练和孙继海训练的孩子还看不上这个西格蒙蒂，就意大利这个杯赛，觉得水平一般。但问题是，去了这个杯赛的孩子，他被全世界看到了。你看这个小朋友，我们南京这个小朋友就
0: 对进了一球，可开心了。对，
3: 我看这个网络流量可能几千万吧，各个平台啊。
0: 是的，是的，其实他也给一部分这些孩子们找到了更多的自信啊，觉得我是可以成功，我有这个实力的。
3: 对，
0: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是要说到这个比赛啊，因为我们刚您也说到了董路手下的这个足球小将，他是在全国范围内去掐尖录取的一些本身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孩子，但是呢我们这次他们参加的比赛，那他的一些对手们啊都是欧洲的那些可能选材范围仅仅局限于这个距离住所一小时车程之内的普通的青训营，那我们的人这个选手和国外的这些选手相比，其实本身他们的实力就存在一定的差距，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场比赛？
3: 对，国外的这个青训呢，它也有它的保护，就像我们所谓的中小小学就近入学一样，它是为了防止一些不公平竞争，他说有的是一个小时，像英国呢是90分钟，就基本上是还是一个社区的，
0: 对，社区形式的挑选，
3: 就是，
0: 它不是全国的。
3: 你如果在丽水，你的孩子 你到南京其实一个小时就挺紧张的，
0: 是
3: 你不太可能去无锡吧，
0: 对，
3: 不太可能去苏州吧，哪怕苏州无锡有比较好的青训、那么这个呢，就是所以欧洲的青训更像一个兴趣班。
0: 对，他在选拔上其实就已经就是淘汰掉了很大一部分的人。
3: 对对对，有些名。

0: 明明是很好的小孩，大家从小就知道，但是我
1: 是没法进来啊，
0: 没法进来。嗯、你跟我距离就90分钟车程就、
1: 啊，
0: 就在我这个之外。嗯、那么，实际上你包括一些大俱乐部，他们也是这样的。英国好像最近有一些像什么阿森纳等等，好像还有水晶宫打破了这个，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俱乐部，他说你90分钟之外可以招了，
1: 嗯、
0: 但是大多数还是像旧金入学，就像我们
1: 啊，学区房，
0: 学
1: 区房旧金入学，
0: 旧金入学执行了这么多年、
1: 啊，
0: 还有南外这个例外呢，
1: 啊，对，是
0: 类似这种
1: 啊，对，
0: 那么
1: 是的、嗯，
0: 像这个你说我们。虽然这些孩子的基本技术不是董路练出来的、
1: 嗯、
0: 但是董路还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里面有一个赛跟练的关系、
1: 嗯、
0: 你光练你憋在家里练到20岁出去想一鸣惊人、嗯、不现实，
1: 是的，
0: 你必须要，
1: 是的，确实是。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我们既要收下这份夺冠的喜悦啊，同时也得要客观的去认清这个差距，保持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次的成绩。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6: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5: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6: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

0: 里十分钟内人人有份，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下面这个福利政策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爱眼月期间呢，好视力在积极响应全民的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一位江苏的听众啊，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迎风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的问题啊，现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能领补贴。那购买的话呢，人人都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那人家好视力呢，可是畅销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面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样的一些著名的中草药，直接用作于眼睛，效果当场就能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呢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都不费劲儿，模糊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住这个号码400-878-8323，今天十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到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另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到家，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最近呢，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西吉斯蒙迪杯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董路率领的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常规时间1-1呢战平了英超劲旅埃弗顿的青训梯队啊，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是5-4击败了对手，夺得冠军。那这个消息确实是让很多的球迷都兴奋不已，也在盛赞说呢，中国小将霸气十足。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啊，认为这个年龄段的胜利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小时了了。那还有人将这种民间探索的模式呢，称之为野路子。所以就这一件事儿，也是这场比赛引发了一场关于青训模式的讨论。透过这样的一些争论，那我们又该从足球小将赢球当中看到一些什么呢？所以接下来这个话题，我们将会继续有请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江苏省体育记者协会副会长孙静老师和大家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探讨。那孙静老师，其实我们说到啊，国内青训俱乐部在早些年也并不是没有拿到过类似于这种国际冠军的先例。你看鲁能足校当时在1993梯队就曾经在2010年的南非未来杯当中就击败了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当时也夺冠了，也在其他的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里战胜过欧洲豪门夺冠。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未来这些孩子们的成才率其实并不理想啊。那所以说现在很多球迷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足球青训的未来到底是应该走董路海选掐尖的这个路啊，还是说走孙继海这种深耕基础搭建体系的学院派的路线。那更有人直接了当的说，董路和孙继海，你们干脆就各拉一支队伍，咱们比一场就知道谁对谁错了。所以比一场可能只是网友们的玩笑，但是从足球的运动规律来说，像青训阶段这种以赛代练的方式，您认为可行不可行？还有呢，就是一名小球员他未来能否成为球星，或者说能否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他们都需要经历哪些考验呢？

0: 这个先刚才那个玩笑我们先说，接着说一句啊，让足球小将跟孙继海他们对组队踢一场，这种就是属于叫极化思维，二极管思维。这场比赛就算赢10比0也不代表这个魔术就是成功的啊，对，因为这个双方的这个培养理念不一样，就好像这个 董路呢更多是给大家一个比赛的机会，就是说比赛当然也是能提高能力的，就是如果你的技术你已经有了70分的基础，通过高水平高强度的比赛有可能会让他达到75、80，而孙继海他们可能思维是我在家先憋大招练到80再出来。对，你说这个思维方式有就是说
1: 他没有什么对错，就是最看结果吧。很多人在说以赛代练的这种模式您觉得这种模式怎么样，可行吗？以赛代练呢，应该说更准确的叫以赛促练啊，促进以赛代练肯定不现实，你光打比赛不训练，那么你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靠一场一场比赛，因为你的有的比赛是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相对安静，你去得思考琢磨，然后再去练自己技术上的这个缺点，包括体能上的这些，这些是你就靠平凡的比赛它提高不了。比赛只能说第一暴露你的
2: 优点和缺点，第二呢你还得去练，练完之后再通过比赛检验，就没有说光赛不练的，这个那不合适。是是是，所以这个词儿确实得改一改。
3: 对，以赛促练我觉得相对靠谱一点。
2: 是，那刚刚我们也问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小球员如果通药大学科学园为您治疗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 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 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 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 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他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只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只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只，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3: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 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 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 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 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

0: 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11-5050，400-811-5050。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

0: 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 400-811-5050。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

0: 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温度20到21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1: 记者连线。
0: 夏季蚊虫活跃，不少人担心。经过多年化学药物的持续消杀，以白蚊、伊蚊为代表的花蚊子是否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呢？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那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是进入了一个蚊虫的这个高发期。那大家常说的耐药性，在专业领域其实呢被称为抗药性。自然界当中的蚊子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杀虫剂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会逐渐产生一定的抗药的能力。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像江苏或者南京不同区域场所的这种白蚊伊蚊，由于接触到的杀虫剂的机会频率包括和杀虫剂种类都不会相同，所以即便是它们的抗药性呢也会有一定的差异。那抗药性针对蚊虫的这个种群而言的话呢，其实平时使用的一些化学的杀虫剂在灭蚊的过程当中呢，敏感的这个个体呢是会被杀死的，而抗性强的个体呢少量的会存活下来。那么这些在个体的这种繁殖产生的这种后代的话呢，整体上它的抗药性也会更强一些。那蚊子的抗药性本质上是蚊虫种群里面对于杀虫剂选择压力的时候一种自然适应的这种现象。很多听众就特别关注到，那他们面对一些电蚊香和再次面对一些这种杀虫剂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管用了呢？那么专家也提示到，其实即便是有抗药性存在，他们针对杀虫剂种类和抗药性程度各不相同，也并不是所有杀虫剂都具有超强抗性。那目前市面上正规渠道销售的像蚊香也好，电热蚊香液也好，对于蚊子基本依然还是有效的，只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选择正规途径的正规产品。而针对日常防护的专家也给了使用的一些建议。首先呢，就是从源头上去控制蚊虫。那么比如说它的这种环境产生是离不开积水的，一定要清理积水。再一个就是物理防护，比如说纱门啊、纱窗。所以最后的话呢，就提示大家外出的自我防护，比如说长袖啊、长裤啊，裸露的皮肤涂抹一些驱蚊的花露水啊，远离一些草丛啊，这样的话有效避免蚊虫叮咬，也能够保护我们自身的健康。多谢。
0: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提出了加快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推进人工智能嵌入生产制造的核心环节，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应用双向赋能。到2027年，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基本实现人工智能加制造的诊断全覆盖，推动10个以上的工业大模型深度应用，建设100个左右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选数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的应用标杆，推动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分别达到 20% 和 50% 以上。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前五个月，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的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大运力的投放。一到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 记者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了解到，昨天海南自贸港的首架飞机拆解项目揭牌仪式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举行。作为海南开展

0: 展的首单飞机整机拆解业务，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补齐了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一环，为区域航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在今年的华为开发者大会 HDC 2026现场，华为重磅官宣，鸿蒙高校创新赛正式进入了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人工智能创意赛，成为全新的官方赛道。这意味着鸿蒙前沿技术首度登上了国家级赛事的舞台。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1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采访当中重申自己有责任继续履行首相的职责，不愿因为领导层的选举让国家陷入动荡。近期英国政坛风波不断，受地方选举失利、国防预算分歧等因素的影响，工党的政府陷入政治危机，多名政府高官宣布辞职，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持续高涨，其执政处境愈发艰难。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地时间12号致信安特罗匹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称，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将会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的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安特罗匹克公司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是应当通过透明、公平而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呢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在今年的3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为拒绝美国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要求，被列入了联邦政府供应链的风险黑名单。该企业呢随即对美国国防部提起了诉讼。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6月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呢，在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当中发现了216处错误。那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的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当中，有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等一系列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接下来请听小将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将给你说天气。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进入到最酷热的烧烤蒸煮模式，正是奔赴毕业旅行的好时机。受到浅槽和冷涡影响，今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是有了阵雨天气的，气温也是稍有回落，特别是明天不少城市最高温度会回落至30度以下，随后几天缓慢上升，17号又能够达到32到33度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呢立马就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啊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可能是因为缺钙，所以总是感觉到腰酸腿疼，然后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呢还老容易抽筋，牙齿也会越掉越多，建议您啊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

0: 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因为钙片每天都要吃，那一个月呢可能少说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啊，而且呢这还仅仅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是钙加 D3 加 K2 三效不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啊！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呢是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呢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呢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所以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叫做小桥新二代，它是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叠加了7到10年珍藏的老酒来调香啊，老五赠的一种非遗的古法工艺。那所以说呢，这个小桥新二代它就是要用年份老酒去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呢叫做大桥商务金装款，这个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槐香呢是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在一起，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当中的定向的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装啊，而且是拉链开箱，商务宴请都很有面子。第三款叫做珍藏30，它呢作为内部用酒啊，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的市场，国家级的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大家呢马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哪个专业热门，那一定会导致全民去跟风报考。高校呢就会扎堆开设这个专业，人才快速饱和，行业内卷加剧，热门赛道瞬间挤兑，红利也会快速的消耗，必然会快速遇冷。其实家长们热捧这种热门专业，初衷是非常的朴素和现实的，就是想靠着这个高考志愿啊，首先要给孩子铺一条顺风的人生路。市面上也不断有人鼓吹选择大于努力，笃定某一个专业你可以终身无忧。但其实我始终认为啊，风口它能够托起一时的机遇，它托不起一生的职业发展。踩中行业风口，或许短期确实是可以获利，但是如果你缺少持续的学习能力，或者缺少自我提升的动力的去追逐那些转瞬即逝的热门风口，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不如就结合自身的优势，贴合兴趣特长来择校择业啊，深耕自身的赛道，坚持长期成长，远比跟风追风

0: 更加踏实，也更加长久。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有关于三元爱心餐的内容？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呢？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啊，近期广州多个三甲医院的院区门口都涌现出了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业态。那至少有三个自媒体博主都做起了这个3块钱一顿爱心餐的生意啊。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2: 对，3块钱，我们是做公益的，给你拿走吧。你这么年轻，
3: 没事的，越来越好的而已啊，没事啊，没事。
4: 大概从4月底左右吧，然后。就是发自内心的，是都不希望这些人得到这个病，确实很难受的。有的时候是人财两空，有的人真的是为了3块钱吃口热饭，很多人要不然不舍得吃饭，每天都来，晚上不来，只有中午一餐，因为忙不过来，成本大概400-500块吧，对，最多卖150块钱。但有时候有会有一些热心人士会捐赠一点点。但是呢，这我们就会给他们加个鸡蛋，加个牛奶，大概做了小一个月，收了800-900吧。是很多就是来了好几波了，这些都是已经是第3次波了，很多人都已经出院了。但是希望他们下顿吃饭在家里边，用自己的小存款先慢慢去垫了。我想就是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嘛，看能不能赶到更多的人去做这件事情。10000块钱左右，因为现在也没有投过任何一分钱的流量。就自己靠自然流跑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播放量，我就想默默无闻先做这个事儿嘛，就是说通过这个媒体的这个频道呢，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儿，也能得到更多爱心的人。卖盒饭的我们关系都很好的，是每个他们有的时候卖完了也会帮着我卖。我想说这一句话，做公益给卖盒饭也不冲突。我行善积德是我行善积德，他靠他的本事去赚钱养家糊口是他做的一些事情，完全就是每份餐都可以留样，我都不怕。现在目前最多100，就是捐了100块钱，然后呢用了啥汇报了一下，买了牛奶，每人分了1盒，我就是捐了钱，我要把这个事情做长久一点。我不是为了作秀而去作秀的。
5: 他们每天分300块钱呢、我们这个行你知道了，一天最少分300，卖了越多分越多。他们每天也差不多限量了，差不多就到那里。他们是挣大钱呢，我们弄是过生活而已。
6: 我们也希望我们影响力再扩大一点，就会有更多好多人可能来捐款。
7: 做的是什么机构？
6: 我们是个慈善，
7: 所以你们自己发钱。
6: 对，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在做，就是没有发抖音那种，但影响力太小了，就。
0: 听完这段录音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囊中拮据的病患啊，还有家属在拍手叫好，把低价盒饭视作就医刚需的福利。而另一边呢，就是舆论啊，对他们这种定价击穿市场成本、挤压常规经营空间的质疑。在这个舆论场当中，真情公益与借慈善赚流量、变相收割捐赠这样的一些争议在不断的交织。在当下的流量时代，短视频直播时代，这种以公益之名起号的操作其实并不少见啊！帮助他人早已经是变成了一门内容生意。比如前几年还有不少博主呢，直播在农村为留守的老年人做免费午餐啊。但是如果说从客观事实来看的话，这个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他是游走在医院门外的，确实是以公益之名呢行流量生意之实，而非单纯的公益慈善活动。但是我们从3块钱爱心餐的模式来看，它已经形成了出摊、拍摄、剪辑、更新短视频、吸引捐赠或者流量变现的流程，最终的目的是通过短视频流量和线上的捐赠来实现盈利。对于操盘三元爱心餐的博主来讲啊，3块钱的售价甚至不足以覆盖食材的成本，

0: 在账号起步阶段呢，他们是需要自掏腰包来贴补一些亏损的，所以这既是为账号运营投入的引流成本，这也是对于困难病患带来的实打实的让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游走在医院门外的三元爱心餐，无论初衷是公益还是流量，但是它的客观结果其实都是良善的。公益和流量不是天然的对立面，以公益之名去做流量生意本身并不是说不可以，关键是在于你在给帮助他人这门内容生意在立规矩，规范它的操作，让公益和流量呢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所裹挟。监管部门也不妨对三元爱心餐这类帮助他人的内容生意设置一些准入门槛啊，只要他合规经营，然后呢依法办理了相关的执照，他守住了民生安全的底线，同时呢得要强化一些善款收支的透明度，明确博主定期及时去公布相关账本的明细，要接受好监督。而作为平台也应当要加强内容审核，既有保护好出境人员的肖像权和合法权益，又要防范虚假宣传、摆拍卖惨、剧本导演等问题。那相关的博主则是要守住帮助他人的初心，不能够为了流量而过度的去消费一些困难人群，无视其尊严和权益。总之，对于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游走在医院门外的这种模式啊，我们与其去纠结它究竟是善意引流还是流量生意，不如去规范引导它，使它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那这个良善的结局才会显得更加的务实了。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2: 刘比西是我家小孩出生的那年买的，今年一年级。每个夏天我们都是开一会儿空调就行了，身边是西施，小孩不容易吹感冒。后来在网上也买过一床让我推的，那个质量不行。
3: 2014年在电台买了一床，那时候是老式的，很硬，卷起来是个筒子，不方便存房，用倒是蛮舒服的。今年呢又给我妈买了你们这个新款，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档次够狠的了。
4: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5: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6: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关于三大运营商被质疑杀熟的事儿，又上热搜了。实际上看到这个新闻，我一点不奇怪，这已经不算新闻了，这简直就是公开的秘密。因为一直以来运营商的套路就是拉新客户的时候各种优惠，各种诱惑，又是送流量，又是送宽带，你一旦入了网就开始杀猪，各种增值业务套餐升级悄悄地往上加。那你要是

想换号，换个套餐，换个平台，折腾半天啊，很多人嫌麻烦就忍着，结果这三大运营商杀熟的胆子就越来越大。前两年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算了笔账，我发现自己每个月的手机费用在200块钱左右，你要想去改个套餐根本就没得选。然后有一天我走在路上，发现了中国广电号码的宣传，哎，立刻就新办了一个广电的号码，然后把我用了很多年的另一个主号码改成了8元保号，家里宽带也给取消了。那这个手机号留着干嘛呢？只用来接那个验证码和绑定一些重要账号。当然改成8块钱保号的套餐过程也很麻烦，但是只要你强硬一点也就办了。然后每个月我的通信费用就从200块钱左右直接变成了现在每个月30-40块钱，一个月就省下来100多100大几。那有朋友说广电号码网速是不是慢？老实讲，对我来讲足够用了，因为我也不打游戏，也不直播带货，平时刷刷短视频，聊聊微信，打打电话，那广电号码的流量和通话足够你用的，用不完。声明一下各位，不是做广告，我也没有收任何人的广告费，我就是觉得广电号码挺好。实际上你看看，现在不只是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个个都是心理学大师，都那么玩，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负老客户。比方说，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同样的商品你的价格可能就比安卓贵。你要是经常打车，那系统给你派单的价格可能就更高。假如你要是反复浏览某一个商品在网络平台上，回头一看这商品的价格它就会涨。很多时候你说开个会员，开会员不单没有优惠，反而比普通用户看到的价格更高，还美其名曰叫专属服务，这不就是宰你没商量吗？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原因归根结底就俩字儿：急或者怕。资本市场要高增长，老板压力大，恨不得把用户身上每一分钱都给榨出来。现在大家都在卷，都在抢存量，总觉得我不赚别人也会赚，道德底线都往后排，都是只想着先抓住眼前的每一分钱，而且一丁点都不脸红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反正都是这样，不抓紧捞一把那就掉队了。于是三大运营商也好，互联网大厂也罢，大家就默契的同流合污，没有人去考虑什么长远。当然管理办法也有，监管也查，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自己也要学点法子反杀熟。我总结了几个法子啊，您可以马上试试。对这运营商，比方说你可以定期打客服电话或者到营业厅，你就跟他说我要转网，我要销户，你有什么挽留政策。哎，这时候你发现有时候不用真走也能省下一笔钱。再一个，家里边看谁还没有办过某家运营商，那你就用他的身份证再去办个主卡啊，包括宽带呀、套餐呐，尽量新装，不要按那个老的续费去谈价格，因为新客永远是上帝。再要不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搞一张性价比很高的新卡，比方说这个广电电话号码，你用这卡做主号打电话发微信，那老卡8块钱保号，只用它去收验证码。这是对运营商。对互联网平台呢，您在这个打车订酒店点外卖之前清一下 APP 的缓存，或者换一个没登录的小号搜一下，那个价格往往比你大号便宜。还有用苹果手机搜完再用安卓手机搜，在 A 平台搜完再去 B 平台看看，差别经常很明显。注意定期去手机设置里边把常用的 APP 那个个性化广告权限给它关掉，或者定期重置广告 ID， 让算法摸不透你的底细。哎，你说这些运营商网络平台赚钱的心态，可咱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是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应对策略。钱是自己辛苦挣的，花的时候也

也有必要斗智斗勇，每次花几分钟比比价，磨磨客服，只要你不嫌麻烦，就能减少当冤大头的机会。当然更希望监管和平台规则能真正长出牙齿，别让咱们大伙儿都活得那么心累。您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达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昨天零距离节目报道个事儿，常州有个哥们儿海先生，最近在常州曙光医院美容医院啊打瘦脸针，本来他是想修饰一下脸型爱美嘛，在网上看中这家医院的团购，客服忽悠他说有一种进口的瘦脸针特别好，一针1500，两针3000块钱。这海先生觉得效果好，他所以贵吗？就去了。到了医院，护士直接拿了2瓶药就要打，海先生就留了个心眼儿，就问他外包装呢。结果护士支支吾吾说外包装在2楼药房，磨叽半天没拿出来。海先生当时也没太坚持，就觉得这大医院不会骗人呐。加上打针的时候也疼得厉害，还出血，他还忍着完成了半边脸的注射。打完回家，琢磨起来就不对劲了。这到底打的是什么？海先生就要讨个说法，逼着医院拿出了外包装。这外包装一看不得了，把他吓坏了，这哪是什么进口瘦脸针呢？这玩意儿叫聚乙二醇医用辅料，是二类医疗器械，说白了就是给皮肤擦伤小伤口外敷用的。包装上白纸黑字写着严禁注射，把本该涂皮肤表面的东西打进肉里，出了事谁负责呢？海先生直接举报了，然后监管部门来了。开始医院还不配合，这院长面对记者还嚣张得很，说你没资格问。后来又改口说打的不是那个辅料，是另一种药，但是海先生说全程他都有记录，而且病历上也没有院长说的那种药。在证据面前，当地卫健委已经正式立案专门调查这个事儿，这性质就严重了，这属于非法行医，一旦坐实，医院和医生都得重罚。我们记者也拿到了当时那个销售的录音，里边清清楚楚的啊，说告诉我海先生说这韩国进口的啊，打了一定起效。你说你这是明明外敷药，他给吹成神药。市场监管局介入了啊，要查他们。你说这家常州曙光医美胆子多大，敢把外敷药吹成能够注射包治白丑的神仙水，而且态度极其嚣张，是觉得自己有路子不怕罚，还是根本不在意顾客的生死呢？这个国家药监局批文上写得很清楚，这个药只能外敷，严禁入肉。你这哪是医美，你这给消费者脸上埋雷。而当地的卫生监管部门开始是按着病历书写不规，变成刺向消费者钱包和健康的刀。当然最后也有必要给爱美的消费者提个醒，你说这医美行业水还是很深的，最起码的吧，你去打针之前先看清它药盒的外包装，或者你扫个二维码可以去查查真伪。不给看外包装立马就走人，脸是自己的，命健康都是自己的，不能听无良商家忽悠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租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有网民啊之前在网上发文，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脚踩两条船玩弄女性感情。这事儿呢很快又从线上闹到了线下。佛山市财政局大门外被人放了一个2米多高的易拉宝，也是有相关的指控。当地相关主管部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已经核查过事实，相关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当地纪检部门呢接受采访时候也说，黄某某经查未婚，和女方当事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双方在情感处理上不够成熟，女方之前通过信访渠道已经反映过情况，相关部门已经做过调查核实和回应，但是还是闹到了这一步。有媒体评论说啊，官方的事宜没有平息舆论，有网友追问，既然网传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是诽谤，那为什么不将女方绳之以法呢？背后的潜台词是，既然没有追责，是不是另有隐情呢？所以不少人呼吁继续调查，查清事实。关于这个事儿啊，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一个呢，初步调查结果确认一下啊，就是未婚男女的感情纠纷，没有违纪。第二呢，网上有些人说啊，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把他往这方面去生成啊，那个人觉得是这样啊，只要没结婚，那就是单方面通知。我们当时比了个例子嘛，铡美案，就是包公斩陈世美啊，那故事设置也是陈世美和秦香莲是夫妻，且育有子女，陈世美考上状元，隐瞒婚史，不认原配，不认子女，欺骗公主，然后才铡的美。就算是古代，那也得是夫妻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这个才会被视作不道德。所以网上有些人跟着起哄，这是很奇怪的啊。第三呢，有问题找单位，闹大了让对方领导出面解决问题，这是非常古早的闹事流程，早就有人干这个事儿。可问题是，诬告陷害，网告不实，后果太轻，这是不是也算一个问题？这是咱们当时谈的几点观点。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宝妈发布视频说托举孩子进山姆，引发了争议。孩子妈妈是这么说的啊，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是父母托举的意义。有网友就讲啊，山姆会员260块钱一年嘛，你为什么非得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呢？这个质疑其实也是很合理的。但随后呢，这事儿就起了变化，各种各样的网暴出现，开盒出现，当事人发视频含泪道歉，说自己是全职宝妈，认知不足，跟风玩梗，现在已经遭遇网暴，家庭住址、孩子就读学校遭到泄露。这个宝妈呢，就说自己一直认为山姆是国内品牌，完全没有考虑那么多，并没有崇洋媚外，已经深刻吸取教训。那意思就是请各位高抬贵手了。有评论指出，这位宝妈的言论呢有些误区，遭到批评并不意外。但是随后但是有些人啊，动辄上纲上线加以网络暴力，这是不是比人家欠考虑的言论本身更加

的可怕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一个啊，就是似乎激怒部分网民，并且引发了他们群体联动和深度开合的，不是托举论，是这个宝妈的视频被一些人理解为推崇山姆，又被这些人呢进一步语义生成，推演出崇洋媚外。但是就原始视频来说，似乎没有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托举论这个本身也没有错吧？你换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下一代过得比自己舒服，这当然要靠自己，同时呢也靠社会的进步啊。在我小时候，大家认为美好社会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不就是国家全社会和每一个人不断托举才有的社会进步吗？第三，网络开盒啊是违法的，泄露隐私呢也是违法的，发表这种观点说托举论敬山姆，哪怕是显摆他也没违法，但网络开盒是违法的。事情的性质既然已经有了变化，可能相关的部门也应该有一个说法。本周咱们也谈了一个重大科技新闻，物理 AI 来了，英伟达正式的官宣了他们的重磅产品 NVIDIA Cosmos 3，这款面向物理 AI 的开放世界基础模型，凭借全新的架构打通了视觉推理、世界生成、动作预测三大核心能力，是全世界第一款完全开放的全模态的物理人工智能模型。英伟达已经牵头成立全球开发者合作联盟，正式的拉起了物理 AI 的生态阵营，这也宣告物理 AI 规模化落地时代加速到来。知名的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已经官宣与英伟达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关于这个事儿啊，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物理 AI 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在网上我们会看到 AI 生成的视频，看上去好像人工智能也理解世界，但是呢，它是基于一个平面的画面，搞像素的推演。物理 AI 呢，它理解世界，你就这么想吧，它是一个 3D 的了。我们是生活在 3D 世界当中啊，屏幕是 2D 的，但是我们生活在 3D 世界当中。物理 AI 呢，就是理解了物理定律，它去搞推演，和在一个屏幕上一个 2D 环境当中推测某个像素下一步应该是什么亮度、什么颜色，它是不一样的质变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对于线下的最大影响，那肯定是机器人普及和家用化。宇树科技那么快就宣布与英伟达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那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注脚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家用机器人的出现，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也可以帮助所有的老龄化的社区解决很多的问题，整体来说绝对是好事啊。第三，短期内这个物理 AI 的突破对于娱乐行业的影响会更加的明显，不管是对于游戏的画质还是对于视频的制作，对于整体的算力来说呢，也可以节约大量的原先视频生成的算力。本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英伟达曾经讲过准备搞物理 AI， 人们一般认为是远景目标啊，但半年就已经搞定，科技史上应该会记这么一笔。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有本书《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陷入了人工智能争议。媒体报道说，这款书籍在读书网站的评分跌到了 5.4 分，差评率 55%。不少评论都提及了对人工智能的相关质疑，包括这本书语言风格有点空洞，句词和修辞有些生硬。对此呢，这本书的第一作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的教授马中红，他回应说，没有采用人工智能写作，著作糅合了学术研究和畅销书两种风格，可能有些读者读了以后不太习惯。有媒体评论说啊，类似的 AI 争议在今天很多，比如说刚刚的论文答辩季嘛，评审老师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甄别一篇文章到底是不是人工智能代写，
比如说不久之前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卡尔丘克在公开活动当中就提及他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人类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内容创作的边界伦理之争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从评论来看，我发现人们讨厌的应该不是人工智能写作本身，是写出来的东西有人工智能的味道，这是这本书被批评的原因，这是第一点。第二呢，

0: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如果你的手机在半夜里会自动转账，也没有短信的提醒，也没有验证码，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这听上去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真实的发生了。

0: 就愣住了，这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的存款不翼而飞。而更让他想不通的是，这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业务，可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办案民警，
1: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0: 这就奇怪了，这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样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没有收到呢？
1: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0: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刘女士很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刘女士她突然想起，被盗刷的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原来当天下午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她觉得非常的划算，不是吗？只是扫码下载一款软件就可以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她心动了。
1: 一捆纸领了之后，她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她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0: 可是卸载不等于真的删除，木马病毒已经进入手机了。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9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啊，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0: 屏幕失去控制，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里的资金也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就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还有可能还在辖区里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3名行迹可疑的年轻男子也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
2: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0: 在锁定了这3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以后，警方对这3人展开了抓捕。
3: 你好，服务员。
2: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J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4: 还有人在哪吗？
5: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4: 干什么去了？
5: 那地推呀、
4: 啊。啊，
5: 地推
4: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6: 人在哪里？
0: 随后，民警又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2名嫌疑人抓获。一个看似刚刚安装就被卸掉的 APP， 实际上木马程序已经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想要做到深夜悄然盗刷，这一步还不够。那么最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被抓获的3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3人每完成一单操作就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记录下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在现场他们究竟都说了些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毫无防备甚至是排队参与呢？我们来听一下。
7: 哪个名字？
8: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3: 啊，这红果机场有、
8: 对，
3: 2个红果机场。
8: 啊，这
9: 来看我的。
8: 啊，是一个一个来。
3: 按着。
0: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场门口那是很常见的，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取，便会有不少老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就会说，

0: 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的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的 APP 而不是陌生的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1: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2: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3: 哎，
2: 都要用户，哎。
3: 还有一个新版的。
2: 是的。
3: 我新版我又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这种事我就把它网刮了。
2: 嗯。
0: 可以听出来，这个大爷是一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省流量的一些窍门。而另外一名老人，他也在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4: 我发朋友圈吧。
2: 不发。
4: 发朋友圈我不敢。
2: 是的，很多
3: 人。别人在假。
2: 是的。
3: 别人都是假。
0: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地安装呢？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的方法，但是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那个速度。反诈宣传时，我们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么要是热门的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于是老人们也就放下了戒心。话说二，贴心提醒，一位老人为了领取奖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这多到连骗子都要劝他删一删。
5: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4: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5: 都要用。
4: 哎，
0: 这嘴上说着提醒，这手上却紧着捣鼓着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所在。骗子所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的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但是老人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
3: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2: 开启。出现那个。别动
3: 、成了、
2: 嗯、好。
0: 故事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最终实施盗刷的关键就在于手机的权限设置上，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可以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开启以后隐私信息能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那么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都设置了什么呢？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引流。骗子专门瞄准了中老年人，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品作为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人参与。
6: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0: 诈骗套路第二步，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人误以为这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4: 看短剧吗？
5: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对对对
2: 对
5: 对，
2: 就是红果短剧。
0: 下载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不容易卸载，在简单的卸载还会自动的隐藏起来。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的 APP 以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设置安卓手机的无障碍功能，开通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
7: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
4: 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8: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拿不完，你根本都拿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0: 这些骚扰电话和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和家长的日常生活，而更让家长

0: 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了学生的各类信息。
1: 娃儿叫他的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这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0: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的呢？峨眉山市公安局晚安大队立即展开了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且对涉案办公地点展开了突击检查。办案民警，
2: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3: 那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4: 对。
3: U 盘在哪里？
4: U 盘在这个
3: 哪个？
4: 这个
3: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4: 我不知道。
2: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0: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了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根据这个招生团队的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5: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0: 黄某交代，他的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5: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的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0: 警方在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以后，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个渠道收集之后汇总整理出来的。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0多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然在侦查中。警方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也发现，这个团伙为了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的时候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5: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0: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并且隐蔽。
5: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剩余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资金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0: 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警方提示，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这些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的财产安全。
6: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0: 高考结束以后，总有不法分子会精心设计各种骗局，所谓的补录名额内部指标。

0: 更改成绩等等，这些骗术大家一定要提防着点。我们的记者也为大家梳理了一份防骗指南，请大家一定要收好。
1: 近年来，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不法分子通过假冒招生办工作人员、伪造虚假网站、发布虚假招生信息等手段，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还会导致考生错过正常录取机会。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的毕业生们已经接受了防诈骗宣传，对提前查分类的骗术防范心很高。
2: 期间，在学校经过一些讲座，了解过一个相关的知识。
3: 高考考前，学校会统一安排学生家长还有学生一起参加相关的讲座活动，进而提高我们共同的一种防诈骗的意识。
1: 然而还是有部分的学生或家长因为过于担心而中招。宿迁市宿豫区的朱女士因为相信了网上链接，对方声称可以提前查询分数，还可以帮助朱女士的孩子低分填报更好的学校，导致银行卡里的钱被盗刷。宿豫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柯次
4: 点击了网络上一个自称是可以提前查分的软件，最终导致呢自己的这个身份证、银行卡号和密码进行泄露。后来呢，幸亏我们的这个市民呢及时发现了自己被诈骗的这个事实，也及时拨打了96110，也为我们之后的追赃挽损工作提供了便利，同时呢我们也挽回了一部分的损失。
1: 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0: 犀利的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按照他的说法，当时自己没有看到前面还走着两个人，等发现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给撞倒了，认罪态度良好，并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的医药费。2024年12月9号，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办案法官，
1: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0: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但是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以后，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的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所有损失。老陈昏迷几个月，仅医疗费就花费了将近50万元。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2: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
0: 而随着老陈的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多万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他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的途中，他驾驶的也正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陈家人代理律师，
2: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可是就在诉讼的进程中，老陈的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他们的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员工。
2: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那么小刘他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呢？老陈的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之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的问题。办案法官，
3: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俩的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4: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5: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4: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3: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4: 谁该担责正在播出。
0: 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那是一份外包的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的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来完成相应的外包服务。在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6: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7: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6: 投递
7: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飞机。
0: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如果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者案件，后果由乙方也就是某人力资源公司来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着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所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办案法官，
3: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是用工单位。
0: 那么实际情况果真像

0: 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他们声称两家公司的确签订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给外包了，这所谓的外包其实是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1: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这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地强调他们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这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2: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在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1: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3: 两次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1: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3: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4: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
3: 谁该担责？正在播出。
0: 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在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1: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事情到这儿，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也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该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先例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如果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在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也承认他们没有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1: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多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需要赔偿原告204.57万多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即3.68万多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需要再进行赔偿。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经给陈家人的8万元无需偿还。
1: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这下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单位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5月29号，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以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

0: 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经无法复生，但是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的界定，也给家属带来了慰藉。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1: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今年三月，记者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2: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十分的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要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事故发生以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的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没有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得到了改善。
2: 就是越来越好嘛，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嘛。
3: 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0: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的中奖信息。已经兑换啤酒价值18000多元，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6: 铁坤讲述。
7: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我省沿江苏南地区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

0: 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20到31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1: 记者连线。
0: 明天也就是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

0: 呢，还会引起一些血脂的升高，体重增加，甚至是加重了身体的代谢负担。献血之后，正确做法是多喝水或者喝一些清淡的汤，补充一下流失的水分，适当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日常饮食呢，只需要平常心对待即可。针对不少网友觉得失血400毫升和献血400毫升是一样的道理，对身体影响都非常巨大的情况，专家也说到，其实呢，献血是经过体检评估，在可以承受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但失血是有可能本身有不健康的状态。那么献血的过程当中，血液是缓慢可控的离开，而失血则是毫无准备之下，意外瞬间快速丢失的。献血过程其实调动的是身体储备的血液，并且也有造血功能的启动，而失血是突然的、猝不及防的，它启动的是救援的机制，其实让我们的头晕、乏力、血压下降，甚至是导致的一些极端休克的情况，都是因为失血意外而产生。献血和这个失血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概念，所以说也呼吁到大家，如果身体健康、条件许可的话，能够积极踊跃的走上献血车，奉献自己的爱心。
1: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记者昨天从江苏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的五月，江苏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环比回落0.3%。一到五月，全省 CPI 累计同比上涨1.3%，市场物价的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日前，位于淮安盱眙县的龙虾超级工厂E7项目正式投入运行。这座集水产品精深加工、菜品研发、冷链物流于一体的产业综合体，将彻底补齐了盱眙龙虾规模化深加工的短板，推动盱眙龙虾从季节热销迈向全年畅行。据了解，盱眙龙虾超级工厂的总投资大约12.5亿元。项目建成投产之后，预计年产龙虾等水质产品的10万吨，龙虾调料5万吨等等，产值大约15亿元。依托龙虾超级工厂的深加工能力，锁鲜龙虾呢可以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冷链物流直达到买手的家中。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大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此外，方案还明确了加大财政金融的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付新能源重卡的购置以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虚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的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记者从昨天举办的长三角智能航运网络提升与融合应用座谈会上了解到，长三角三省一市正推动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的融合发展，计划在未来5年分阶段推动区域智能航运的高质量发展，建成全国智能航运创新发展先行区、示范区和策源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12号成为全球首位1亿美元富豪之后呢，美国政界的多位人士抨击美国的税制不公，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的税负。联邦参议院伯尼·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说，马克思成为万亿富豪不值得庆祝，需要采取行动呢，应对现在空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美国社会机理正在被破坏。联邦众议员萨拉·雅各布斯说，世界上的首位万亿富豪马克思的有效税率

0: 于卡车司机、消防员或者是护士。美国事实上呢，需要向富人去征更多的税。联邦参议员和纽约市的市长也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了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呢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的时候，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天柴油的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的紧张。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伪装成饭店员工啊，将醉酒女子呢丈夫身边啊带走并性侵，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自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拉环啊，兑奖呢将近700箱啤酒，价值是18000，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吉林一个男子啊，伪装成饭店员工啊，以帮忙照看为由呢，把醉酒女子从丈夫身边啊带走，并实施性侵，说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还醉得不省人事。哎呀，这事儿一出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事发当天，被害人朱某某与亲友在饭店聚餐，席间饮酒过量，陷入重度醉酒状态，彼时他神志模糊，意识不清。
2: 两个会相抵吗？有从重有从轻。
3: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按照那个量刑规范的这样一些指导意见来看的话，比如说他有从轻情节，那么我们应该是解多少？但是他又有一些从重，从比如说20到30，对吧？
2: 嗯。
3: 那么那他有从重情节，那我们也再加上去，所以最终是仅仅是上浮了6个月，没有按照10年的最顶格去判。嗯，他这个正好是有轻重情节双向来对应的。
2: 有一部分可能相抵了，然后
3: 对
2: 重的因素考量多一些，所以上浮6个月这个意思。
3: 对、
2: 啊、
3: 对是。
2: 嗯，您觉得合适吗？就是这个3年6个月啊。
3: 当然，就是任何这样一些行为，我认为都是应当受到严惩的。我们只是看到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不是办案警官，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尊重法院的判决，就是法院他做出这样判决，一定是一个依法裁判的过程。
2: 好，来，民事方面是怎么赔？这个强奸这种赔偿包括哪一些？因为对方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
3: 就没有了。
2: 那包括哪一些？我就医啊，看病啊，我哪一些费用啊？就是怎么来计算这块的损失呢？
3: 像这个损失，一方面就是就医的费用就可以去主张，然后比如说还因此因为就医导致一些误工啊这样一些损失，但这个损失跟这个女性遭遇到这样导致的一个精神伤害来比的话，可能确实是就会相对不是那么多。这个确实从人的情感的接受度来讲，我们。

0: 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更会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到严惩，就是对女性来讲应该得到一个更多的补偿。但是法律规定它在哪，我们谁都突破不了它。
1: 是，所以赔的可能不会太多啊，精神损
0: 对，
1: 害抚慰也难以支持，只是对方判了刑啊，实际的损失而已，仅此啊。好，来，人们不解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是伪装成饭店的人啊，饭店的员工，对吧？随便搭讪几句啊，套个近乎，套个热乎，哈，啊，就能从丈夫身边把这个女子给带走，是不是？然后性侵。觉得很离谱，这个丈夫啊，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嘛？但是我们似乎看了一下相关罪名，也没有相应可以对得上的罪名，这个刑事是完全不涉及，是吧？啊。
0: 对丈夫来讲，他确实不涉及一个刑事，因为他本身这个案子的刑事犯罪的话，他构成的是强奸罪。那丈夫他这样一个善意的，就是信任的这样一个状态吧，他不是一个强奸罪的共犯，所以他不应当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
1: 嗯，什么？过失性犯罪似乎也对不上，
0: 对，也不
1: 对吧？
0: 存
1: 也
0: 在，
1: 不存在啊，成立不了啊。但是呢，你看，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相互关爱、相互照应，对吧？丈夫显然是没有履行好细心照看的这种法定义务。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起吃饭喝酒，对吧？也有相应的一些照顾啊、护送的义务，对方都很明显醉得不省人事了，是不是？显然有相应的这种义务，何况是夫妻，是丈夫呢？所以，这个丈夫在民事方面要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像这样的案件啊，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她去向丈夫主张的话，那确实这个丈夫在这样婚内确实没有承担到一个这个我们讲扶助的这样一个义务嘛，就是你最基本的对于这个妻子的照顾你都没有，对吧？丈夫是在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去承担这个责任是民事上是有可能的，是这个诉讼路径是可以走的。但可能，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看到的是，往往女性她不会去向自己的婚内的配偶去主张这个，她大部分她会把这个责任认为是这个
1: 对方，
0: 性侵方造成的。对，
1: 但是理论上是可行
0: 理
1: 的，
0: 论上
1: 是
0: 是
1: 吧？
0: 可行的。对。
1: 那这种赔偿是一定要等到离婚以后，不需要吧？婚内不离婚完全可以主
0: 这个
1: 张，对
0: 不
1: 不
0: 需
1: 对？
0: 要
1: 啊，
0: 到
1: 不
0: 离
1: 需要。
0: 婚以后再来主张，但是这确实存在，就哪怕比如说法院判了这个男方要给予这个女方一定的赔偿，那么我们这个里面确实还存在一个，就是他们的夫妻共有的财产要进行一个
1: 分
0: 区
1: 割，
0: 分。对，
1: 就是把两人共同财产一分为二，拿男方部分或男方的婚前个人
0: 对，
1: 财
0: 就是
1: 产
0: 这
1: 去
0: 个
1: 赔女
0: 要单
1: 方。
0: 独的去做一个处理。
1: 哦，那这种赔偿的数额怎么量化呢？就这个损失怎么来计算呢？
0: 那就要根据这个这个丈夫在这个事情当中他的过错的程度了。女方来讲，她也是个成年人嘛，她自己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丈夫不会100%来承担这样一个过错导致的后果，这样一个部
1: 那这
0: 分。
1: 个比例呢？主
0: 我个
1: 次
0: 人认为，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是丈夫应该是更多一点，我认为是可以超过50%的，因为女性她为什么能喝醉，正是因为丈夫在场，她不担心有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些观点。
1: 但是您说是超过50%，因为他这个总的损失可能就那么多，然后那个犯罪嫌疑人吧，或者罪犯吧，是吧？如果判了刑以后啊，这个龚某他是赔偿肯定绝大部分，那是按照这个剩下的一小部分是这个丈夫吗？这个意思吗？总的
0: 对，
1: 损
0: 但
1: 失
0: 是
1: 那么多
0: 在对于丈夫来讲的话，他民事赔偿就可以提一些精神损害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这部分是对外，它是不相干的。那我哪怕是婚内，那对于女方来讲，她当然可以认为这个事情给她造成伤害，那丈夫你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会好一点。
1: 您觉得单独起诉丈夫，然后要求赔偿，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可以的。
0: 对，精神损失嘛。
1: 那这个比例呢，不好说，是吧？这
0: 对，
1: 个，
0: 这个确实不好说，因为你还要看丈夫到在这个事情到底他的过错有多大了。
1: 如果说这个妻子觉得好，你起码的，你保护你都保护不了我，当着你的面被带走、被强奸，是吧？如果说要离婚的话，这个丈夫这样的行为叫不叫过错方？如果说好，两人过不下去了嘛，心里有芥蒂了哈，那这个时候财产会倾向于女方，男方不分少分，女方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行不行？像这样的。
0: 因为我们一般讲，在离婚案件当中的所谓的过错方重婚啊，或者遗弃虐待，这样才叫一个法定的过错。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最后丈夫的行为被法院的判决认定为他对于这个妻子是疏于这样一个照顾和辅助，那确实也算是在婚姻当中他是有一定的过错的。 但是跟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过错，那不是一个过错。他们这个丈夫的过错，主要是对于夫妻的这个互相扶助的义务方面，他存在一些过错。如果说这个过错被确定，确实是在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这女方可以有所偏向一点。
1: 嗯，但是不会太多，是吧？另外的损害赔偿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龚某他是冒充饭店的员工啊，然后把这个朱某某把这女子啊带走性侵的，而且这个事儿带走就发生在饭店里头，是不是？饭店要不要担责任？就是按理说你经营者你有安全保障义务，对吧？我在你饭店被人然后冒充你饭店员工给带走了，好，遭受性侵了，那你饭店担不担责任呢？
0: 那就要看了。如果说啊，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龚某当时穿的就是饭店员工的衣服，那饭店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他对于这个自己员工的管理是不到位的，导致别人能冒用这样的身份。但是从本案上来讲，龚某更多的他只是自称，就是作为这个女性的这个丈夫，他没有去核实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说。饭店只要能够提供相应的监控，能够配合调查，并且能够证明这个龚某没有是能够让这个丈夫产生一种哎龚某就是这个饭店的这样一个误解的，这样比如说衣服啊、着装啊等等的话，那饭店应该是大概率应该是不需要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的。
1: 也就是说饭店他尽到了相应的安保义务，有监控啊，配合调查呀，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当啊等等等等。
0: 对，
1: 而这个案件它是一个刑事案件。是由第三人引发的，不存在说因为我安保有问题哈。
0: 对，
1: 好，来我们看看有朋友留言说这个事儿，这个龚某当然除了是强奸是很显然的，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是什么招摇撞骗罪或者诈骗，这两个应该够不上是吧？因为招摇撞骗是国家工作人员，一个饭店的员工，
0: 对对对，
1: 这个还不会哈。
0: 对，
1: 那诈骗呢？他不是骗财，
0: 诈骗也不是，所以他的实施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去达到这个强奸的目的。
1: 对，是好，所以咱最后提示一下好不好？您给广大的听众也好，特别是女性啊，外出聚会啊、应酬，这个少喝酒，喝酒真的是很有很大风险，会误事儿，甚至是有生命财产的安全。您提示一下啊，对各方。
0: 还是就是我们大家要有一个要有这样的警觉性，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第二个，作为家属来讲，这样的看护义务更是要。履行起来不能够去轻信其他人。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醒。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没有转账，没有提供银行卡账号，也没有提供验证码，还会被骗吗？近日，南京秦淮瑞金路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一名老人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但是老人的电话无法接通，于是民警火速赶往老人家中。敲开门后，老人自称自己没有转账，是在跟银联工作人员沟通。民警一眼就看到老人正在进行屏幕共享，对方听到民警声音便慌忙推出了共享。为彻底阻断诈骗渠道，民警找来一根针取出手机卡并紧急断网，但老人满心疑惑，解释称对方是为了帮自己解绑某平台会员，还拿出了对方编造的虚假姓名和假工作证号。民警告诉老人，跟对方共享屏幕时，手机上所有的东西对方都能看到。民警耐心讲明利害后，老人顿时慌了神。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得知，老人还听从对方要求，拿起银行卡贴近手机扫描了两张银行卡芯片。民警立刻做出应对，让老人先行登录银行 APP 核对名下账户资金，同时陪同老人赶往银行加急办理挂失止付。核查发现，其中一张银行卡资金完好无损，可另一张银行卡的银行 APP 早已被骗子悄悄卸载。经银行工作人员协助，老人顺利将银行卡挂失，成功保住了11万元存款。老人连连向民警表达谢意。警方提醒，屏幕共享就是共享钱包，等于直接把手机控制权交给骗子。用手机 NFC 扫描银行卡芯片，等于泄露银行卡核心信息。 所有正规平台客服工作人员绝不会要。

0: 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扫描银行卡芯片。遇到此类情况，直接拒绝并挂断，切莫轻信。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这儿我要先提醒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会开通热线啊，就是通过这个平台的方式来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所以您可以发微信咨询了啊。高爽说法案加关注，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啊，高爽说法案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请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一米五的才1299，一米八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1900，400710-1900。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6: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7: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2: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 六月十七日早七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

0: 复数字九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1: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呢，端午送健康好礼啊，眼贴补助啊，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正气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啊，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福利占名额了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啊，就流眼泪啊，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啊，整天呢特别难受。那您就趁啊端午节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正气眼贴。眼贴当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精华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啊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啊，送福利，那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的啊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吧，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 MOS 机器人营啊，一台能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的 AI 机器人，做好呢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啊，做好呢直接开回家。还有潜水艇营，一艘能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呢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以后啊，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啊，长期从事呢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啊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啊能听得懂啊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呢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呢，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啊，市面上并不多啊，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七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所剩不多。想报名的家长啊，别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吧。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的三款白酒。给您介绍一下啊，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就不能谈年份，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那第二款呢是大桥商务精装款啊，独创的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混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啊，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啊，拉链开箱。话说，而且从成分上。

0: 来看呢，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谋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渗透。听完你就明显发现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啊，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啊，今天还能享受端午节的专属补贴，只要打4008788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带走黄金叶黄素高档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啊，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8823 4008788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育法军律师事务。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中国证券报今天开发评论员文章，以科创板改革之力托举硬科技未来。文章称，6月13号，科创板迎来开板7周年。7年前，这块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正式启动。7年后，硕果盈之，硬科技的成果在时间的淬炼中愈发鲜明。超600家上市公司，超14万亿元总市值，近1万亿元的首发募资。科创板呢，已经从初创时的点点星火，汇聚成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广袤生态林。近日，贵阳海关所属的贵阳龙洞堡机场海关在旅检渠道查获了一名外籍出境旅客携带少数民族的服装、绣片等文物共8片。当天，官员对于出境旅客的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外籍旅客携带的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过进一步开箱检查，官员发现其行李箱内有民族服饰56件，疑似银饰6件，经过贵州省博物馆鉴定，都属于一般文物。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出境呢，应当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进行审核。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12号驳回了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维持此前联邦地区法院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在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2号结束前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这个裁决。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呢，在一份简短而且没有署名的裁决书当中，并没有解释他的裁决理由，要求肯尼迪中心目前必须采取措施，完全遵守联邦地区法院此前的裁定。法国一项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是法国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这项名为《法国人与人工智能》的调查12号发布，样本为1503名法国本土18岁及以上居民。调查结果显示，法国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呢分化明显，5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首先是威胁，45%则认为首先是机会。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使用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核心能力，应当被引入学校教育。韩国首尔的教育厅12号说，已于前一天呢，向该市的中小学校以及辖区的教育部门下发通知，禁止韩国首都首尔的考生戴 AI 智能眼镜参加期末考试。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市的教育厅担心学生利用 AI 眼镜在期末考试当中作弊，因此将其列入考场违禁物品清单。这份通知要求学校提前告知学生以及家长，如果携带这类眼镜进入考场的话，将一律按作作弊处理。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进入到最酷热的烧烤蒸煮模式，正是奔赴毕业旅行的好时机。受到浅槽和冷涡影响，今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天气的，气温也是稍有回落，特别是明天不少城市最高温度会回落至30度以下，随后几天缓慢上升，17号又能够达到32到33度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下午在四点到五点这个时段准时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郝帅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啊，跟我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有哪些您关心的话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呢，重点来关注中东局势，来说一说伊朗和美国为什么再次交火。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在美东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在前一天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这一事件。啊，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特别强调，啊，我们的一架阿帕奇被伊朗击落了，必须要回应。那么美军方发布这个打击伊朗的消息后不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多地就传出爆炸声。美军行动之后，伊朗也很快的做出回应。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月10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0号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啊，美军第五舰队驻地在巴林。那么此外，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实施了导弹打击，美军 F-35 战机的机库等目标被击中。那么怎么解读这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再度交火呢？最近这个中东不太平啊，7号到8号伊朗和以色列爆发了一轮交火。那么到9号到10号伊朗和美国又爆发了一轮交火，这个小打小闹接下来是不是又变成大打，变成全面的战争呢？相关话题郝帅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梦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2: 白老师，我们先来说这一轮美伊冲突的一个焦点事件啊，应该说是也是一个重要导火索，就是这个美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了。阿帕奇这个是美国很有传奇色彩的这么一个直升机型号啊，也是非常先进的。那么按照美军的说法，包括伊朗公布的消息，都是说伊朗击落的。那么怎么做到的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就突然一架很重要的美军的直升机被干掉了呢？
3: 第一呢，相关的消息伊朗媒体其实是援引的所谓来自于特朗普的表述啊。伊朗的官方到现在为止就是传统上执行防空任务的伊朗部队并没有通过伊朗的媒体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是呢，美国这边你比如说奥克西斯新闻网，那么据说是采访了美国官方的人，宣称伊朗是用防空驱飞弹那么进行了拦截。当然这个我们说是一家之言啊，暂时没有看到更准确的消息。那么美国国内呢，有一些分析认为除了刚才说的防空驱飞弹，那么这个是一个选项，因为伊朗的358型359型防空驱飞弹其实之前在包括也门啊，那么都据说是有展示的。那么
2: 这个防空驱飞弹，白老师，其实就是专门用来防空的无人机对吗？是这么理解吗？
3: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杀的无人机，但是它主要是这个防空，而且它的这个飞行速度大概能到700公里每小时，然后呢巡飞的航程一般认为在100公里。
2: 那它这个速度是介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之间，是大概这么理解。
3: 速度比较慢，所以对固定翼战机的威胁比较小，但是对于无人机跟
2: 直升机
3: 还是有比较大的威胁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选项。当然这个呢 ,358 和359型一般认为是车载发射。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美国国内有些人推测是来自于伊朗的小艇。那么伊朗小艇可能是使用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进行了伏击。那么这个

0: 方式或者说这个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印证是，阿帕奇之前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执行的任务里面，一个是用毫米波雷达来跟踪，就是伊朗方面可能低空来袭的无人机，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方面之前展示过用阿帕奇也是用毫米波雷达来搜寻海峡上的伊朗小艇。那么这两个选项呢，其实对于美军来讲，那么现在阿帕奇被击落这件事情啊，因为阿帕奇最后坠落的区域据说是霍尔木兹海峡比较偏向阿曼一侧的水域，那么当然它可能跟之前美军的固定翼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就是深入伊朗境内的区域被击落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一次整体的这个相关的行动，包括美军的救助过程，那么跟之前那么 F-15 被击落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有比较大差别。当然了，我觉得仍然说明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伊朗周边的空域，那么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停止围绕着防空跟空对地打击的这种博弈。
1: 嗯，说白了一直在发生军事摩擦啊，时不时就得爆发个小型的交火。白老师，我们再探讨几个细节啊。我看到有些报道说，这个其实有可能是用沙赫德这个无人机，就是伊朗的那个招牌嘛。啊，这个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外号飞天小摩托。哎，这个打下来，这个有没有可能啊？能打吗？
0: 见证者系列的无人机的速度啊，当然我们说见证者现在238是喷气式的，当然这个238的速度一般认为也在400-500公里每小时。那么这个要是对。想要对这个阿帕奇来进行打击的话呢，不是
1: 有可能追不上，
0: 可能对头攻击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这个
1: 对头攻击就是相向对吧，两边
0: 对，就是从伊朗方面发射然后向阿帕奇来攻击，但是这个里面的问题是，第一呢，这个见证者无人机到底有没有末制导能力，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俄乌冲突里面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就是天竺葵那么被认为是有末制导能力，但是天竺葵执行这种截击任务，它是在上面装空空导弹，它也不是直接用天竺葵来撞。
1: 嗯，
0: 那么这个肯定还是不太符合我们传统对空防空武器的认知。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见证者来讲，它在空中飞行，如果是就是传统的小摩托，用这个活塞发动机这个推动式螺旋桨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它的速度很慢，不到200公里每小时。这个
1: 感觉有可能追不上，
0: 打不着。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喷气式的话呢，它的飞行的这个轨迹，因为它的发动机和这个喷管的原因特别明显
1: 啊，
0: 就是阿帕奇方面被偷袭的概率比较小，
1: 提前可以发干扰弹，对不对？
0: 对对，它可能很容易被发现，所以见证者打下来的概率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1: 嗯，反正不管是防空巡飞弹，车载的防空巡飞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沙赫德，就是见证者系列的这个无人机，不管是哪个吧，我感觉就是是伊朗打下来的，而且是一种小型的防空武器，应该是无疑的。而且有一点啊，可以佐证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机组成员，阿帕奇的俩飞行员，哎，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安全救出，一点伤没受。哎，那这就很有意思了，直升机坠毁了，而且直升机没有弹射呀，直升机没有那个弹射座舱直接弹射跳伞的，它坠水里了，然后俩人没事儿，那证明是什么？这个一定是小型的武器，火力不猛，对吧？如果你火力很猛的那种防空武器当场给你炸的这个解体了，你怎么可能两个人安然无恙呢？班老师能这么理解吗？
0: 见证者的战斗部一般认为50公斤以上，这个如果要是说直接引爆的话，那确实飞行员能幸存下来概率比较小
1: 啊，就是见证者如果炸了，它火力还是比较大的，是吗？
0: 对对对，它破坏范围是比较大的。当然，这个里面因为也有些人认为，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击落？你比如说，在这个使用阿帕奇来进行截击的时候出现一些意外，这个也不是说不可能。那个可能不一定是对方的这个无人机引爆，那有可能是无人机被击落的时候碎片，那么导致比如说意外的造成飞机坠毁，这个概率很小，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发生。
1: 嗯，有可能就是撞上了呢，撞上了你失能了，然后掉下来了。
0: 那这个就基本上要正面，就是大家可能要对头碰撞或者是侧面碰撞。总的来讲，就这个概率确实太小。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说美国方面现在就咬定是击落，所以我们说现在伊朗方面也没有给出太多的这个伊朗方面的有效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暂时先说按照美国的说法击落。那么这个状态呢，可能通常来讲，防空武器的战斗部的重量相对来讲比较小。
1: 嗯，对，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个掉水里之后俩人安然无恙，对吧？这事儿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伊朗的相关的态度啊不是很明确，没有明确的否认，也没有明确的证实，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那么我们试着想。

0: 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他其实不是被火力，这不是来自于伊朗的火力正面击中的，他自己比如说有什么机械故障，什么操作失误，反正掉下去了，掉下去呢就说伊朗弄的，然后我就以此为借口可以打伊朗了。那么美国有没有这种心思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那么比如说事故坠毁，那么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之前美军其实也有过几次坠机事件，那么那个坠机事件也并没有直接导致对伊朗的这种空袭。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很多认为，如果要是说坠机的话，不见得特朗普自己会出来以一种很高调的方式承认有阿帕奇被击落的情况。那么这个在政治上就是风险跟收益之间似乎很难匹配。
0: 嗯，
1: 所以外界总的来说还是认为这个击落的概率比较大。当然，对伊朗来讲有一个问题，就是击落的空域在哪？
0: 嗯，
1: 如果说阿帕奇是不是进入了伊朗的领空？如果没进入伊朗的领空的话，那么伊朗击落这件事情在法理上有问题。如果进入伊朗领空的话，那么是在什么区域？你比如说可能格什姆岛这样的，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等于整个海峡内的一些岛屿上空，那么这个可能性有没有？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之中他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比如说警告啊或者什么样的动作。那么这里面因为在外交跟政治上，现在我觉得伊朗跟美国都不见得真心的希望停火协议被破坏，尤其不见得愿意说是停火协议因为自己而被破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击落之后采取一种模糊的处理，这个可能性反而比较大一些。
0: 嗯，我想到特朗普之前接受采访有一句话，他说就是记者问他说，你不说这个美伊停火了吗？那怎么还互相小摩擦小打小闹呢？特朗普说，你们知道吗，在中东那个地方停火就意味着你可以温和，更加温和的开火啊，就停火不是不打，就打得轻一点啊。特朗普这个话呢，我看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觉得他这个话糙理不糙。那么现在美伊时间就是这个样子，停火没有破裂，但是每天都在打，就是这么一个怪诞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个美军呢，也立即在这个阿帕奇坠毁之后对伊朗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那么美军的这种所谓的自卫性打击是怎么打的？打了哪些目标？什么情况？班老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1: 现在美国方面给出的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像格什姆岛，刚才我们说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接近海峡最窄处的伊朗
0: 关键岛屿，
1: 关键岛屿就是西山里面格什姆是最大的那个。那么很多人认为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格什姆岛的这个上面所部署的很多装备。那么美国方面之前对这个岛屿进行过很多轮打击啊，但是这个岛屿因为它确实是位置太好，所以打击这件事情本身如果不通过两栖攻击的话，伊朗仍然可以利用这个岛屿对整个海峡进行一个相对比较有效的控制。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伊朗境内的一些这个目标，尤其是据说涉及到导弹发射的一些相关的区域进行了打击。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符合我们讲从军事角度，美国对于伊朗的无人机跟导弹能力现在来说是相对比较忌惮，但是在之前的谈判里面又没有呈现这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美国方面现在即便在打，但是呢他同时可能也要考虑自身的一些发射平台的安全，包括用一些手段。所以这个里面双方呢在打的过程之中，既要考虑政治的外交的影响，当然也要考虑军事上面，不要因为打的缘故导致这个比如说自身的平台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这个时候打的规模跟烈度虽然不低，但是呢跟之前的四月八号以前的这种行动相比还是有差别。
0: 嗯，还是比较克制的哈，相对克制啊。那么伊朗南部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目标被美军空袭之后，伊朗也进行了反击，因为双方啊这一直冤冤相报，我打你一下你打我一下，这都我觉得都得叫反反反击啊。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击呢，是宣称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啊，约旦的空军基地，还说约旦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也被干了，那么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空中被伊朗拦截摧毁。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击怎么解读它的战绩它的效果？
1: 首先呢，因为巴林的这个支援港，就是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这一段时间可能国内的民众听得比较多，
0: 对，
1: 打的也比较多，距离也比较近。
0: 是的。
1: 那么约旦的这个基地呢，估计是那个应该叫莫萨勒萨勒提，那个基地其实就是今年这个四月份，据说美国有一个 ANTPR 雷达，就是萨德的雷达被打，其实就是那个萨布提攻击基地的事
0: 啊。
1: 这个基地之前美国方面在二月份开始基本上维持着60架以上的这个相关的装备，而且它确实也是中东有能力维持就维护

0: 这个，你比如说 F-35，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啊。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它的距离比如说以色列的像这个本古里安机场这种美军的主要基地要更近一些，那么打起来呢要相对
1: 顺手
0: 容易啊，而且可能伊朗方面之前的打击就说明对于这个基地的一些坐标啊，包括一些情况，那么可能伊朗方面掌握的比较清楚，所以这个还是说伊朗立足于自身现在的还击手段啊，那么去考虑了一个打击的目标。当然这种打击本身呢，说白了它还是在对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事实上也会影响这个阿拉伯国家跟伊朗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之前这几轮打击集中的国家，科威特也好，约旦也好，那么像包括巴林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像阿联酋，其实是这一轮美以伊冲突里面跟伊朗的关系就变得相对来讲比较恶劣的几个国家。那么当然伊朗方面在打击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过政治跟外交影响，这个很有可能也是考虑的。那么但是呢，就军事角度来讲，这种打击对于美国方面造成的损失肯定一般来讲要小于美国对伊朗境内进行的打击。
1: 那么对伊朗来讲啊，其实包括对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区的有美军基地阿拉伯国家来讲，其实它两边都有道理，对吧？对于伊朗来说，那美国本土不在我身边啊，对吧？美国呢利用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打我，那我只能打到这儿啊，不然我往哪儿打，往哪儿反击呢？对不对？怎么自卫呢？对吧？那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讲，他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说你这个导弹，你这个无人机毕竟飞入了我的领空，对吧？啊，这个事情呢，两边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看到伊朗最近啊，总体上在应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上，包括在几次的军事摩擦中，总体上我觉得是比较强硬的。啊，白老师您认可吗？就是包括主动打击以色列本土，包括这一次这个阿帕奇直升机的坠毁，还有伊朗对相关军事基地的打击，那么这种强硬，这种和之前相比更为主动的一个态势，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包括伊朗也罢，那么这三家其实现在面临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我说这三个国家都不是简单的讲它不是铁板一块，那么他其实国内一定有鸽派，有鹰派，有强硬派，有这个要求脱离派别。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谈判谈到现在，这个不论是特朗普怎么表述啊，就一直在说明天、后天、大后天就谈了。然后，但是事实上，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伊朗也好，国内的整个的这种感觉，那么对于谈判前景的认知，我觉得整体都是在下调的。那么在这种认知下调的情况之下，那么当然在国内的这种博弈的过程之中，可能强硬派或者说是对谈判不抱希望的派别的话语权，那就有可能在提高。
1: 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这个话题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0: 苏新闻广播。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家人们，真的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年的牛皮凉席竟然做到了1299，1米8的也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

0: 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粘新工艺，平时再打折会员都要花2980，这次购买两床的了。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看图下单。好的牛皮凉席完全不用费心打理，到了夏天拿出来就能用，出汗大的或者撒上牛奶，宝宝口水零食啥的，这毛巾一擦即可。今年这个价格闭眼入啊，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比去年瑕疵清仓的价格还低。宝妈张女士说，她家宝宝啊夏天特别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这同小区的朋友就推荐用的我们家的牛皮席，说买了4-5年了，用的特别好。哎，其实我们推荐这床席子都快20年了，你说品质好不好？用这样的透气凉快舒服的席子睡觉特别安心，头层水牛皮，天然透气孔，天然的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3倍以上，躺上去瞬间疏散燥热，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真的超值。4007101900，1米5的1299，1米8的1500，4007101900，赶紧打电话，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此前的节目中啊，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时间了。活动结束之后呢，立马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刚起床的时候容易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有这些问题啊，推荐您要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是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啊，除了有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三效合一，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也要50-60，好一点的牌子呀要上100块了。那么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福利，钙维 D3 和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体验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啊，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那么我也会定期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话题。
3: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又一轮的交火。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最近啊，在7号到8号是和以色列进行了一轮交火，9号到10号包括到现在还在跟美国进行交火。那么出击的这个主动性跟以往伊朗在中东局势当中的行事作风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是有一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意思，也不再是被打了之后才敢还手的这种被动的作风。那么现在伊朗怎么跟以前变得不太一样了呢？这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伊朗现在国内肯定是有很多人对于谈判的前景并不是太抱希望。
1: 嗯，
0: 那么当然就像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没停一样，那么也许也有些势力认为可以以打促谈啊，那么本质上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谈，那么双方都感觉前景够呛，都认为对方没有给自己这个公平的待遇，那么甚至认为自己这一方可能在冲突之中，那么是能够撑得更久的一方啊，这个我们说这个认知其实很可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打，那么伊朗也好，美国也好，大家能不能打出一个想要的结果，这个我觉得从理性判断来讲也很难。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打，那么谁也不想大打，谁也不想负这个最后破坏停火的责任，那么甚至可能大家都知道打下去对自己的这个政权没有好处，但是你说谈呢又谈不出个结果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我觉得就现在这种攻击的烈度在上升的一件事情，至少从美以双方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来看，还是更多的体现了对于谈判前景这种焦灼。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的美伊交火之后啊，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有释放一个消息，说美军这次对伊朗的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这次行动并不会干扰美伊谈判进程。哎，这话听着就很微妙啊，但是就是什么意思呢？班老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0: 我觉得美国方面的这个表述就很清楚的，就是第一，美国政府方面并不希望是因为自己的打击导致整个谈判破裂，那么甚至呢，美国方面从国内跟就是比如说经济角度啊，美国方面并不见得希望这个跟伊朗的停火彻底崩溃。那么这点上，我想怎么说呢？就美国方面其实也是有点投鼠忌器的，所以你看他的表述，一方面不断的去释放说马上哎这周谈得很好，那么很快就要结束了。反复的去表述这样的这种声音，当然这样的声音你反复的提就变成了狼来了，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前景的信心在下降。但是另外一边呢，就是美国方面似乎也没有找到迫使伊朗在谈判之中就真正意义上就范的一种手段。那么现在我觉得随着这种大家的就是对于谈判前景的担心和逐渐的一种放弃，那么也许这个就是互相袭击的规模那么可能会变得更大。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啊，这个他最近好像也很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说话了啊。最近有一个表态，在美伊这轮交火之后啊，他说美伊协议呢未来一周内可能会达成，但是也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反正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一个结果。那么他这番话你看三个半句啊，我感觉这个有一些有意思的含义啊。那么白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首先我们说既然提到了中期选举啊，其实特朗普政府之前这个几乎每一个高官都围绕着中期选举跟伊朗问题的关系做过表述，包括特朗普在这个上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啊，那么也提了这个问题。那么有的时候是说没关系啊，像特朗普坚称啊不会影响中期选举，影响了我也不管。
1: 嗯，特朗普说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0: 对，这一次你像这个包括这个卢比奥和万斯之前都是在讲，哎，说一定会尽快的结束的，你们不要担心中期选举。那么我觉得这种话到明面上讲，就是它一定首先是对中期选举带来影响。我们看到美国国内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围绕中期选举的最初的初选，这个里面影响已经事实上存在了。那而且这种影响，我觉得美国国内的两党都还是很清楚的知道的。那么包括我们说在美国的国会，我们看到之前的一些就是共和党议员的所谓的叛变啊，那么表述出对特朗普美伊战争政策的不支持，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有选举的考虑。第二个就是美国方面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谈判的前景比之前想象中要复杂和困难的多。那么这里面，因为我们说我们之前其实也谈过很多次，就是伊朗的很多的诉求在美国是一个复杂的法律博弈，它并不是美国白宫就能直接决定的，它要围绕着美国国会，那么甚至还有很多的立法跟这个就是重新立法的过程，这个很难。而且这里面还要考虑，就是美国想要让伊朗比如说铀浓缩的问题的解决，那这里面对伊朗来讲，它其实也是很多涉及到这种政权深层次的，甚至我们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到来它的一些这种就是公正性跟它的这种

0: 最基本权益的保证上面，那么也不是那么容易让步的。所以现在来讲，美以伊的整个冲突，那么对于各方来讲，想要让步似乎都不愿意，但是想要往前推迫使对方让步又没有能力，那么最后这种压力一定会反弹到这几个国家，包括以色列国内的政治上。那么现在来讲，就是给各方的腾挪空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腾挪空间在逐渐的减小。那么这种减小本身呢，对于谈判前景，对于整个地区的前景来讲，都不是个好事。
1: 那么白老师，我们刚才提到特朗普他确实他个人的表态啊，是很有他个人的风格的啊。那么这个风格呢，有美国媒体梳理发现，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类似于美国和伊朗马上要谈妥了，美国和伊朗马上要达成协议了，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乐观的表态，特朗普说了一共是30几次，我看有不一样的口径，有说36、37次的，有说34、35次的，反正至少是说了30-40回了啊。那么又美国媒体人质疑，就是特朗普这样的做法就跟把美国老百姓当猴耍有什么区别，这跟诈骗有什么区别啊？那么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首先我觉得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讲，就是表述最后不能实现的次数很多，这个我想想美国老百姓也不会觉得意外啊。当然可能从美国总统层面大量的表述，然后大量的出现这个变卦，然后很多的决策这个似乎不那么有持续性跟稳定性，那这点当然在之前历史上面有没有类似的案例这个很难说，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整个国际来讲，对于特朗普的这种就是通过社交媒体的很多表述的态度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提了一个词叫做默克尔模式，就是他们认为当年默克尔时期就是对于特朗普说什么完全不做这种就很激烈的，
1: 就不管他不听他，
0: 也不是不听，就是按照自既定的规则，一方面不愿意特别明显的去挑战特朗普，但是呢对于特朗普的很多的表述无论是好是坏都采取了一种这种缄默的态度，就这个他们叫做默克尔模式，当然这个模式是不是有效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觉得就这种情况也说明国际社会当然也包括伊朗对于特朗普的表述的可信度，那么现在打的折扣越来越大，而且美国国会也是如此，美国国内当然也是这样。当然这个问题呢，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很多想法是基于他自己的想法，那么有没有去参考过美国国内的情况，有没有这个获得来自于美国比如学界或者是这种分析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专业人士的建议，那么这个外界也是有质疑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说像美以伊的这样的冲突，伊核问题它是很专业的，这种专业的内容如果没有足够的思考能力，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做支撑的话，你是很难做出正确决策的。所以现在来讲，就对特朗普来说，他很大程度上还是在还美以伊战争，就他决定要发动的那一刻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当然这个代价比想象中的要大，那么最后会不会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带来一个就是意想不到的影响，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最后要看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果了。
1: 那么潘老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最近中东局势的一个特点，就是大打没有，但是小打不断啊。6月7号到8号伊朗以色列发生交火，6月9号到10号包括到现在美国和伊朗的交火仍在持续，那么这样的军事摩擦这样的频繁，这意味着什么呢？停火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是都认为停火还在持续，停火协议没有完全破裂啊。但是会不会达到一个限度，到某个临界点，停火就彻底破裂，三方美以伊重新回到正式开战、全面开战的状态呢？
0: 我觉得恢复到4月8号以前的状态呢，还是要看这个大家在谈判之中的表现。就是首先我们可以确定，你比如说弹药的供应，包括资金的这种调配，那么大家其实都会越来压力越大，弹药肯定有消耗，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迅速的去生产出弹药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肯定越打筹码越小，这点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就是因为这种迟迟得不到停火，迟迟谈不出一个结果所带来的国内的这个执政一方的压力的增大，那这个也不是说只有伊朗，也没以伊三方其实都在受到这样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让他大打，那么各国他都有反对派，那么反对派一定会趁机去对这个执政的一派造成巨大的压力。

0: 压力，甚至我们说鼓动民众去比如说在选举或其他的一种方式上，那么做出这种巨大的对抗，那这个是肯定对于执政一方来讲不是一个好结果。所以我觉得就各方在表面上很有可能会采取一种就是我不主动的破坏停火，我就说它还是停火状态，我不承认停火已经破裂，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就是在军事行动上面，那么有可能会比过去变得更为的这个就是主动一些，或者说力度要更高一些。当然这个时候你就要看怎么样选择，你比如说伊朗在之前对这个周边美国基地进行打击，那么当然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弹之后，那么他是很聪明的选择了以色列攻击黎巴嫩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是有大义名分的。那么美国方面呢，你看他就说啊，我飞机被击落了，所以我进行一轮攻击，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找一些理由，这种就是宿舍，一般一个宿舍里面大概100到150个人啊，这个是大概的情况，你可以大概算出来他受了多少多大范围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我觉得美国媒体所表述的最麻烦的部分并不是烧成什么样，是在火灾的过程之中他船上正常的损管系统的火灾灭火喷水系统没起作用，这个是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到现在为止大家也谁也不提，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决定就是福特未来在短时间内能不能够恢复使用的关键。因为你现在不是说被击中了之后，因为我们讲正常那条系统是在击中之后你要尽快的控制火灾，或者是船内出现严重的事故之后你要控制，那么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那这块来讲是你的设计问题，是你的管路的维护问题，还是说你人员操作问题，这个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做判断，它会不会影响福特之后几级很难说。那么对于福特来讲，短时间内去执行军事作战任务，尤其是在高烈度高威胁的环境作战，这个我觉得不太科学。所以你看美国之前已经放过风啊，福特可以作为移动的核电站，这个我觉得已经有一些考虑在，就是不可能它、
1: 什么叫移动核电站？
0: 美国之前表述说福特级本身的两个反应堆很适合给美国的基地去提供
1: 一个问题呢？
0: 首先福特号出问题出的很多，从弹射、
1: 厕所，
0: 整个动力系统、厕所，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里面的问题不是某一个，不是它只有一艘船，之前其实尼比兹也有，但是在它身上集中爆发。就是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当然我们现在首先要讲的是美国的媒体跟美国的军方在宣传上面还是有本事的。你看到现在为止大家仍然觉得福特就是如何如何，虽然有很多信息之前大家都能推测出来，但是你讲那个时候讲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承认啊，所有人都骂你，看你胡说八道，你故意的抹黑美国。你现在美国人自己拍了之后呢，然后怎么办呢？大家也其实就这样子。这里面涉及到人员训练的问题，美国造船设计维修建造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美国人短时间内解决不了。像你刚才说日韩印度是不是丢人，这个人一定要丢。美国现在2027财年18.5亿要研究让盟友参与，就是这个研究最后一定是要造的，那没办法，因为你美国国内造不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讲，就是他的宣传系统还很强大，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不承认我不讲它就没发生，外界还是可以通过一些，你比如刚才我们说调备录这些情况，你能够推测出大概的情况。那么我想那些军事专业的这些各个军方的人士，他们自己也能够做出推测，这个都是很简单的开源情报。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讲，就是很多事情民众不知道或者说民众不相信，那他也不能够让福特起死回生。就这种事情，就是我不承认它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有的时候承认才有可能让问题得到解决。你要如果连承认都不愿承认，正视都不愿承认正视的话，那这个问题只能越来越放越严重。
1: 嗯，好，感谢潘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

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6: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7: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4: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7: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4: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7: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4: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5: 下午和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啊，所有人啊，你们认真听节目啊，你可能第一次碰到，你说有哪有主持人要求我们认真听节目的？对，这档节目跟其他节目不一样啊，你就得认真听。认真听有两个目的，第一，咱们节目里播出的很多的内容呢，涉及到一些行业规则、生活常识、法律的一些这个条款啊，你不认真，你听一耳朵，你肯定这节目就白听了啊，那个有效的信息、有用的信息没留在你的脑子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认真听，打来电话的遇到困难的这些朋友，他们遇到的事儿呢，千奇百怪的，

0: 那么你得帮我出主意呀。我说了，你们所有听了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叫小东智囊团成员，对不对？那你得帮我听，你得帮我出主意啊，所以你要认真听节目，好不好？咱们今天还这样啊，先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呢，我来看微信问题。来，我现在接电话啊。扬州的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是吧？
0: 是我，您说什么事儿？
1: 啊，你好，你好，我就是有个事想咨询你一下的。
0: 啊、
1: 就是我妈上个月骑电动车嘛，正好被一个反向的逆行的，骑电动车给撞了嘛。
0: 啊，受伤了。
1: 啊，现在对，受伤了，头部受伤嘛。
0: 嗯。
1: 嗯，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妈要不要担一些责任呢？有没有责任呢？
0: 你看交警定吧，我什么都没看到，我。

0: 边肋骨有挫伤。
1: 啊，有挫伤，就是没有骨，肋骨没骨折是吧？
0: 肋骨有凹伤是，左边的肋骨凹伤是也有骨折。
1: 啊，也有骨折。啊，
0: 对。
1: 啊，那交警肯定告诉你为什么定你妈妈，就你认为你妈妈无责，我这么理解对吗？
0: 对
1: 啊，那交警定他次责肯定告诉你了，是因为他没戴头盔，是因为他头部受伤，所以呢实际上从结果来看扩大了这个损失吗？是交警是不是大概这么解释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对的啊，我没看到事发的什么视频呢，这些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说来问我，说小东我这个事故怎么定责，我不知道，我都没看着，我怎么能告诉你呢？我怎么能判断呢？但是如果说交警以这个理由，就是说我换种说法，如果你妈妈伤不在脑袋，就是说她就是肋骨骨折了啊，你妈妈的伤不在脑袋，哪怕她不戴头盔，我认为交警都不会定她有责任。
0: 哦，
1: 就是哎，为什么说其实首先当然不戴头盔是交通违法行为是不对的啊，但是呢即使说你妈妈没戴头盔，但是她没有伤到脑袋，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交通事故在定责的时候还要看什么呢？除了看什么原因对吧，还要看什么呢？看损失的结果。那么交警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妈妈依法佩戴了头盔，她即使摔到脑袋，她脑袋就不会受伤，那么她脑袋没有受伤的情况下，那么这起交通事故最后带来的那个结果，就损伤的结果就轻了很多，
0: 就没有那么大了。
1: 哎，对，就没那么大了。但是因为你该戴头盔不戴头盔，就让那个交通事故损失的结果扩大了，它是这个逻辑。
0: 哦，我懂了，就相当于存在了因果关系是吧？
1: 对。
0: 嗯，我懂了。
1: 哎，所以就是如果我不知道交警是不是像我这么给你解释，交警有这么，
0: 对对对，也是这样说的，
1: 也是这样说的啊。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你想求证一下交警这么说对不对？
0: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断责的话，我妈就这种能担多少责任呢？
1: 现在定的主次责，但是对方不一样的，你这个特别是什么呢？对方是非机动车，那你先告诉我，就是你接触下来，对方那个骑电瓶车的那人受伤了吗？
0: 嗯，他没有受伤。
1: 啊，没有受伤。那他现在对于你妈妈的这个医疗费呀、后续的赔偿啊，因为你妈妈很有可能，我觉得可以去评一个伤残等级，啊，应该是能评得上的。啊，那么对于接下来医疗费、平伤残等级还要赔钱，对方现在什么态度？
0: 对方就拿了几千块钱，目前。
1: 那你估计后续几万块钱的这个索赔，对方愿意赔吗？
0: 嗯，目前还不知道，因为目前还在，那还要负责，因为现在刚出院嘛。
1: 不，就是你接触下来，你感觉对方赔偿的比较积极吗？还是或者说负责任吗？
0: 我估计有点困难
1: 啊。那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就是正常的主次责，特别是现实当中发生在有一方是机动车的情况下，一般的这个定责是什么呢？是三七开，有的时候对方如果是非机动车的话，打官司可以再多要个多要十个点，就是二八开啊，这是这样的。但你妈妈这个交通事故有一个这个跟一般的主次责不一样，一般的主次责呢，一般那个次责它确实也有很明显的因为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那个事故啊，他自己身上也有这个因，知不知道？也有这个原因在。但是你妈妈其实事故的发生，你妈妈没戴头盔只是扩大了损失的结果，但事故发生本身并不是你妈妈有过错。假设是这样啊，因为我没看到现场啊，假设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啊，跟对方协商也好，还是说对方赔偿不积极，咱们起诉他，就告他。你可以提出，你可以，首先你不担责不可能嘛，因为交警都定你次责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提出，我们只承担10%的责任。
0: 我可以提出10%。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你就这么提。那么有一种结果，因为你这么提，最根本的逻辑咱们你先搞清楚，否则你说不清楚啊。我再重复一遍，最根本的逻辑是你妈妈担责是因为没戴头盔扩大了损失的结果，但交通事故的发生本身发生的过程里，你妈妈没有任何交通违法行为，也就是说事故的发生并不因为你妈妈的骑行行为有违规所引发。 这个和我们通常说的主次责很多交通事故是不一样的。

0: 知不知道一般的次责是因为那个次责那个人本身他就是有交通违法行为的，他就是比如说他实线变道了，对不对，他这个转弯不打转向了啊，他一般这样，但你妈妈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戴头盔扩大的损失，可是这个不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嘛？
1: 对对，
0: 哎，这个逻辑一定要懂啊，你要懂你才说得出来，知不知道，不能模糊。好，那么基于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从引发事故的过错的角度来看，你妈妈是没有什么责任的，都是对方的责任，对方又是逆行又是干嘛的，对不对？所以虽然你妈妈是次责，那么你说我认为我妈妈不应该承担更大的损失的责任，知不知道？所以你就可以提出10%的主张，花10000块钱你们只承担1000块钱，对方应该承担9000块钱。你这么提，那么如果说法官假设啊，你告他，法官说你这个法官认为不太合理，我们可以去争取，那么10不行，那么有没有可能法官最后判个15呢？我总觉得你这个37和28好像我认为都够不上啊。当然我说的前提，我再强调一遍，前提是确实事故发生跟你妈妈是没有那个直接的过错原因的，知不知道
1: 啊？我知道呢。
0: 哎，所以这个逻辑你回头咱俩挂完电话你脑子里再复盘一遍，这个逻辑你自己一定要在自己的脑子里一定要跑通。
1: 我要理一下。
0: 哎，你要理一下，然后你自洽了之后，你才不管是找对方协商还是我们真的要起诉，那么你才能够说的有理有据。
1: 嗯，好，
0: 好不好？
1: 好，这个我知道。
0: 哎，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不谢啊。然后后续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编辑跟你联系的时候不是有电话吗，你就打电话问他都行啊。
1: 好，谢谢。
0: 哎，祝你妈妈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小钟老师。
0: 不谢，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孩子呢帮妈妈处理的首先就是心疼，妈妈受伤了，颅骨骨折，而且很危险，颅内出血，对不对？然后肋骨骨折疼啊，肋骨骨折的特点就是疼啊。啊，所以一方面有对妈妈的这种啊身体上伤害的这个担心心疼，另外一方面在交通事故处理上可能确实有很多不懂的。我相信他来找我之前他应该已经跟交警做了很多沟通了。我们编辑告诉我说他其实本来我们编辑建议他是申请复核的，但是呢他又去找了交警，交警其实给了他类似于我刚才所说的这番话的这么一个叫释法，就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定责，所以呢他最终决定我不申请复核了。我认为他不申请复核就是他也一定程度上理解和认可啊这个定责为什么是这么定，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个就这一类吧事故当中主次责的比例划分，我仍然建议是可以争取最小责任啊，可以争取最小责任。那就只承担，就是不要什么372819开吧，只承担10%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来，镇江的龚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3: 老师好。
0: 嗯，说说什么事儿。
3: 是这样子，春节前2月7号的时候
0: 啊，
3: 我们开车在那个镇江那边，就是被马路上面那个可能是不知哪个车子上面掉下来的石头把那个轮毂击穿了，击穿了以后呢就是后来颇为皱褶的，然后到了那个宝马的 4S 店，叫那个宝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就您开的也是宝马呗哈。
3: 对
0: 啊。
3: 然后呢去了以后他们看了一下，说这个轮毂坏了话，他们查了一下说修的话要9000多块钱，
0: 这么贵、啊？
3: 所以我，
0: 那是换吗？那是要给你换个原厂的？
3: 对，他说要换原。
0: 那么，如果我租的话，比如说在南京，宝马 X1，如果不是春节的话，那我认为这辆车的租金应该就在200几到400几，就200-300块钱，300-400块钱，应该就在这个区间。甚至我觉得，如果宝马 X1超过300块钱，我可能都不会租。这是为参照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你看一下一些租车软件啊，因为我租的

0: 也不能是经常吧啊，但是每年都会租几次。那么在租车软件上，你能够看到大概什么车型的日常价位。这个飞二月七号不是过年吧？
1: 快过年了，就是、
0: 啊，快过年，那就算年根稍微贵一点，我觉得稍微贵一点。那么如果你从市场上租车的话，我认为应该不超过500块钱一天。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同你的那个说法，就是说你们是有点贵的。你们怎么张嘴就1000块钱一天呢？对不对？啊，是有点贵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啊，这个是拿到市场上去比，我觉得 4S 有点贵。但是我刚才问了你，我说那合同你签了吗？你说你签了，而且签的时候人家跟你说的好好的，你要是在我这修，代步车不收钱；你要是不在我这修，代步车一天1000块钱，人家也明确告知了，你也签了，对不对？啊，那我就觉得签了咱们就认。这个还很难上升到行业乱象，为什么？租车这事儿啊，不管你这种代步车还是说那个租车平台的租车，实际上都不需要物价局核准，它是一个市场行为嘛，对吧？那人家明确告知你的情况下，你也接受，那么就按照合同办。你不能说先2月过去了，我4个月过去了，我找小东能不能退我500块钱？嗯，不行。
1: 哦，
0: 哎，而且这个也没上升到叫行业乱象这个这么严重。啊，他要是说忽悠你前，对，他如果说前期跟你说他隐瞒了1天1000块钱，那他有问题。那么如果人家都已经告诉你了，反正我们这个实际上呢，你我觉得你心里也理解，他拿这个1天1000块钱，其实他希望他不希望赚你这1天1000块钱，他希望你把车就放在他那修了，
1: 嗯，
0: 对不对？其实他在合同当中设立的这个租金的。这个代步车的租金的标准一定程度上是希望能够促使我们这些车主维修的时候把车放在他那修，他想赚你的是那个钱，而不是这个租车的1000块钱。但是我们既然合同签了，那我们就认。这个条款本身也没有，也上升不到比如说显示公平霸王条款那个高度，还上升不到那个，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所以就是那我们怎么签的，我们就按照合同签署的情况来就完了，我是这么看的。
1: 好，
0: 嗯，好不好？啊，哎，感谢您信任，也感谢您愿意分享一下这个经历。这对于咱们其他的听众也是一个提醒。为什么呢？就是你要把车送过去修的时候，你像咱们其他听众，如果听了你这个经历，大家心里可能就会想，那我要提前想好，我到底在不在他这修，对吧？我要是不在他这修，那我就不能签一份像这样的这个合同。当然了，我如果在他这修，那我提前想好，我自己决定，我签了我就得认了。哎，对于在听节目的其他听众倒是一个挺好的提醒啊。
1: 好的，嗯，
0: 哎，还有其他事吗？
1: 好的，没有没有。好的，
0: 哎，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谢谢张老师。
0: 哎哎，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来，各位啊，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下周是一个怎么说非常重要的一周，端午节，端午节之后是父亲节。那么我们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关注的是江苏双沟酿酒厂的新一代旗舰白酒的首发。其实这两款酒呢，你们很熟悉，一个是我们获得非常多好的反馈的口粮酒小乔的二代。首发叫小乔新二代，小乔一代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长期复购的好评。第二款酒就是大乔的二代，大乔的二代全面升级啊，它现在叫大乔精装商务款，而且是怀乡象型，每一瓶独立配了那个盒子，很高级了啊。那么这两款酒下周三在端午节父亲节之前，将会在所有我们听众朋友的见证之下正式的上新发布。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跟你们一起，咱们要成为第一批喝到这个新发布的这批酒的人。我们先说它更好喝了吗？更好喝了。为什么？酒厂如果给你解释，会给你解释很多原因，我就告诉你一条，因为老酒更多了，就这么简单，老酒更多了它就更好喝了。当然了，它的成本在涨，所以这次价格涨了很多。可是下周三我本人去直播，所有人啊，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要一起来，我们带着任务去。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任务呢？就是虽然这两款酒比一代价格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可是我们去到双沟酿酒厂的任务是，你们要跟我一起，你们要配合好啊，是不是能够在咱们直播间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不涨价，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还

0: 非常优惠的低于市场的价格喝到比以前更多的老酒，更好喝的酒，行不行？这事儿，这是我的任务，同时我也拜托你们每一个在听节目的人。然后我们回来说，那么小乔本来就是什么老百姓，我把它称为老百姓的口粮酒，我也把它称为现在咱们老百姓能买到的光瓶口粮酒里边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头部的口粮酒。你看很多的口粮酒在强调什么，我是纯粮食酿造，朋友们，纯粮食酿造不应该是白酒的底线吗？酒不就应该是纯粮食的吗？可是现在怎么就变成了纯粮食酿造都成了一个挺高的要求，要专门拿出来说，那说明至少在口粮酒的阶段的白酒有一些是不是还不是纯粮食酿造，还不是固态法发酵。我给大家介绍过，有液态法，有固液结合法，还有固态法，我们建议大家只选固态法。纯粮食酿造，固态法发酵，而且注意还是国家优级。你看一下你们买的很多酒是一级不是优级，我告诉你这个差好多啊！从口感，从酒体的品质差好多。你看优级纯粮食固态法发酵，就这三个条件往那一摆，就会筛掉很多的口粮酒。那么你也应该知道，有可能爸爸以前自己舍不得买，他买的那个光瓶酒口粮酒可能有一些不是纯粮食酿造的呢，不是固态法发酵的呢，不是国家这个叫国标优级呢。所以父亲节前夕，端午节前夕啊，选择在这个时间发了小乔新二代，就是希望在过节的时候，在借着父亲节向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一点好酒。记得啊，所有喝过小乔的一代的朋友，你们发微信给我，你告诉我你喝的怎么样，我就送礼物给你。你真实的反馈啊，你说小东，我觉得他不如哪款酒，你就说你觉得小东他比哪款酒还好喝，你也跟我说，要给咱们更多的酒友们，咱们听众朋友参考。第二个，大乔也做了二代，而且大乔这次很就这个升级很猛，它不是光瓶了，它外边有盒子的，叫精装商务款，就是你拿出去就可以作为一个高档的商务用酒啊。我可以透露一下价格，它的首发价我看到他们已经在后台的店铺已经开始来这个搭建了，699一箱，咱们原来是市场价499一箱，咱们直播的时候还再便宜100块钱399一箱，现在它直接涨到699一箱。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让699一箱市场价的酒在咱们直播间仍然不高于399？你们有没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要有信心一起来干这件事儿。至少在端午节前，至少在父亲节之前，至少在他首发的这个节点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让大家不花更多的钱仍然能够买到这个品质更高的酒。所以去微信后台预约，一定要有信心。当然光我自己不行，你们一定要来，我们要做第一批尝到这批新酒的人，好不好？来，怎么点预约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在微信的视频号里边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头像下边有白酒直播的预约，下周三你就把它点上，下周三早上7点我在酒场开播，你就能够看到，你赶紧来啊，我需要你。第二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发关键词看直播三个字，注意啊，不是给视频号发啊，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公众号，然后点私信，在私信里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下周三直播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直接就能够预约成功。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学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2: 电信 5G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荣，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0: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好了，各位，来5点半啊，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连云港的刘先生你好。
4: 你好小东老师，
2: 请讲，什么问题？
4: 有个事向你求助咨询一下。就是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中午大概1点钟，然后我正常开车，就是私家车开车行驶在一个算是辅道吧，然后对，旁边是就正常的蒙面房，它路比较宽嘛。然后我正常开，当时我听见应该是我的左后轮确实当时压了一个石子，然后就啪一声砰一声，然后我是到前面找停车位
2: 啊，
4: 然后我正常大概开了10米左右就把停车停到一个停车位里面，正好后面有个人过来敲我窗户，我说咋了，他说你刚才开车压石子把我家那个店那个玻璃崩碎。
2: 那对方是一个，对方是什么门面房呗？
4: 哎，门面房，一个婚纱店。
2: 婚纱店。那玻璃碎到什么程度？
4: 它是一个落地的装饰玻璃，然后大概它是一格一格，不是一个整块玻璃。然后只崩碎了其中一块，大概高度有1米、1米2左右，宽度大概有个60-70公分。
2: 是崩了。
5: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追究？然后现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更合理的办法应该怎么做？
2: 你要问我，我这样，我怎么回答？假设是我吧。好不好，假设我是你这个位置啊，我手里有这么一套房子，当初呢叫我去收房的时候我不满意，我也没去拿，对吧，那么这事又拖了一年，拖到2026年6月了，然后人家现在呢处理我们这个楼盘的这个置业公司呢也发了风险提示了，那么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去把房子拿回来，然后拿回来之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房产证办了。要是我就这么干。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啊？2点。第一，你说违约金他没给我，你说这个你物业费多少钱一平啊？
5: 2.5块。
2: 好，你说物业费2.5块，但是他的配套不好嘛，对不对啊？你不值2.5块，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来，跟一套房子比起来，那点违约金和物业费孰重孰轻？你告诉我。
5: 是的。
2: 而且。你现在你们业主可能是这么想的，我就不拿房，对不对？反正你让我收我就不收，你不给我违约金，你不给我那个调低那个物业费，我就不收房。但问题是咱们冷静下来，你威胁谁呀？就是你现在是你的房子，你那边贷款还着，对不对？然后首付你都交了，那边你银行贷款你还着，然后你说哎，你我就不交房，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就是咱们有没有想清楚，你威胁谁呀？谁怕你威胁？ 是恒大怕你威胁。

0: 胁，还是地方政府怕你威胁？
1: 嗯，
0: 没有人怕你威胁，你爱拿不拿？
1: 嗯嗯，
0: 不是这个问题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咱们在这，就是我们不拿房啊，就是那我们谁怕咱们威胁呢？就说你现在不去拿房，谁怕你？
1: 是的，是的。
0: 咱们有的时候做的决定不是说，哎，我就不拿房，那么这是什么策略，对不对？我用这种策略能够逼着你给我滞纳金，能够逼着你降低物业费，那这可以作为看成什么呢？咱们维护自身权益一种方法手段。
1: 嗯嗯。
0: 但前提是，你不能够自伤一千，损敌二百呀。
1: 嗯嗯。
0: 不是吗？你把巨大的风险留在自己身上，就为了逼他降那点物业费。问题是，他就不降物业费，你能怎么样？
1: 嗯，是的。
0: 他还在乎你拿不拿房？房子又不是我，又不是我出钱给你买的，你拿不拿房？你爱拿不拿？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我认为这个策略可能方向不太对。咱们威胁谁呢？对吧？而且你想威胁对方，你基本上得判断你的威胁对对方看来也是威胁，得对他有用才行。
1: 嗯嗯嗯。
0: 哎，所以咱们想想，就在这个事情里边，谁会怕你们的威胁？没有人怕你威胁他。
1: 嗯嗯。
0: 好，这是第一点。听我说完，你就我第二点就能解答你的全部问题。第二点，那你说，预购合同我都签了，首付我付了，银行的贷款我在还着，对不对？好，那我就认为这套房子是我的呀。好了，那么现在你跟我说，你说你们这些业主啊，你要不来拿房，你这套房子有被那个查封的这个风险，他是吓唬你吗？我告诉你，他不是吓唬你。
1: 嗯，
0: 就是处置你们这个事情，那个置业公司发的风险提示是吓唬你们吗？不是。
1: 嗯
0: 啊，恒大在外面可能有很多债务，
1: 嗯，
0: 那么可能有很多人到法院已经去告恒大了，
1: 嗯，
0: 你知道现在这套房子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不是你的，产权是谁的？是恒大的。法院能不能把你名下的房子查封吗？能够，我明确告诉你是能够的。
1: 嗯，
0: 如果人家发现在无锡这个地方啊，在宜兴这个地方，恒大名下还有一批多少套房子，人家这个债主追上门了，掌握这个信息，要求法院要查封，要执行这部分财产，法院能不能把你的房子查封了？能够。但是咱们最高法专门就这事儿有个文件啊，好像是个司法解释啊，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法院把你的房子查封了，只要你向法院提供你的预购合同，房屋预购合同和你缴费的啊首付啊还贷款的信息，这套房子能不能被执行走呢？执行不走。就这套房子还是你的，尽管他以债务的纠纷然后被查封了，但是只要你提供这些证据，这套房子是不会说真的被法拍了或者是卖给其他债主了，不会的，这套房子基本上还是你的。但问题是它本来就是你的，你干嘛非得等它被查封了，你得去跑趟法庭，你得去提交证据，然后你再把它拿回来，你干嘛费这个事儿呢？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要是我现在我就去把它拿回来，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办房产证，这套房子产权是我的了。
1: 嗯，
0: 你别人再想，你恒大出了多大事，你也别来查封我的房子。
1: 嗯，
0: 这先明确产权，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你所说的，注意啊，滞纳金也好，那个叫什么物业费也好，这跟你拿不拿房都没有关系。你拿回来房子，你仍然可以去告他，给你滞纳金，你仍然可以去要求他降低物业费啊。这跟你拿不拿房子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所以你不拿房为什么呢？
1: 是的。
0: 而且你要还想个问题啊，就咱们现在维权，比如说恒大欠你多少违约金，咱们基本上呢，咱们有权利，哪怕你去起诉他，你都有这个权利，但是咱们基本上也要有个判断。但是我不了解啊，我也不了解那个比如说这个地产公司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不掌握。但是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要考虑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去查一下，就这家公司还有可能有能力支付我违约金吗？
1: 嗯，
0: 就这事咱们不能说小东，那道理不是这样讲的，合同白纸黑字，对不对？他就应该付我违约金多少多少钱，我都算出来了。
1: 嗯，
0: 但是现实当中打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多了去了。
1: 是，
0: 那我们就得评估一下呀，我们就评估一下。那我就非得钻这个牛角尖，我就要跟他硬刚到底，我就要他赔我滞纳金，你也得衡量一下他赔不赔得出。
1: 是的，是的。
0: 哎，关键是这不影响你拿房，你拿完房子你正常告他没有问题。
1: 嗯嗯嗯。哎，好的，其实从我个人的。

0: 的角度，我是偏向于拿房的。然后群里面好多业主都也没拿嘛，然后好像我拿了。
1: 是这样的，我先声明啊，我不对你们业主的集体做法做任何的建议或者是评价，我仅就您个人，我以上回答的仅是您个人的情况。
0: 好的好的，我也是帮我们其他业主吧，能够听到这个节目的也问一下，然后求证一下更稳妥的一些办法。
1: 我只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拿房，所以我的回答，我这公开声明你们都听到了。啊，至于说你们其他业主有没有人说小东你这是废话，小东你说的是不合理的啊，你可以不同意我，而且我以上的话不构成对你以外的其他业主的建议，仅构成针对你个人的建议。
0: 好的，
1: 因为你来问我了，那我就回答一下。你们其他的同类业主，我以上话不构成对他们的任何的建议和判断。
0: 嗯嗯。
1: 啊，也不求他们的认同。
0: 嗯。
1: 好吧。我先说明啊，
0: 好的好的，
1: 我觉得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吧。
0: 嗯嗯嗯。
1: 啊，就这事儿啊。
0: 好，对，就这事。
1: 哎，要是我，反正我拿我自己举例，如果是我会怎么办？供你参考。
0: 嗯，好的好的，谢谢王总。
1: 嗯，不谢不谢，好，再见。
0: 然后另外我问一下，啊，就是你们的红酒什么时候还会再？
1: 你去橱窗里看，橱窗里有红酒。
0: 啊，好的好的。
1: 啊，好嘞，就这么说，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嗯，不谢，好，再见啊。嗯。这类情况每个个案每个楼盘也不一样啊，以上我说仅对于他跟我说的这个情况供大家参考吧，好不好？我是小东，稍后回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回来我再来说，来，下周三我们会到江苏双姑娘酒厂啊，端午节，下周三是6月17号，然后19号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之后是什么？父亲节。注意了，端午节，父亲节啊，所有要有白酒使用到白酒的场景多了吗？对不对？给爸爸买酒的，过节用酒的，更重要的是双姑娘酒厂下周三会首发什么？小乔的第二代，叫新二代，大乔的第二代，精装的，开始有盒子了，精装的商务版，精装的商务版啊，来，我们为了怎么说，回馈到所有的啊，在我们直播当中买过大乔、小乔以及啊零九啊陈酿这些我们的老听众怎么办啊？我们搞活动呢，就是搞一点真的，好不好？啊，所有你们买过的人注意了，你们去干一件事儿，你们去把当时你买那个买酒的订单找出来，你那个订单上有一个订单编号。啊，你就把那个编号复制下来干什么呢？我们针对所有消费过的朋友抽黄金啊，就是现在疯涨的金银首饰的那个金啊，抽黄金。我们告诉大家啊，每个中奖的人能够中一克，如果你抽中了能够中一克黄金，那个黄金呢是一张那个叫金钞啊，就是一张像扑克牌那么大，我看起来像扑克牌那么大啊，但是那一张是一克黄金。注意，仅限买过双姑娘酒厂白酒的，在我们直播当中买过白酒的，快回去找你的订单，现在就去啊。找完订单怎么办，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然后你就能够看到助手的二维码，加助手，加上助手之后，助手就会发给你个链接，直接输入你的订单号就可以抽黄金啊！你如果能中奖，你快来告诉我，我看谁能中啊！除了抽黄金，你说小东，那我没抽着怎么办？没抽着你会获得积分，那个积分呢，在那个跟助手就可以兑换其他商品。赶紧去，我要进广告了啊！我广告回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你们要做的就是赶紧去把当年买过酒的单号给我找出来，然后去后台抽黄金啊！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0: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6: 好了，来回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盐城的陶女士，你好。
7: 您好，小东老师，您好。
6: 请讲，什么问题？
7: 我就是说我个人婚姻的事情。我起诉了，就是我的当代陈世美，他老家是
6: 当代陈世美，就是你老公呗。
7: 对对对。
6: 这怎么了？就闹到当代陈世美了？怎么回事？您说。
7: 我跟他本身就是二婚，通过别人介绍的，本身就是二婚。
6: 什么时候结的这二婚呢？
7: 二婚就是2008年，
6: 08年结的，然后呢？
7: 然后我们也生有一个儿子。
6: 那不挺好的吗？
7: 2009年6月20号生了个儿子，儿子，9个多月发高烧39.6度，住院第三天，1厘米，他跑了。
6: 跑了是什么意思？
7: 他就是抛弃我们走了。我们莫名其妙的
6: 没你们两口子打架吗？
7: 没有啊，没有。
6: 那你觉得你看08年结婚，09年生孩子，孩子9个月，就是10年孩子生病是吧？生病第三天你老公就消失了。
7: 对，他完失踪了。
6: 那你觉得过去这2年时间里你们恩爱吗？
7: 一般般还可以
6: 、但就也没有闹到很不开心什么，所以就你分析他这个消失的，就失踪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7: 原因他是外面有人了。
6: 哦，好，这是10年的事儿了。他就说孩子生病第三天他就走了嘛，离家出走了嘛。
7: 对。
6: 然后呢？
7: 我上去拿个工。然后他就那个什么。
6: 走了多
7: 了就是一玩就玩10几年，
6: 就是他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呀、
7: 再也没有回来过。
6: 那你怎么处理的呀？
7: 我就到处找他呀，我就带着孩子到处找他，到处我也报了案了，就是好像那个人失踪了嘛，我再报案了。
6: 对呀、他别有什么真的出意外了。

0: 对呀，我怕他死了，后来找着他了吗？现在，
1: 什么时候找着的？
0: 2024年。
1: 2024，那他失踪了14年呐。
0: 对呀，失踪了十几年。
1: 那你那你都那那失踪十几年，你都可以报派出所的那个失踪人口了呀。
0: 对呀，先开始宣告的失踪，宣告的失踪嘛，好几年才宣告的失踪嘛，自然人失踪嘛，然后又走的法律程序，宣告的死亡，
1: 都已经宣告死，失踪要4年以上才能宣告死亡。
0: 对呀，对呀，都是十年嘛，也连的就是。
1: 所以就是，其实你们当地派出所已经宣告他死亡了。
0: 对，找不着他人啊。
1: 那这个人怎么24年，你怎么就突然这人就跳出来了呢？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0: 我是就是通过这个法院嘛，公安部门、法院，就是他，就是双方的这个公安部门。他老家是户籍是内蒙古的。
1: 不是，你都当时报了失踪人口了，然后失踪4年以上都已经这个确认他死亡了吗？不是这个原因吗？那。

0: 意外，他也没有死亡。
1: 啊，然后就把了一个假的截图，就是他喉咙嘛，有咽喉炎嘛，动了手术，动了手术那个截图，刚在手术室里刚出来，不是有那个氧气啊，还有那个什么嘛，都是那个拍截图拍给我，拍给我了以后，我一看，我以为他死了，我当时就哭得挺厉害，跟孩子，然后我就发了个抖音。发出去了，我说我以为他死了，他家人说他得大病了嘛哈，我以为他死了，然后我就说他走了三个字儿，我就发个那个抖音的名字是他走了，他74年出生的嘛，我说他留下三个儿子，上有老下有小，他走了还留下一屁股债，然后就凭这个抖音。300多万的浏览量，
0: 就你这一条是这个抖音，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300多万的浏览量，
0: 然后呢？
1: 然后呢？就是有知情者告诉我了，
0: 知情者其实就是普通网友呗，就有人跟有网友看到了你发的这个视频呗，
1: 对，
0: 然后网友说啥？
1: 人家说你还在那哭呢，每天在那哭呢。人家还活得好好的呢，人家都跟别的女人生有一个小孩在一起十几年了。
0: 那就是认识的人刷到了你的抖音。
1: 对，人家说还跟我在一起是工友呢，
0: 对对，
1: 在外面搞装修水电。
0: 那刚才不是说你去内蒙古的时候不也知道说，其实他后来去安阳安家了吗？
1: 对呀、啊，那他
0: 安阳是哪？安阳是哪的？河南。
1: 河南省安阳，
0: 对吧？河南的，那你有没有？你没去安阳找他吗？
1: 后来找他了。后来人家告给我了，我两个人，一个是一个老板娘，就是搞装潢的一个老板娘嘛，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工友，是十几年前就跟他在一起干过。
0: 好，
1: 干过工作。
0: 那你就是确实你在安阳找到他了，他也确实在安阳重新的成立家庭了。
1: 对对对，
0: 跟人家生孩子了。但是，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安阳重新领结婚证了吗？
1: 那可不清楚。
0: 啊，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是重组家庭了，对吧？又组家庭了。
1: 对。对，
0: 那他
1: 女方家，
0: 他见到你这都14年，你都觉得他死了吗？对不对？这是十几年，14年、24年吗？14年之后，他见到你的时候不惊讶吗？
1: 他一开始我去过他家里，他不敢出来。因为派出所去了6个人，他怕被抓起来，心虚嘛。然后第二次我去了好几趟，我也带着律师去取证。
0: 他不见你是吧？
1: 不敢见。
0: 不敢见。
1: 后来去年夏天，暑假的时候，孩子说长这么大了没见过爸爸长得啥样，想去见他。然后孩子一考了试了以后，就迫不及待的就要去。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去了。去的时候我们是我坐的火车嘛。
0: 不说这么细，不说这么细了，我这个节目时间有限。你去了反正见到了呗这次。
1: 当时后来我们就见到他一家子人都坐在那个桌上吃饭。
0: 首先啊，现在
1: 你咋来了？
0: 我特别关心的就是，那显然你这个，因为你们现在没离婚嘛，就是还不叫前夫，对吧？还不叫前夫，就你这个丈夫显然不负责任，而且完全是有意主观故意这么做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的出现跟他现在结婚生孩子的这个女方，能理解这个事儿吗？
1: 他说你们离婚吧。
0: 谁说你们离婚吧？
1: 这个小三就对着我说：“你们赶紧离婚吧。”说，说我们在一块，两个人赶紧挺好。
0: 那这真不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就是这俩这男女这一对男女真的是价值观统一了。
1: 对，
0: 好了，这样故事我觉得太离奇了呀！而且你开头跟我说什么当代陈世美，我觉得可以啊，你这个定位挺准确的啊。你想怎么办吧？你告诉我，就是你找我干什么？我哪能帮到你？
1: 我想求助您，能帮我看看这个法律啊，就是对我太不公平了。我是个受害者。
0: 不存在法律对你不公平，是你这个老公太不着调了。
1: 我起诉他。我起诉他重婚罪。
0: 你现在要干什么？
1: 要孩子抚养费。
0: 你现在要干什么？要离婚吗？
1: 对呀。
0: 要离婚，然后呢，要孩子抚养费，是吧？你已经起诉他重婚罪了吗？
1: 起诉了，起诉呢被。

0: 那么踢皮球，踢来踢去，踢来踢去，三个地方踢来踢去，
1: 就法院不接呗，
0: 不接不接手。
1: 你有没有？
0: 最后逼我撤诉，让我知难而退。
1: 啊，所以现在这事就没解决，对吧？
0: 对呀、
1: 啊。啊，好，来，我这么看啊，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现在各地法院不是不受理吗？就是你的目的就是说你要给抚养费，然后咱你要跟我离婚，对不对？那现在你要离婚，那男的是不同意吗？
0: 他同意啊，关键他不敢露面。
1: 你们可以协同意就可以协议离婚呢，不是吗？
0: 协议离婚，他要红本本，他要那个要六本本，要离婚证呢。
1: 啊，对呀、啊，就要离婚证啊！你这离婚肯定要离婚证啊，但是他口头说同意，然后人又不出来配合，是吗？
0: 对对对。
1: 好，这样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可能都不用起诉，你在他当地，他不是生活在安阳吗？
0: 对。
1: 啊，你就在当地报警，报警干嘛呢？你上次报警你是为了见他嘛，对不对？
0: 对。
1: 你这次报警，我告诉你，你就明确跟警方说，他犯有重婚罪，要求警方立案。
0: 可是对方警方，我一去了，人家就报
1: 那不
0: 案，
1: 行，
0: 说
1: 我
0: 我
1: 跟你
0: 是
1: 说，
0: 那个啥嘞。
1: 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帮你，我们就去到他辖区派出所。
0: 去了辖区派出所了，辖区派出所，人家帮他不帮我们，叫我说走法律程序。
1: 那什么法律程序？你是离婚要走法律程序，知不知道？跟他要抚养费要走法律程序，知道吗？但是重婚罪是犯罪，你这次去派出所你说清楚，你说我也不是要来抚养费的，我也不是来要抚养费的，我也不是要找他离婚，那都我，你说那都是法院的事儿。我今天到派出所来，我要报案，有人违法犯罪，这是两回事儿，知不知道？哎。你去了，你说我要来报案，有人违法犯罪，你记住了，是违法犯罪，什么罪呢？犯重婚罪。然后你之前律师不也去取过证了吗？不是吗？你就把这些都拿去派出所看，重婚罪是要坐牢的，知不知道？
0: 是，
1: 哎，所以你就报案，你说你们要警察不立案，派出所，如果你们安阳派出所不立案，就是渎职，
0: 哦，
1: 你
0: 都
1: 说给
0: 是。
1: 他听。因为你原来去你的表达有问题，知不知道？你确实是你说我这个我老公什么包小三了，不给抚养费了，什么什么不肯离婚了，这些事都不归派出所管，
0: 对，
1: 知不知道？所以人家派出所跟你说走法律程序，你也不能说派出所帮着他，你就是在哪报案，这些事都不归派出所管。但
0: 对。
1: 是。有人违法犯罪了，这事儿就得派出所就得管了，派出所不管就是渎职。你就给我这么干，
0: 渎
1: 这么
0: 职
1: 干
0: 那
1: 的，
0: 怎么弄呢？
1: 那不，你不管渎职怎么的，你这么说，派出所肯定会给你立案的。你是不懂渎职是这事儿多严重啊？
0: 不懂哎。
1: 哎，你不懂，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说就完了。
0: 好的。
1: 哎，你就说有人违法犯罪，谁违法犯罪？就是你老公，对吧？违法犯，那犯的什么罪呢？重婚罪。然后把你带律师去取得证给他，然后你给派出所撂一句话，说你告诉他，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立案，你们就是渎职。你说这事我没完，派出所肯定立案。那么你的目的不是真把你老公送，当然，如果派出所依法办理，判他2年有期徒刑，那他活该。啊！但是从你的角度，如果说你的目的不是说真的想让他送进，把他送进去坐牢，那么警方立案之后，来，那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了吗？对不对？那么警方都立案了，肯定要抓人呢。哎，那我们可以谈一谈了，孩子抚养费怎么说？啊，那个离婚这事怎么说？如果你都处理好了，那么是不是双方和解了？那么可能你就不用真去坐牢了，是这个目的，知不知道？哎，思路清晰，按照我说的这么干，啊，好了。来，其他问题的话，你们场外；如果他有其他法律问题的话，你们也帮帮他，啊。这个故事也太离奇了，但是按照我说的办，啊，不要去打官司。他肯定是什么呢？几个地方的法院说你应该在我这起诉，应该不对，你应该去哪哪起诉。所以他其实他是想告，但没告成功，啊，不用告，啊，不用告。派出所只要是以重婚罪，啊，这是刑事犯罪呀，啊，立案了。他还敢不出来吗？啊，重婚罪像他这种情况又比较严重，是可以直接判实刑的。我认为这招比去法院起诉会有效果，你们觉得呢？好了，小邓话说，来，稍后来看下件事儿。
2: 听众朋友。 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好了，来，上周五的时候我接听了素阳的叫啊，这个素签素阳的
2: 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5: 不同的故事发生。
4: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5: 电波
4: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5: 认知边界，
4: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
4: 与你相伴。
6: 苏超今晚迎来常规赛第9周比赛，南通队和泰州队时隔224天再度狭路相逢。上届苏超的冠亚军此刻相遇，是本轮最具恩怨色彩的一场对决。这场宿命交锋，谁能拿下开门红呢？稍后我们将直达现场进行赛事前瞻。明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江苏千人口献血率达到12%，还在全国前列。关于无偿献血，您了解多少呢？稍后我们也会详细来关注。缤纷鲜果季，甜蜜装满篮，我省多地的鲜果陆续成熟上市了。南方多地迎来了入汛的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7个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巴基斯坦总理证实，美伊已就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现在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32，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淮河以南的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我省的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东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多云到阴，明天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
4: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6: 今晚的7:40，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会迎来常规赛的第9周比赛，其中南通队和泰州队时隔224天再度狭路相逢，也成为了本周苏超赛事的最大看点。目前南通队是1胜2平1负，积5分，排在第9位，而泰州队1胜3负，排名第11位。这场上赛季的决赛重演会有哪些精彩看点呢？马上来连线江苏台前方记者索浩洋。索浩洋，你好。
3: 主持人好，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充满宿命。

0: 感的对决啊，是去年苏超决赛的一个重演啊。那么这场但是双方球队的处境呢，在这个赛季真的是今时不同往日了啊，境遇早已和上个赛季完全不一样。那么回望上个赛季的南通，是我们公认的无冕之王，常规赛是一路横扫啊，展现出了很强的统治力。而泰州队呢，则是在淘汰赛阶段中展现出了最大黑马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啊，就是通过残酷的点球大战，然后呢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然后呢去取得胜利。那么回到本赛季呢，我想先说泰州队啊，和上赛季相比呢，本赛季的泰州队呢阵容上可以说在实力上是有着明显的下降的。你像球队是流失了像景博熙、武志成、巴特、樊超等等在上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起到定盘星作用的核心实力派，主力框架是大面积的拆解，核心轮换也是断层严重，加之范厚泰这些关键球员呢也是无法确定稳定出勤，那么球队的战力呢还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和上赛季相比，上赛季这个固若金汤的这个防线呢开始崩塌，成为这个本赛季目前在苏超丢球最多的一个球队，目前呢还在积分榜的第十一位。当然呢泰州队啊，他现在的情况在我看来呢，他就是要首先就是打好手上的牌，然后利用手上的牌呢去打出更好的进攻，同时球迷们呢要去享受这个赛季的一个过程。当然呢就是泰州足球呢也在慢慢的变好，从去年苏超之后呢，泰州足球开始着眼长远。今年呢泰州早达黑马俱乐部是在这个中冠联赛出战啊，成功杀入这个英德赛区的晋级组别，虽然无缘全国总决赛，却在泰州种下了一个职业足球青训的种子啊。那么再回到南通队呢，和泰州队的这个持续低迷截然相反，南通队呢，他正在随着人员的回归，一步一步的找回自己的状态。虽然开局面临着这个不进球不取胜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但是上一场呢，在十打十一的这个状态下，完成了在客场拿下了赛季的这个首胜啊！这场逆势的胜利呢，是激活了球队的进攻状态，也稳住了全队的这样的一个军心。那么，回到这个比赛呢，南通队他面临着一个问题，李贤成是因为累积黄牌，这场无法出战，而上一场被红牌罚下的薛天意呢，本场比赛也无法出战，这是对南通队比较大的一个考验，他怎么去梳理好自己的中路和边路的进攻啊，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在昨天的这个采访训练中，我看到就是陈正等人呢，也是在这个现场出现了啊，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可以期待呢，就是南通队他肯定会在前场的排兵布阵上进行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排布啊，希望他们能打出去年引以为傲的内部渗透和细腻传切。希望这个如今这个状态回暖、磨合到位的南通能够找回赛场锐气，重回争冠行列。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索豪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赛事前瞻。那么除了今天南通对阵泰州的主场比赛之外呢，还有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以及徐州主场对阵无锡队的比赛，也将在今晚的7:40同时开打。那么在今天晚上的7:35开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也将转播南通主场对阵泰州的焦点战，欢迎您借日收听。那么有关于其他的比赛，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江苏广电的各媒体平台，也可以同步来关注。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1: 当然呢，在这个夏天啊，除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苏超赛事呢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不少的南通商家呢则是早已开启了赛事模式，一场属于球迷的消费盛宴已经在全城铺开。来听南通台的报道。
4: 在南通万象城东南广

0: 场、浮光三重浪世界杯主题街区已经布置完毕。街区内设置了7个国家主题馆，球迷可以买到球衣、马克杯、帽子、球星签名卡等正版品类。一些球迷正在货架前挑选心仪的商品。
1: 巨星动力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店员李徐浩：
2: 我们街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7个国家队官方授权的周边，有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阿根廷这次带来了限定盲盒，有梅西不同阶段的球员形象手办，这些顾客都非常喜欢。
0: 除了售卖商品，街区内还设置了多处打卡点与赛事观赛区，球迷在门店打卡分享至社交平台就可以获得球星卡。从官方授权周边到沉浸式互动体验，世界杯正从屏幕破圈为可逛可买可拍的城市消费新场景。
1: 巨星动力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店员李徐浩：
2: 户外我们还有5个国家队的 DP 打卡点，可以向广大球迷进行打卡互动。
0: 烧烤、啤酒、小龙虾历来是球迷夜间观赛的最佳伴侣。在南通一家烧烤店里，商家早早添置了几台大屏电视，门店将延长营业时间至凌晨5点以后，为球迷创造最佳的观赛氛围。
1: 七季老朋友烧烤金海岸店店长李鹏：
3: 延长营业时间，为了保证能够接待所有的球迷朋友们有个好的地方去看球。
1: 本周苏超再战，南通队将在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主场对阵泰州队，全市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也已准备就绪。作为城区主要观赛点位，南通800办布设高清大屏和专业音响，将运营重点放在观赛氛围营造与消费带动上。商场推出多场球迷互动活动，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餐饮、零售、休闲业态专属福利，吸引大批球迷到场观赛、到店消费。南通800办策划人员陈景京：
4: 那么我们为广大的苏超观赛的粉丝们也准备了票根的优惠，覆盖了餐饮和服饰两个业态。餐饮呢，凭我们的苏超票根可以享新发现10元的餐饮券，服饰类呢也可以获得50元的券。同时我们还会为大家发放2小时的停车券。票根经济通过流量的转化，也有效带动了我们商场多业态的消费增量。苏超期间整体的业绩会比去年同比呢增长5%左右。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6: 明天就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我省的千人口献血率是12，排在全国前列。那么关于无偿献血，您了解多少呢？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报道。
7: 在你的身边，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很多人觉得献血会让人贫血，越献身体越虚。对于一名健康成人来说，每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其实仅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只要你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之后身体就可以快速恢复。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岩：
8: 献血后身体会迅速启动造血机制，储存在肝脾等的血液会立即释放入循环系统，帮助维持血压和循环稳定。规律献血能适度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因此只要您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后身体可以快速恢复。所谓越献越虚的说法并无科学依据。
7: 不少人觉得献血之后得赶紧大补特补。江苏省血液中心输血研究室副主任马林提醒：献血之后过分的滋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体重增加，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
9: 在身体可以承受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失血的人有可能本身就不是健康状态。其次，献血过程是血液缓慢可控的离开我们的身体，而失血则是在身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意外瞬间快效补充。而失血因为太突然，你的身体来不及启动救援机制，从而导致头晕、乏力、血压下降，甚至引发休克。所以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有着本质的差别。
10: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

0: 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人夏天有个固定认知，只有大太阳暴晒才会中暑。一到阴天没有风的闷热天气里，大家就放松警惕，长时间外出运动甚至干活，结果莫名其妙头晕中暑了。今天的医说真相，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一句话纠正大家啊，中暑不仅仅因为太阳暴晒，主要还要考虑温度和湿度。我给大家打一个很好懂的比方啊，大晴天有风，热气能散开，人反而不容易积热。像阴天高温高湿无风，就像人啊站在一口闷锅里，热气散不出去，汗液也排不出去，身体的热量呢就会层层堆积。夏季不是有很多桑拿天吗？明明也没有烈日，但是温湿度又高，空气闷热，体表散热又受阻。像这种天气，打球运动、室外作业、户外步行的人群，就比大晴天更容易误触中暑。所以呢，夏季防暑不要只看有没有太阳，只要气温偏高，空气湿度高，而且没有风，就是中暑的高发环境。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要及时的补水休息。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趋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6: 乾隆29年，第5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4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0: 风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1: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2: 特别提醒爱酒的朋友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而这次上线的是双沟酿酒厂。6月17号的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的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将会首发。那么请爱酒的朋友呢，要注意来关注6月17号直播里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这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第二款呢是大桥商务精装款。那么还有第三款是珍藏30，这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的。那么6月17号的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来预约直播了，来做第一批喝到的朋友。那么在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当中，我们可以品味时间，可以鉴赏人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琵琶皇后杨梅子，仲夏时节瓜果飘香，我省多地种植的鲜果陆续成熟上市了，不断丰富市民的菜篮子。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和苏州台、常州台、盐城台的报道。
3: 目前江苏多地枇杷采摘进入尾声，杨梅早桃接档而来。在常州金坛区薛埠镇的一家家庭农场，一个个粉嫩可人的桃子挂满枝头，甚是诱人。目前成熟的30亩桃子为早桃品种中桃14以及早黄桃品种黄金超霸，每亩产量在4000斤左右。得益于前期适宜的天气条件，今年品质上乘的精品桃产量要多 10% 到 20%。金坛区薛埠镇仙姑村某家庭农场技术主管施永健，
4: 长势呢就是比较好，就是个头相对来说要比往年要大一点。早熟桃子的话，大的呢6-7两、7-8两，均果重量大概半斤左右。现在测糖度的话，大概应该是在13个左右。
3: 味美多汁的仙桃是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水果之一。12号上午，记者走访苏州吴中区灵湖镇曹冰杰家庭农场，看到首批早熟水蜜桃品种已进入采摘期，市民可率先尝鲜。虽然刚刚进入上市期，农场已经接到了不少市民的预订电话和采摘预约。曹冰杰家庭农场主理人曹冰杰介绍，今年桃树种植面积约60亩，早中晚熟品种各400棵，形成了从6月上旬持续至8月上旬的完整供应周期。今年桃树长势喜人，单株产量预计可达200斤，整体产量与去年持平。首批上市的早熟品种主要有雨花露、朝阳和日川3个品类。
5: 日川水蜜桃这个品种是早桃当中风味最足的一款，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它从甜度还有吃口以及水润度，就是爆汁的程度很高很高，
6: 正好赶上端午高峰期，目前已经正式采摘了。
3: 在盐城市张庄荣幸生态园，黄金蜜桃也迎来集中丰收，金灿灿的果实缀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气呵成。据现场批发商介绍，他们每天上午都会将分装好的鲜果整车发往各大农贸市场，通过当日采、当日发、全链条高效配送，让市民第一时间尝到鲜桃。批发商王好：
7: 今年我们提前签了包销协议，总采购量20000斤，第一时间把最新鲜的本地黄桃送到大家的餐桌上。
3: 本周起，全省各地不同品种的甜瓜正当成熟上。

0: 市各大杨梅园也陆续开园采摘，市民游客不妨趁着周末到田间地头品尝夏日的这一口鲜甜。
1: 今年初，我省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强化低空经济创新应用。近日记者调研走访就发现，在高速公路的各类场景， AI 技术正从辅助工具成为重塑投建养运管服核心效率的关键要素。一张覆盖全省高速路网的立体智慧感知网正在加速织就。来听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2: 以往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往往依赖人工视频巡检和电话通报。而现在在江苏高速的调度指挥中心，这一状况正在被颠覆。在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任何异常都逃不过这套名为 AI 平方的视频监测系统的眼睛。江苏省调度指挥中心管理员江州向记者介绍，通过接入超7500路具备 AI 分析能力的摄像头，这套 AI 视频监测系统可覆盖约2000公里的路段，通过看清细节与理解场景的深度融合，实现车辆异常停驶、路面抛洒物、行人闯入等事件的秒级识别。当 AI 智慧中枢确认了交通异常事件后，事件地点、现场截图或视频都会在秒级内同步推送至交管、交通执法、营运单位三方，经核实即可通过平台将警情转化为处置指令，快速流转至最近的救援力量。江州，
3: 有了 AI 平方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些异常事件呢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较以往的人工发现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我们整个事件的处置效率提升了11分钟，应急救援力量的这个处置呢也整个效率提升25%左右。
2: 如果说 AI 平方是固定在高处的千里眼，那么现在江苏高速的上空还多了一群灵活的电子哨兵。为了解决传统路面巡检看不见、够不着、赶不上的痛点，江苏交控所属航产集团将 AI 与无人机技术结合，打造了一体化综合服务管理体系，在泰州大桥、京沪高速、东部高速等省内9条路段，合计1070公里的空域，目前已有完整的航线布设，并配套建成近50个无人机起降场，只要下达指令，无人机就会起飞，沿着预设航线自主巡航，还能自动识别车辆缓行、应急车道占用等违法行为。航展集团低空发展事业部副经理田鹏：
4: 我们现在呢要进行一路下方的低空的共建，那么我们的无人机还有飞行指调，整个流程会进行共享和机制的一个打通。无人机发现了事件之后呢，我们会跟指调和交警进行同时去上报，也会同时收到我们交警和指调人员的相关的任务，进行现场的处置，包括现场的拍照取证、车牌号的提取，还有相应人员的一个提醒告知喊话，比如我们无人机在后方的一个警戒和处置，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恢复我们的正常的自动航线。
2: 据介绍，通过 AI 加无人机的组合，这套体系已实现高速道路盲区盲点90%全覆盖，应急响应效率提升40%，空中力量比地面巡检平均早7分钟抵达现场处置，路段堵点疏通效率提升约12%。在养护管理领域，泰州大桥养护大队大队长范吉也向记者展示了 AI 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5: 桥梁结构大部分都是混凝土的，混凝土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收缩裂缝啊，基本上都是小于0.5毫米、0.2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通过人眼判别，你除非非常底精的检查，并且要通过一些裂缝检测仪才能去观测到。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它的图像识别可以很清晰的去看到。现在我们通过无人机，可以在1天之内很快速的将大桥所有的构件全部进行扫描，然后再进行后期的一些数据的处理，这样的效率是远远大于过去的这种传统巡检。
1: 以上就是这一节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在稍后的7点钟整点报时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回来，一会儿再见。

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0: 天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当喧嚣渐渐散去，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2: 好，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现在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钟，我们在这时段开始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淮河以南的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其中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多云到阴，明天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来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幕，近日记者走访发现，考生群体正在集中释放消费需求，3C 数码换新、视力矫正、毕业旅行等领域迎来了一波小高峰，为初夏市场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和常州台、淮安台的报道。
3: 高考落幕，卸下备考压力的学子们迎来消费释放期，数码产品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淮安的一家手机卖场，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为梦想而战的标牌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不少前来咨询选购手机的学生及家长正认真比对不同机型的配置、咨询优惠等，消费氛围十分火热。高三毕业生赵哲浩：
4: 选上这部手机是因为这部手机的拍照技术，在高考考完之后，我将要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将要通过它去拍摄很多的美景，将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录下来。
3: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当下学生购机需求趋向品质化、实用化，不再局限于基础通讯功能、高性能、拍照参数等成为选购标准。针对火爆的毕业季购机市场，各大手机商家也抢抓消费热潮，推出国补加电补加教育补贴等专属优惠活动。淮安中网科手机销售门店工作人员何英：
5: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中高端的手机销售量会非常好，因为学子们对于像素以及它的处理器要求会比较高，相对平时呢，我们的销售量同期上涨了40%。
3: 出于报考专业、未来升学等考虑，不少学生计划接受视力矫正手术。在常州接光医院，日均预约量达15到20例。考生家长周先生：
6: 我们是在高考前就预约了，临时一考考完就马上就要来，因为他考警校他有一个月的那个就是周期。
3: 医生提醒，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提前停戴隐形眼镜，进行全面检查后再决定手术方案。常州激光医院眼科副主任周斌：
7: 把隐形眼镜先停下来，然后呢就是来检查之前呢就不要过度用眼，来做个全面的检查，详细的检查，看看它到底适合不适合做。
3: 毕业旅行也成为不少考生考后放松、迎接大学生活的热门选项。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六月正值机票、酒店价格低谷，不少家长早在五一前就预定了出行线路。从预定情况看，品质较高、清凉避暑的线路最受欢迎。某旅行社推广中心总监张彤。

0: 蚊子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杀虫剂，在这个过程中，蚊虫自然会逐渐产生一定的抗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南京不同地区或者场所的百蚊、伊蚊，由于接触杀虫剂的机会、频率以及杀虫剂种类各不相同，它们所产生的抗药性也存在差异。刘慧，
1: 抗药性是针对蚊虫种群而言的，蚊虫个体之间存在天然差异，其中总会有一些抗性相对较强的个体。在我们平时使用化学杀虫剂杀灭蚊子的过程中，蚊子种群中相对敏感的个体会被杀死，而抗性较强的少量个体可能存活下来。这些个体繁殖产生的后代整体上就会具有相对更强的抗药性。
0: 刘慧介绍，蚊子的抗药本质上是蚊虫种群面对杀虫剂选择压力时的一种自我适应的现象。不少听众担心蚊子已经有抗药性了，现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是不是就不管用了呢？刘慧表示，大家不必过度担忧。
1: 虽然部分蚊子已经产生一定抗药性，但它们所针对的杀虫剂种类和抗药性程度各不相同，并非对所有杀虫剂都具有超强抗性。目前市面上正规渠道销售的蚊香、电热蚊香液等产品对蚊子基本都仍然有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市民应尽量选择正规产品。
0: 针对日常防护，刘慧给出了三条实用的建议。首先，从源头控制蚊虫最为关键。蚊子的滋生离不开积水，清理积水比使用杀虫剂更管用。其次，选择物理防蚊方式，纱门、纱窗等物理屏障可以有效阻止蚊子进入室内，蚊帐则能够保护睡眠时免受叮咬。最后，外出的时候也要做好自我防护。刘慧，
1: 在蚊虫活动频繁的季节，市民外出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裸露皮肤可涂抹驱蚊花露水。活动时请远离灌木丛、草丛、容器集中区域等蚊虫容易滋生气息的环境，这样既能有效地避免蚊虫叮咬，保护自身健康。
2: 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已经开赛了，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会当中，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它的核心内胆正出自顶奇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那么这支足球内胆有何奥秘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秋雨和淮安台的报道。
3: 在顶奇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奇运动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4: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我们轻了大概 15%， 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3: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报工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5: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3: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顶奇运动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周宏达，
5: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大概 40% 到 60% 之间，那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一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2: 感谢耿湾社区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彻夜未眠投入搜救， 你们的专业

0: 责任与对生命的珍惜，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看见希望。近日，一封来自台湾游客家属的感谢信送到了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当时，台湾游客王阿姨被困山中，但在当地民警的彻夜地毯式搜索之下，她才转危为安。详情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无锡台的报道。
1: 事发当晚，70多岁的王阿姨从马山鹿鸣谷上山后却迷失了方向，随着手机信号变弱，老人与队伍彻底失联，随行人员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无锡滨湖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启动应急搜救机制，晚上10点，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救行动就此展开。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2: 走失的旅客王阿姨呢，然后呢是经过了这条鹿鸣谷往北线往山上去的，然后当时就是能看到，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是以这个鹿鸣谷北线为侧呢，然后进行一个搜救。
1: 公安部门连夜统筹，迅速调度热成像警用无人机、警犬、警力等，与社区力量组成联合搜救队，展开地毯式搜寻。指挥员根据社区向导反馈的地形信息，将警力精准部署至各条重点线路上，确保搜救不留死角。肖雄，
2: 两组人员进行搜索，然后每组人员如果遇到岔路口的时候，然后有两名人员然后进行岔路口进去，然后同时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巡特警大队的力量，所以我们是以巡特警大队的力量为主要的为小组长，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搜索。
1: 无人机穿透夜色锁定可疑热源，警犬循着气味搜索每一个角落。漆黑的夜里，搜救队员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鹿鸣谷地形复杂，两侧就是深沟暗沟，夜间能见度极低，如果游客稍有不慎，很容易坠入其中导致危险。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工作站站长秦成，
3: 那个路的话都很难走，而且有些地方的话就是人不经常走的话，它那个树叶很滑，你走一不小心的话就可以摔下去。
4: 就是搜救的一个插口一个队，
5: 一个插口一个队。我刚刚讲，
4: 然后每个人的队最终下来
5: 都不是从
4: 目的都不一样，
5: 对，都不是原路返回，
4: 都不是原路的，非常难走。我们都已经走穿了。
1: 搜救队员们一边小心翼翼的攀爬，一边不停的呼喊老人的名字。凌晨4点多，好消息终于传来，搜救队在一处隐蔽的山坡上找到了迷路的老人。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2: 然后最后也是在西北侧，然后应该是离路边200米的位置，然后通过我们的警航发现了疑似的热源，然后我们寻救组那个搜索力量到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这个疑似，应该就是我们当时的王阿姨啊，缩卷在这个一个树边上。
6: 能不能找到路？能不能找到路？找得到路吧？我们那个两个手电到，哦，我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好，慢一点，慢一点。
1: 带队民警第一时间检查老人的身体状况，为老人披上了保暖衣物，小心翼翼地护送他下山。原来王阿姨当天晚饭后出门散步消失，走进了不熟悉的鹿鸣谷，想原路返回时已找不到路。旅行团的成员们对无锡救援力量的高效率竖起了大拇指。而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6个小时的彻夜搜寻，警民联手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承诺。
0: 而最近在常州，常州市民运先生专程来到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明皇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郑重地交到了民警手中。回忆起前几天老父亲走失的惊险一幕，运先生依然心有余悸。再来听常州台的报道。
7: 事情发生在5月23号中午，运先生101岁高龄的老父亲去小区广场散步后迟迟未归，而老人记忆力严重衰退且腿脚不便，平时出门都需要拄着拐杖，家人四处寻找多时未果，心急如焚，只能报警求助。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明皇派出所民警周浩文，
8: 我们是接到110指派的警情之后，立即就赶到了现场，先是询问家属这个老人的衣着特征，包括平常的活动轨迹，一方面呢留下一部分家属在现场继续寻找，另一方面呢我们带他的女儿到所里，我们根据我们的综合指挥室跟监控来查找这个老人的轨迹。
7: 很快周浩文就在监控实时画面中捕捉到了老人的身影，但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捏了一把汗。这位101岁的老人赫然出现在了车流不息的隔湖路中央，只见他正颤颤巍巍地向前走着，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刹车避让，情况万分危急。周浩文马上呼叫附近巡逻警力火速赶赴现场处置。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明皇派出所民警周浩文，
8: 当时到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老人在马路中央，我们当时车流也比较多，比较危险，所以我同事就直接去把这个老人接到了车上。
7: 随后民警将老人一路安全护送到家中。
9: 发布情况啊。

0: 压下去。
1: 而在最近啊，电信诈骗又出了新套路，骗子虚构所谓名人背景来博取老年人的信任，一步步诱导投资。在常州呢，一位老太太就差点把50万元的养老钱投了进去，好在民警及时的上门劝阻，才避免了损失。我们再来听一下常州台的报道。
2: 上午，常州钟楼公安分局不易派出所接到市民金某报警，称其奶奶马某正在被一名自称阿里巴巴高管的父亲的人游说投资，对方此前已被拒绝过一次，如今又通过微信卷土重来。眼看奶奶态度松动，金某急忙向民警求助。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不易派出所法制员张雷，
3: 就是一开始就比较抗拒，他不怎么愿意跟我们反映他到底是有没有被骗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到底是怎么认识的，或者怎么接触的，然后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也不怎么愿意给我们看。
2: 在民警和孙子的反复劝说下，马奶奶终于松口。经仔细查看，聊天记录中虽暂未发现具体的投资转账内容，但民警丝毫不敢松懈，当场对老太进行了细致的反诈宣传。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不易派出所法制员张雷，
3: 这个骗局呢，主要就是针对的老年人的这种心理，第一个就是比较贪小利的一种心理，还有就是缺乏陪伴，现在就是套近乎嘛，就是照顾啊，送点小礼品啊，哭着去相信他，他们可能会营造出就是开展的这个公司有多牛啊，他们就会逐步的去进这个套。
2: 警方提醒，老年朋友面对高回报、名人背景等投资诱惑，如果拿不准，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收好自己的养老钱。
4: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1: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记住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下面呢，还有一个福利政策，也是为咱们的江苏听众所专门设置的，我们也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不要错过。在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好机会。那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能够领补贴。而购买的时候呢，每人会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那电话要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也是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当中更是添加了人参和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是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
0: 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轻松不费劲儿，模糊干涩流泪统统能够改善。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要记好电话400-878-8323，今天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是都能够享受到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送到家，所以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5: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4: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6: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4: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2: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怀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怀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儿。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4: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方地区呢从今天开始进入强降雨的集中期，未来三天江南、华南等地都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的风险高。国家防总已经针对浙、闽、赣、湘、粤、桂、黔七省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一轮的大范围强降雨来袭，南方又

0: 将进入降雨的集中期，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不少网友都在关心到底什么时候入梅呢？一般来说，江南地区常年入梅的时间是6月9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是6月14号。那么为何前期南方降雨如此频繁，但今年的梅雨季却姗姗来迟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的解答。
1: 常年六月上中旬，随着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出现北台，将会由江南南部华南北台来到江南江淮等地哈，所以江南江淮这一带的梅雨也将拉开序幕。通常副高的几线需要稳定在北纬20到25度之间，雨带才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维持哈。但是今年的情况很明显不一样，在今年六月上旬啊，在东北地区上空有一个庞大且稳定盘旋少动的冷涡系统啊，在它的持续盘旋之下，它不断的甩下冷空气南下，不仅出现了频繁雷阵雨，还有导致中东部很多地区啊都是明显非常凉爽的天气，而且啊在这样的一个大气环流背景之下啊，这个副高也是迟迟无法出现明显的一个北台，因此呢位置偏南之下就没有办法将水汽送达长江沿线，从而这个主雨带也是一直主要维持在比较偏南的位置哈，这个导致江南地区梅雨的一个明显的迟到。那另外呢，大的气候背景啊，目前正在往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状态去转变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副高也是容易偏弱偏南哈，也是导致了今年这种副高相对不强，冷涡相对偏强的一个局面。那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南海这个季风啊爆发也是明显的偏晚，它跟常年也是晚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哈。由于这个水汽的一个缺席偏少，也是使得这个副高的北台也是缺乏了一个动力，但是迟到并不意味着缺席。预计在六月中旬后期，从18号开始哈，副高将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北台啊。那届时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可能陆续进入梅雨季。
0: 2026年的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工作全面开启了，22所军队院校是计划招收1.75万人。详情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划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直属1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5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5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4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全军22所院校各司其职，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
3: 首先我们要理解生长军官这个概念，生长军官主要是来自于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

0: 还有士兵的报考军校。那么相对于呢，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士兵体干的呢，他对部队的基层管理经验就比较足。我们特招直招的呢，他是相对于这个直接的相紧缺的这个专业招的。那我们主体培养的呢，就是相对的我们的生长军官，或者我们叫生长干部。那么他的培养路径呢，以前是4+1技术4年加1年指挥，那我们现在呢，就我们院校和职业教育之间呢，就直接贯通。第二呢，就打破了指挥和技术类的壁垒，我既能指挥作战，我也能会我的技术。第三呢，就直接在部队院校和部队训练之间就可以即插即用。我们培养的所有的人才都是聚焦打仗，能打仗打胜仗，而且现在战争的特点呢，就是全域、多维、多元。比如说你空间思维能力比较强，那你就适合到网络部队。比如说你擅长去研发，可以到国防科技大学。那么总有一款适合你，最主要是找到自己的赛道，然后和军队的院校这些专业配合起来，在战场上就能发挥你的威力，我们就能不停地打胜仗。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已就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晚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来听央视的报道。
3: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2: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表示，伊朗方面公布的停火协议版本和双方实际达成的协议内容不符，白宫坚称伊朗必须放弃其核计划。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在节目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我们江苏广播的暑假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呢，目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其中呢，是包含了 MOOC 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对话、能够互动的真正 AI 机器人，做好呀是可以直接抱回家的。还有呢，为孩子设计的新能源卡丁车营，在这儿能够坐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像车架、动力、转向、外观都能够全程参与，而且做好还能够直接的开回家。另外呢，还有潜水艇营，可以做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还有就是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可以自己组装无人机，还能够学编队编程练考级。在我们的这个科创 营当中呢制作的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让咱们的孩子从零到一能够亲手创造的真家伙，还能够带回家。那这样的老师和作品以及体验市面上是不多的，名额也每天都在减少。像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七月中旬的 MOS 营，他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所以不要等到错过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想报名的家长就不要再犹豫了。大家可以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的暑期科创营，或者还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来进行报名了解详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甜甜，责编张云，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江苏新闻广播将为您转播苏超的比赛，一会儿我们再见。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0: 闻广播，新闻广播，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实况转播。今天我们为您转播南通队主场对阵泰州队的比赛。那么在今天比赛的转播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场上的比赛情况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首页播放器右侧的 Live 互动当中进入到节目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适时的播出您的留言，您可以深度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来。好，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我们现场的比赛。
4: 完整开合大约40分钟左右啊，可实现全开、半开以及全封闭。当然有球迷关心啊，我们这个开闭顶的成本是不是特别昂贵，也了解过开合一次主要是电费啊，成本大概800块钱。这座球场在升级改造之后呢，满座3.5万座，一会儿我们在75分钟的时候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在现场人头攒动。在过去的上赛季的交锋，两支队伍在常规赛，泰州队当时在主场啊不敌南通队，但是在决赛在南京奥体中心，两支球队在常规时间打平，在点球决胜当中，泰州队是完成了黑马逆袭且一黑到底。看一看今天这场球，对于主场作战的南通队是奔着主场首胜、主场首球，而泰州队也是奔着客场首胜去。主裁判一声哨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现场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今晚我们一起相约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南通队在自己的主场迎来泰州队的挑战。这是两支球队时隔224天再度在苏超赛场上相逢。今天主场作战，南通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战袍，而泰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比赛战袍。上半场比赛，南通队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而泰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本场比赛，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红超陪各位一起看球。啊，开场一时给大家介绍一下，先来看球啊，先来看球啊，来来来，到边路，南通队到禁区，斜着给，哎呀，转向转错了，这个位置应该是诚心吧。转向如果往自己另一侧转，就是我们画面的上方转，有两位接应队员，但是他的转向选择自己的右手，那一下子转到了防守球员的包夹当中。看看泰州队，泰州城主打慢生活，但是该快的时候也是水银泻地般长驱直入。其实刚才大家通过这一攻一防能够感受到两支球队在今天至少前15分钟的态势啊，南通队阵型层层前压，泰州队在反击过程当中提高效率，找到机会啊。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泰州队这边门将位置上是戴耀成，其他位置上8号黄玉申，10号白雪松，11号祝辉，12号吴玉鹏，14号王振宇，16号王俊飞，20号吴硕涛。先来看，26号俄里布格，27号李光文，以及30号赵宇航。刚才就是俄里布格突然的一脚斜传， 天这个介绍首发名单急得我出了一身汗啊。先看前场界外球，这道禁区。今天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啊，因为两支球队非常的熟悉啊，所以就揪着对面的弱点，或者说按照自己赛前针对性的战术布置寻找机会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南通队今天的首发阵容。门将位置上是赵东旭，其他位置上四号崔军贤，七号秦洪浩。秦洪浩是完成了收获了南通队的赛季首球。那另外八号程鑫，二十号张浩南，21号郭凯南，22号程学科，26号叶道池，30号李一平，37号张浩翔，以及47号带刀边卫金成明。屏幕当中给到两队的主教练，那南通队这边是金德根指导，泰州队这边是高进刚指导。开场伊始也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卫视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传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回来看比赛，边路泰州队抄起来，倒门前，哇，这个球其实跟横梁是相对平行的。赵东旭保险起见，把球是扑出了底线。赵东旭呢是出自南通如东岔河小学，他是2025苏超元年的最佳门将啊，也是南通球迷口中的叹息之强。此后呢是去年是入学北京体育大学，守门技术好，拨得一手好毛豆，再配着南通球迷特别喜欢吃的泡饭啊，可能我们苏北球迷都会喜欢吃，绝了，绝配啊。角球，看看泰州队，泰州队今天一个是反击的过程，另外一个是定位球，我相信一定是他们的啊重点进攻方式和套路。画面是给到高金刚指导，看看角球开出来给前点，落点有变化，并没有争高点。看外围，还是打到左侧，哇，今天泰州队的左路啊是他们的甜点走廊。抄起来，后点，后点。

然打高了。啊，额力不格。这是开场踢到现在，虽然时间不长，但因为节奏快。哇，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机会，稍微有一点遗憾。再来看，走外线。开场泰州队左侧踢得非常强势，额力不格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错进错出，前点接应的队友以及防守球员都没第一时间把球处理出去。有意思，有意思。嗯，看看看看，裁判哨子并没有响，泰州队横着走，防守有真空。哇，这两脚打门都没压在门框范围内。黄玉申，哇，开场之后我们刚说完可能在转换过程当中泰州队会不会去找机会，但是您看这一次正是通过高位逼抢实现了球权的转换，然后就地打反击。大家数一数禁区里边四名泰州队的进攻球员，五名南通队的防守球员，而且在泰州队进攻的左侧，南通队一瞬间是有防守的留下来的空间的。哇，今天泰州队的左侧黄玉申这一侧打得太强势了。再来看额力不格在右侧应该是个幌子，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支队伍来说都有说法。那对于南通队是等了224天，对于泰州队是退无可退，那就把前路写成答案。太刺激！这场比赛踢到现在，虽然刚开场6分半钟，但是两支球队各踢各的节奏，并且按照自己赛前的战术布置和战术意图，都是看到了机会。南通队现在在中场，因为今天李贤成没有办法登场，所以势必在中场的主要得分方式。刚才是赵宇航对应该是张浩翔吧的一次身体接触，没错。前场定位球，看看这个球怎么处理。我们在观察，我们在做前瞻，两支球队的教练组一定也会抠得更细。定位球，看看这个球怎么处理，谁来主罚。秦洪浩抄起来到前点，防守球员第一下破坏，从身形应该是额力不格，但正好就地打反击，看正好就地打反击，看看泰州队远端有，远端有，哇，第一下还有，还有，不越位，不越位，但是门将出击。哇，今天啊，开场万万没想到，泰州队到目前为止12分钟创造了3次，我不能说黄金机会啊，但都是绝佳机会。所以当幸福突然来敲门的时候，能不能接得住，如何把场面上在一瞬间的优势转化为比分上的胜势，这个是需要拿出明确的解题思路。中场，中场，嗯，好球，看看南通队边路有，哇，这个球稍微有一些着急了，这个球如果分一下过渡一下可能更好，因为中路本身就是防守的重点区域。看泰州队今天这场比赛啊，两边都是拉满了弓，没有任何试探，不要中场，没有试探，就是这么干脆，就是这么利索，就到你大禁区线延长线附近打的就是名牌。哇，今天两支球队都是强者风范，看到现在打的就是名牌。倒三角，第一下防守捅出来，看第二下还是在泰州队的控制之下到禁区，门将出击，周东旭。今天这个开场的节奏啊，对于双方的体能会是不小的考验，因为几乎都没有无氧，很难得会有这个几乎都是这个无氧状态，很难得有有氧的调整。所以您看门将赵东旭很有经验，稍微稳一稳，因为这段时间两边都是冲刺，都是加速。今天在赛前我注意到我们南通的地方发布也是专门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南通的这个天气会有这个阴有阵雨，所以湿度是比较大的。

0: 但是好在刚才我们在赛前比一战胜了宿迁队，而且那场比赛经历的考验是比较足的，球队开场就陷入少一人作战的麻烦。而泰州队目前是一胜三负，拿到的胜场是在主场面对扬州，那场比赛俄利布格刘俊博以及于子然有进球。看一看今天这场球，还是千言万语，首先要抢三分，其次对于南通队是主场首个进球，主场首胜，对于泰州队是客场首胜，两边都有所求。这种情况之下，想赢不紧张，怕输才会。如何保持松弛感，把球能够顺顺利利的踢出自己的节奏，可能更为重要。抄起来到门前，这个球落点稍微有点浅了啊，所以对于禁区当中的接应队员不太好发力。刚才应该是郭凯南。
1: 在徐州队对战无锡队的比赛中，无锡队在15分钟时进球，比分来到了0-1。
2: 利用队友的一个斜塞打穿了防守之后打了一个反脚，那么这球呢力量不大，但它确实是让门将从下地的角度来说他要做出一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啊，在中场和中路这样的一个纵深的推进之后给了一个斜塞，卢泽林是向前的斜插之后找到这个机会。那么从这次进攻就是说，我们前面来说啊，相对来说就是刘宇豪那次球呢它是一个更远的距离，但是现在对于徐州队的防守来说确实要提醒了，就是在中后卫的身前。
0: 16分钟目前比分0-0，但是两边所创造出来的绝佳机会，尤其是泰州队三次啊，让人印象深刻，既开心又有稍显惋惜，因为三次的机会都很棒，两次在禁区里直接形成了打门，还有一次是一次很棒的过去，就是一脚很好的反越位。看看南通队叶老师这一侧把球控下来，一对二的情况之下，身体素质身体条件很棒，今天这可能是为数不多两边在中场附近围绕球权抢这么多脚。金龙观指导在示意场上队员们，不管是要么是动作啊，要么是节奏，要做出一些调整。好球给边路，好球，这个球给的分量和距离线路正好，走外线一个踩单车抄起来到门前，哇，还有二点，看看今天呢是奔着郭凯南的头顶去。其实今天在锋线的选择上，潘万全是放在了替补席。再来看叶道池走外线，哇，这

看看泰州队的转换有没有。他给了前场界外球。边路。好球，脚后跟轻轻一磕，应该是郭凯南拉到这个位置，郭凯南的移动范围非常大。这么踢，一是战术的需要，二是他强大的体能的支持。四十五度抄起来，这个球线路给的比较直接啊，被门将没收。哦，场上有一名泰州队的球员倒在草皮上，吴硕涛。吴硕涛在我们泰州球迷口中是泰州罗本啊，他也是泰州青年军三剑客之一。上周正好我跟他有过一次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小伙子非常内敛，但是在场上，因为他更多的是站在中场接近后腰的这个位置，很有劲儿。27分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锦三麦角刘英。本节目由锦三生物赞助播出。看看泰州队外脚背，哇，中间有，看看南通队的防守啊，看看南通队的退防，哇，太关键了，程薛坤关键时刻的退防，他的退防还有讲究，既罩住传球线路，同时也用余光观察接应包抄对手的位置。哇，这个赛后要点名表扬。这个确实有身体接触啊。程学坤刚才和俄里布格之间，程学坤呢也是毕业于我们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那他和像此前给大家介绍的郭凯南校友啊，当然还有这个李光格。定位球，看看泰州队，28分钟，外围。这个球赵东旭扑了一下，赵东旭对于近角还是要加一个保险。其实从这个细节大家就能品出这场球啊，攻防两端，尤其是防守端，每做一次防守动作都是要加一个保险。其实这个球刚才到了门线附近啊，赵东旭心里是有数的，但是还是要加一个保险。角球

凯奇出来的，哦呦，这个球一瞬间在皮球行进线路上攻防人数是比较多的啊！这个球背对球门，是不是刚才也处在了越位位置上？吴硕涛啊，看，哇，这个球这脚小提琴拉得很妙啊，因为它非常接近球门线，并且在两个立柱之间，有可能谁碰谁进。你看啊，这脚球呢和队友之间没有合上拍啊，队友完全是背身面对球门啊。定位球啊，今天是两边非常重视的环节。比赛呢过了30分钟，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边路好球，看看这个球，门将出击，这已经是赵东旭今天第二次气门出击，把球先破坏出边线。赵东旭的门线技术好。

出击时机的判断也非常精准。今天呢，泰州队的反越位的战术、送后战术选择，所以防线注意回撤，门将注意前提。看看这一次，落下来，还有给了一个直传，防上去，哇，这两脚捅得很棒啊！一攻一防之间都在尽可能的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优势。再来看左东旭，艺高人胆大，轻轻一磕，手上能拨毛豆，也能守住球门，脚下也能玩细活，主打一个丝滑。好球好球，看看第二点，攻防两端谁能够拿下来这个球，着急，哇，一个反跑。秦洪浩刚才示意队友这个球往前送，可能他的回撤只是一个假跑，一个反跑，脚后跟，蝎子摆尾的传球，喂、哎，

比球还是在泰州队的控制之下，泰州队的前场界外球。今天应该说在中场的争夺上，泰州队是下了大功夫，但我也一定相信南通队的教练席包括场上队员们也是看在眼里。我看看这波传球啊，行云流水，这波穿针引线走马观花呀。从这几个面部表情，从这几个画面能够感受到南通队的防守球员这一刻的心理压力。再来看小范围的配合，哇，这脚球传得太丝滑了。皮球在泰州队球员的脚下就像秦湖的水托起的波浪，晃晃悠悠就过去了。脚球抄起来到禁区，防守球员干扰之下啊，刚才这脚球这个球呢没能顶在门框范围内。吴硕涛，吴硕涛的身高是1米82，虽然小伙子面对面接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精瘦啊，这会儿回到刚才我所提到的，就是在场上有劲儿啊，这个劲儿呢就是比赛气质。看看咱们南通队一脚长的现在开始有变化了，不通过中场的短传，开始直接给长的，

0: 边路又来。
1: 进行到34分钟，宿迁对阵镇江的比赛中，宿迁队进球一分，比分来到了1-0领先。
2: 是出现了失误，让高驰再一次机敏的抓到了这个机会。哦，这里进球没想到啊，是比较有戏剧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从这个时候高驰就已经在跑位了，想去压迫门将，但是发现这个球传的距离门将比较远。但是第一下呢，马锦涛是很好的封堵了，但是奈何最后是高驰的膝盖再顶了一下皮球，这个球你看就脱离了马锦涛的防守范围了。随后高驰左脚的打门，面对空门球进。
0: 好球，看第二下叶道驰。

对一，这个很难得的机会，看队友的前插，趟过去，禁区当中，两点爆射，哇！这个是南通队今天赛前，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技能，普攻。啊，叶道池在左侧平趟制造机会，中间高点，21号郭凯南1.87米的身高，在他的身后程鑫。再来看啊，这套打法应该是他的一技能普攻。叶道神领下来之后，这是程鑫，我刚说程鑫今天在比赛当中会踢得比较累，赛后怎么也得加一碗文革烩面。刚才一瞬间禁区当中是郭凯南，那在中路的包抄，另外在右侧秦红浩收到了中间，因为程鑫拉到了左侧，所以在比赛当中这种系统性的临场的变化是非常有意思。泰州队，看看泰州队啊，这次反击有一些遗憾没有打起来。

在这一侧正好在我们画面的上方啊，是南通队的球迷区。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海内存知己的学霸南通队来说，是经历了很大的考验。那就在被动的过程当中，南通的球迷依然在高声吟唱着光荣属于南通。这又回到开篇我们不断的提到，让奔跑的人不被辜负，让看球的人感到幸福。那同样对于泰州队，作为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在过去的几场球当中表现也有起伏，但是不管是主场作战亦或者客场远征，球迷们主打陪伴。来连龙，刚才这下是郭凯南希望通过脚后跟，这个出球稍微有一些慢了，有一些犹豫了。泰州队走边路往中间套好球，看看三十八分半钟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微妙的，因为这个时候体能会遇到一个小小的瓶颈期，我们经常说撞墙期啊，就力已竭心力未生的时候，注意力也要保持高度集中，这个呢对于攻防两端都一样。在这样的人生大场面，在这些细节当中，期待各位把握住。所以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看这个球，还是在泰州队的控制之下，前点一漏，今天在场上的变数以及想法都在电光火石之间。前场突然的压迫，转球权转换了，您看突然的一个压迫，变数来了，边路有没有轻轻的回敲，防守球员到了。泰州队今天的防守啊，落位也非常快，抹过去，这是个人能力，抹过去看看，一个点凿破啊，没有想到一块去啊，太可惜了，一个点凿破带动了整个面的启动，但是和队友没有抢到一块去，这个有点可惜了。你看走外线，队友降速，队友呢是给他带给防守人，着急啊。今天其实对于防线上，对于张浩南也好，对于金正平也好，我难得助攻到前场，但是没关系啊，再来再来，对于两边都再来。边路刚才的这一次传跑虽然没有想到一块儿去，但是这一刻让我们此前反复 Q 到的这句话非常具象化，让奔跑的人不被辜负。每一次配合形成合拍，每一次传球达成默契，这个球应该是打到了进攻球员的身体上啊，但是处在一个回收的趋势当中。

0: 后场的这脚长传，球权依然是在泰州队的控制之下，转换了，哎哎，哇，看看这个球，22号程学坤，程学坤呢，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来自科技园的培养。其实说到这个呢，在应该是5号吧，南通足球也是传来喜讯，这也是前路的探索啊。南通知云足球俱乐部和海门科技园足球俱乐部强强联手啊，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南通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其实在这个半年啊，你像我们江苏的足球包括体校融合，刚才提的是职业足球层面，那在体校融合层面，上个月你像南通大学的知云足球学院也是获批啊，足球本科专业的招生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咱们江苏的，你像江师大、河海大学、南京体院啊，南通大学的知云足球学院4所足球本科专业向我们足球少年敞开怀抱。来，边路边路，防守球员先封住了传球的线路，高金刚知道，掐着秒表一看，掐指一算，角球，有点意思。这是43分半钟，哇，这一侧有意思啊，这一侧正好是泰州队的球迷看台啊，看看，哇，今天这些细节真的非常有意思。哎哎哎，在角球发出来之前啊，黄毅老师很有经验，攻防两端呢有身体的接触啊，所以第一时间吹停。应该是李一平啊和吴树涛之间。吴树涛呢希望给赵东旭制造一些。
1: 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

0: 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0: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0: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1: 2026非凡缩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0: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0: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比赛日当中，南通主场对阵泰州队比赛的现场转播。那么在刚才我们是转播了上半场比赛，不过呢，两队在上半场当中都没有进球出现。而与此同时呢，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两场比赛也在进行当中，其中呢，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宿迁在上半场已经取得了一粒进球。而另外呢，还有一场是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的比赛，而在上半场呢，无锡队是在客场以一个进球暂时领先。那么现在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我们马上再来进入到南通主场对阵泰州的比赛现场。

这脚传球传跑没有形成默契，但是有后插上，李一平保险起见啊，把球回给门将赵东旭。赵东旭今天感觉注意力非常紧，要高度集中，所以可能拨毛豆的时机几乎没有。李一平在去年这个通超的海门队他有过远射破门的高光表现，所以在我们苏超赛场上不少球员在不同的位置，那你像这个两支球队阵中都有啊，不在自己熟悉的位置都能够有高光的表现啊，这也是根据教练组的临场的安排和调整。来看看抄起来到边路很干脆的起脚传中啊，但是防守球员先形成了拦截和破坏。看看泰州队这脚斜传没有出来，给到顺向给右侧的强势的地方，是因为有两名哦，这个球要吃牌了，这个动作要吃牌了，因为球已经出去了。这应该是康康和叶道池的身体接触，18号胡杰呢是泰州江堰籍的球员，但是在他的成长道路过程当中也曾经在海门科技园有成长经历，所以在这个赛季他是以生力军的角色加入到泰州队的回归家乡，加入到泰州队的苏超大名单当中。我记得在接受我们荔枝新闻中心采访的时候他提到过，阔别赛场几年，这次能以家乡球队的名义参赛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激动，所以

一点荣幸和激动，这一激动打在了立柱上。哇，这应该是两支球队踢到现在距离进球最为接近的。哇，这脚球啊，76号潘万全状态太棒了，只可惜一脚爆杆。哇，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别落扣过去，这是泰州队的机会，到禁区外围。一瞬间现在场上啊，防守落位不是特别清楚，包括进攻的穿插，场上吴硕涛倒在草皮上。其实刚才说到潘万全的这一脚打门，我更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他是这个从他的祖籍来说，他是这个湖南怀化，但是他是跟父母一起来到南通，他是从小在南通长大，小学你像南通开发区竹兴小学，后来转入港闸区实验小学，那就是现在的张俭一小，那再到南通二中啊，接受体教结合的培养体系，然后你像南通之云，所以在潘万全的身上真是汲取了南通足球青训培养的最佳模式，那既有校园足球也有职业俱乐部的共同发力，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对于球员的成长过程来说啊，不惜微末久久为功，我们吸收各种养分帮助我们提升足球技能。边路在压迫之下啊，这脚球处理的还不错，双方这段时间身体接触是稍微有一些频繁，所以主裁判黄毅老师也是迅速过来稍微稳一稳节奏，因为随着时间的延续，两支队伍的心态上都会起一些变化。画面再度给到现场的看台，这是刚才看潘万全，哇，后卫没有拉住，转身顺势一脚打门，只可惜打在了立柱上，哇，差一点呐、啊！可能这个时候濠河边上吹过来一阵风都能把这个球给吹进去，但是足球是圆的，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说到圆啊，成大事必有圆，看苏超喝国圆，国圆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别落前点有一次身体接触，但是有力进攻啊，叶老师这一侧稍微有点空，防守球员回来了，二防一，二抢一。哦，这个时候我们看应该还是有一名南通队的球员倒在草皮上，有力进攻，看看这个球很微妙，防守球员收过来，边后卫收到中间，把球还领下来了。哇，下半场比赛啊，双方明显在上强度，不管是接触的程度还是接触的频率都在提高，恰似少年拉满弓，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往无前的笃定。那接下来就看什么时候能够迎来开花结果。不管是结合这个赛季一路走来的过程，亦或者这场比赛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攻防转换的较量，两支球队每一名球员都是身背压力和

包袱。所以又回到我们经常说，在没有退路的时候就把前路走成答案。张浩南，应该问题不大啊，在等着裁判的示意。哎，看，刘俊博刚才是吃到一张黄牌，这个球没出啊，又捞了回来，但是球权叶道池这一侧。啊，这个画面大家看，整个阵型啊，南通队面对密集防守，想撕开是需要再想办法。因为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泰州队的阵型尤其是落到低位的时候收的是比较靠后的，那如何通过两条边路去牵扯，通过长短的变化，通过落点的变化去调动防守球员，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球权。错进错出，您看这一瞬间留给攻防两端琢磨思考的时间都很短，这场比赛的强度以及节奏非常快。看看前场的界外球，南通队前点头球后蹭，

教练组也在通过临场的呼喊给场上队员完成战术布置以及情绪价值。其实电光火石之间，这场比赛对于双方球员的注意力的专注度、注意力的集中程度，每时每刻每秒都考验十足。

界外球，后场的界外球，看看郑子轩今天在场上的这个位置，相较以前可能也有些许不一样啊。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边后卫。那今天目前的视角去观察，站的位置相较以往更靠前。那这是一个很灵活的排兵布阵以及调整。防守的时候如果需要可以收回来。哦，看这是泰州队获得前场定位球。抄起来，落点稍微有点浅，但并不妨碍这可能是设计的。给转换，这是南通队等来的机会，第一下第二下，哇，攻防两端节奏都降下来了，给防守球员点赞，一瞬间压住了对面的进攻。所以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上谁能够起速获得开阔走廊，谁将占据先手，这是对于进攻方。而对于防守方，第一要义是把对面的节奏压下来，让他背对本方球门，或者说再不济往边路去赶。两支球队这段时间像换了一身球衣一样，泰州队的阵型压得非常靠上，而对于南通队来说在找机会把球给送出去，送到泰州队防线的身后。我相信不同时间段对于两支球队啊，主要矛盾和他们的解题思路都是不一样的，那就看在不同阶段谁能够创造机会，把握住机会。

很有穿透力，但直接给到戴耀成的手里。下半场比赛两队踢到现在更多的是在中场的争夺，所以对于两边的门将来说压力倒还好一点，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直接啊，放弃中场迅速的到禁区，到大禁区附近。场上球员们在想尽一切办法做文章，看台上我们能够听到非常清楚且振聋发聩的绵绵的助威声。这其中既有男童球迷的江海风情的爽朗气势昂扬，也有泰州球迷的高声助威当中奉承文脉的温润赤诚相伴。那就看在绵绵之力的加持之下，哪边能够先取得突破。刘俊博也要注意，如果没记错之前是有一张牌在身的，有一张黄牌在身的，所以对于两边其实刚才两名球员心里边都有数。前面是南通队的程学坤，在一次转换过程当中在前场有过一次倒地的封堵，那刚才是刘俊博，场上队员自己心里都明白，接下来动作势必要有所考量。一脚斜长传，看看这个球，

记得上半场比赛他的那次前插助攻，但是然后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然后了。遥想上赛季啊，他在场上甚至踢到中前场的位置，所以能够感受到这既是本方球队的战术需要，也是对手泰州队给的场面的压力，一切都是相辅相成。

场上应该是有球员倒在草皮上。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对于场上队员来说消耗是非常大哦。现场下起了小雨，所以这又让场上的队员需要适应另外一种比赛节奏。但是不管晴天雨季，看台上的球迷们都是饱含热泪，满满期待自己的球队、自己的球员们能够在场上取得突破。

边路又是一个二抢一，球权依然是在南通队的控制之下。走边路，这个球距离底线太近了，距离底线太近了，所以在转身之后已经失去了传球的空间。其实结合这个雨季，我记得在之前的我们的苏超比赛当中，我们的球迷既可以是一个人在场外顶风冒雨，也可以是千军万马在看台喊遍全场，这就是我们苏超赛场上最可爱的第十二人。那现在对于这场比赛可能唯一缺的，或者说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就是两边在进攻端能够有所突破，这层窗户纸能不能捅破，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非常需要且急迫。程学坤应该是稍微有一些抽筋儿，今天他在中场的位置上啊，进攻要前插，防守要拦截，他的跑动距离一定是排在球队的前列，而且今天转换又如此的频繁，

0: 有，
1: 这边换人，程学坤被换下，换上王俊杰，叶道池被换下，换上61号贺文超。贺文超呢，目前是在南通二中读高三，也是一名高中生的球员啊。他在去年的通超的比赛当中是加盟了崇川区队，当时以武力进球，是排在通超射手榜的第3名。在此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也是提到了参加苏超让他坚定了踢球的梦想，他一直会坚持下去。所以今天在双方如此较劲儿的情况之下，能够让我们的高中生站上球场，让他去尝试解决问题，我们经常说硬着头皮上的时候可能就是最能长经验进步最快的时候。

期待两边都加油，两边的少年们都加油。球权的转换，哦，这个球裁判鸣哨了。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防守球员先把球顶出来，外围球的控制依然是在南通队的脚下，看看会不会转换。泰州队也要换人，两边连续的出牌。换上王子豪。换上张泽熙。张泽熙呢是在2007年出生，也是非常年轻啊。他是在泰州医药高新区口岸街道，他是从小在高岗实验小学7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足球，啊，出自泰州的青训。同样，能够加入到今年的泰州队，他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提到了，无论未来走多远、飞多高，只要家乡需要，他必定回来。哦，中间空了，哇，这个球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可以再往前趟两步，但是在弧顶处确实出现了机会。贺文超，这就是我们说的年轻球员，高中生也能挑大梁，这就是我们苏超赛场上少年特有的锐意进取。一瞬间防守球员上来的稍微有点慢，让他看到了机会。又是一脚远射，打了一个反向，偏出了远门柱。今晚32,063名球迷齐聚赛场，为两支队伍、两座城市呐喊助威。看台上，南通球迷呼声浩荡，尽显江海长涌的豪迈；而泰州球迷声声助威，勾勒出水城文脉的温婉。这是赛场同心聚力的相逢之缘，也是看台同频共振的相守之缘。我们一起让奔跑的人不被辜负，让看球的人感到幸福。还是在中场附近，其实这个时候两边通过频繁的换人调整，很好的完成了场上体能生力军的补充，并且让自己的战术攻防两端更加均衡，没有出现任何一方固守城池，也没有出现任何一方压过半场，持续的形成进攻端的压迫。中场拉球转身很漂亮，这是接近世纪转身，而裁判黄毅老师也是顺势一个躲闪，到了禁区，到了禁区，这个球还比较微妙。哇，南通队不管是在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的绵绵之力，其实这场比赛赛前我们给大家拎的每一个重点，两座城市是以水为源，而如果用水去形容两座城市在比赛过程，两支球队在比赛过程当中攻防两端的态势，那么南通队江水之势，流水不仅争先，更争滔滔不绝。而对于泰州队，就像秦湖的波浪，托起一次次有力的冲击；又像凤城河，一次次守住对于足球的可能。哇，又是一下禁区，禁区，看看第二下，到后点有机会摆回来。哇，这一次头球居然选择摆回来，我相信大家一定和我一样会预判的错误的预判他的预判。哇，这一下的头球，第一下正向选择攻门，第二下可能是

至会觉得头球攻门的角度稍微有点小了。赵东旭站在球门，上赛季苏超联赛的最佳门将，金手套，叹息之墙，在关键时刻又是帮助球队力挽狂澜。场边再换，换上甘凯。哦，向大家介绍，甘凯是我们南通市如东县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上个赛季他还在这块球场执勤，小学的时候他也是就读于如东岔河小学，那么此后进入科技园接受足球训练。在前年2023年，那大前年的时候，因为膝盖的伤病宣布退役，那随后加入了如东县消防救援大队，成为一名消防员。所以很开心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火焰蓝的忠诚卫士也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赛场上，他也在用他的双重身份诠释热爱与责任，书写自己的热血人生。边路抹过去，看看裁判鸣哨，这个球可能要掏板了，因为这个球抹进去威胁将会非常大。金成民今天对于两支球队的边后卫来说考验十足，而且强度拉满。我们一边在感叹两支球队在边路都有很棒的进攻的核心，但是到目前为止两边都没能取得进球，这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两边的防守。那防守呢，对位防守首当其冲就是边后卫。边位球，看看79分钟，接近80分钟。也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看看这次定位球会不会成为泰州队的荣耀时刻，而在下一次转换过程当中会不会成为南通队的荣耀时刻。

插起来，倒进去，防守球员鞋子里杀出，把球给拦截。比赛呢过了80分钟，前场的界外球，这是准备麒麟臂扔到禁区前点蹭二点，看这一下的球权，哟，哇，泰州队今天第一下的反击啊，都第一下退防过程当中都会把南通队的反击节奏给降下来，脚下拦下来，看看就这个时间段，就这个时间段，就这个时间段，两个人的封堵，出球，蹭，走，哇，第三下的衔接被猜到了，第三下右脚磕的这一下被防守球员猜到了啊，其实哦，看这是泰州队，泰州队的反击，七号刘俊博横着再观察队友，再扣过了一次不过瘾，哇，差一点呐！这个球中路应该是42号王子豪，王子豪同样是来自泰兴市第四高级中学，泰兴四高，也是一名高中生，所以您看，在球队较劲儿的时候，两支球队的教练组都派上了高中生。这就是我们非凡苏超磅礴之力当中的少年的锐利。走，给中心，哇，这个很有想象力，能不能顺过来反击，泰州队，泰州队小范围，这是3打4，再观察走外线，突然的加速，哇，这一下应该是甘凯啊，甘凯的防守判断是真敢下脚，其实刚才一瞬间是压着禁区线了，画面是找到了崔金贤，崔金贤是南通队的中卫，

两边的教练组也在迅速的烧脑，持续的烧脑。角球，定位球的阶段，定位球的阶段，角球到前点，喂，到禁区，裁判鸣哨了，这是攻方犯规，这角球应该是打在了防守权的身上，并没有完全踢到球。再来看，哇，第一下都没能。攻防两端在前点啊，没能把球给绝对控下来，或者说解围，亦或者完成攻门。抄起来，场上有泰州队的球员倒在草皮上，84分钟，

0: 这是给了一组叶道池的个人集锦，这应该是上半
1: 比赛进行到84分钟，宿迁队再进一球，比分来到了2-0领先。
2: 这正是刚刚替换队内最佳射手高驰所登场的英国强，在整个的冬歇期他这30斤没白减，又是一次回传球当中的失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一下胡厚宇啊，转身之后确实就速度就慢了，所以选择了传球给到自己的队友，

0: 一个转身抹过去，吼，这脚球扣的呀。还有外围，这脚球斜传稍微有点大，但并不妨碍还有机会，两边都有机会。泰州队看看泰州队的反击，正好这一侧在教练席申请，喂，金成明第一下处理球出现了失误，大范围转移到右侧，刘俊博，哎呦，86分钟，泰州队取得了进球。一会儿我们结合慢动作再来看一遍，没有退路的时候就把前路走成答案。万万没想到，86分钟客场作战的泰州队率先取得了进球。再来看，还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这一侧的反击过程当中，第一下给刘俊博，在观察队友的跑位，抄起来到门前，这个进球吴硕涛是通过他机警的跟进穿插以及最后细腻的脚法，把球推进了南通队的球门。万万没想到啊，在一次反击的过程当中，就在客队球迷区前，就在本方教练席前，泰州队完成了这次堪称经典的反击。吴守涛，这个局面有意思了，我们为泰州队的这一次反击点赞。这又回到了刚才在角旗区，我说这个球虽然南通队传的球稍微有点大，但是对于两边来说都有机会，万万没想到让他们转化出了一次很棒的反击的机会，并且取得了进球，给泰州队点赞。换上郑博，换下王振宇，这是换上田祥敏，泰州队在进球之后迅速做出换人调整，这应该是和球队整体的战术思路有一定的关系。哇，现场客队的球迷，泰州队的球迷在此刻86分钟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迎来了巨大的释放，当然也请允许我们给南通队加加油，还有时间。换下郭凯南，换上管明健，贺文超被换下，黄蒋大亚，我觉得黄蒋大亚这个时候上来有可能是埋到对面进攻端吧。那如此这般换上来的都是在锋线上，都是中前场的进攻球员啊，如果没记错，大家在黄角，大家在他成长过程当中踢的位置还是比较靠前啊。同样
1: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转播即将结束。那么目前呢，南通主场对阵泰州的比赛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目前比分是0-1，泰州队暂时领先。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苏超联赛的转播，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关注本台稍后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要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主。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苗苗副主任医师。苗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1: 苗主任，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实用啊，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会发现哇，好多好吃的水果，西瓜、荔枝、芒果，还有好多榴莲等等等等哈、那这么多的水果上市，我们当然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啊。但是可能它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水果，也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健康，所以特别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就是我们在。以您自己为例啊，您在选水果的时候，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吗？
3: 我觉得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大家之前我记得应该是林语堂先生以前话，女人一辈子都会在做的两个事情，一个是说媒，一个就是减重，就当然是他的年代。所以说其实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她是比较关心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水果。这个建议的话呢，肯定要选一些相对糖分低一点的水果。比方说呢，但是说实话，夏天呢，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其实很多水果糖值也都比较高。甜水果其实在夏天确实是密集上市的时候。比方说像前段时间榴莲。然后像荔枝，
1: 还有葡萄，
3: 这种糖值都比较上市。这种糖值都比较高，我觉得尽量避免一些明显的，比如哈密瓜、榴莲、菠萝蜜啊，熟的这种香蕉啊，这种糖值都比较高。可以选一些相对糖分低的。当然并不是遇到另一个极端，有的人说我要关节吃水果黄瓜。那其实还有像比如说这种浆果类的，像草莓、蓝莓啊，或者说呢像柚子啊，这柚子这两天也出来了。还有呢像这个哪怕就是苹果、脆桃，其实普通的这种苹果、梨这种核果类的，其实它的糖值都

0: 那就不会太高。嗯，大家呢就是一个呢种类选对，第二个呢就不要刚刚吃完饭就立刻吃水果，那这样的它的这种的一叠加，其实一个代谢负担重，第二个的话呢，可能你过会想吃东西，其实你如果想吃水果你可以有意识的放在餐后两三个小时以后，这样的话呢你避免你这个点说本来你可能想吃零食，哎我正好有个水果进来，那么我一天的总热量就不会超标嘛，你不能刚刚吃完饭吃的水果过两个小时又惦记着吃零食，那就很容易总热量控制不住，所以呢尽量放在两餐之间去选一些低糖的水果，绝大部分人呢一天水果在一拳左右就合适了，嗯，不要说一天的话能吃好几斤的水果，那这样的话你即使是低糖的水果，有的人说我那吃柚子吃一整个，那其实它的总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哦，你再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对照自己，我觉得我都踩了不少
1: 那苗主任，因为您是妇幼保健院的啊，所以要特别问您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孕妇啊，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控糖会更加的严格一些，因为有你比如说检查的时候有那个糖耐的检查嘛，特别是到了我感觉啊，自己感觉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怎么吃甜的东西，你的血糖都容易高，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水果我们怎么样又能够尝点鲜，完了以后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0: 嗯，这个就要分开。比方说，如果已经是诊断了有妊娠期的糖尿病的孕妇呢，我们会建议她呢，比如说在血糖你没有很平稳的时候，比如刚开始控制的时候呢，尽量就以西红柿黄瓜为主。偶尔呢，我们像他们，我们如果血糖评估下来不是特别糟糕的那波，会容许他每天有100克左右的低糖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猕猴桃或者半个苹果的量，也是建议放在两餐之间去选的。那如果说你的血糖糖耐量是很不错的，那一天其实200-300克的水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他就可以上午下午各一个低糖的水果。所以呢，还是依照前面讲的种类选对，把量把握好，同时的话呢，放在两餐之间去选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孕妇呢有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到这个夏天，他贪凉，喜欢吃一些冰的，那么孕妇来讲特别那种冰的西瓜，那其实在太凉的东西有可能会刺激宫缩，那么对于特别是孕晚期的妈妈要稍微慎重一些，不要太吃冰镇的，包括像西瓜，提到西瓜其实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觉得啊西瓜那么甜我绝对不能吃，其实西瓜在相同重量下糖值绝对没有苹果梨桃子这些高，因为呢西瓜的问题它是量，比方说一个西瓜10几斤，很多人1/4是非常容易吃下去的，也就是说你吃个2-3斤的西瓜是很轻松的，但是让你吃2-3斤的苹果你是吃不下的，因为一个苹果就才200-300克，
1: 对，
0: 然后那就是说你单次很容易摄入量超，
1: 对，
0: 其实你如果真的只吃了150克200克以内的西瓜，它的糖值并不高。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就像您说的，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吃是怎么吃。那西瓜容易吃的多，因为你一般你一买也就是一个或者半个，你那个回去之后，你又不可能这个西瓜又放很多天，对吧？你肯定还就是大家纷纷吃了吧，你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水果店里，他会有一些那个超市里，他喜欢卖那个果切。我想他那个如果说我们感觉它的卫生啊各方面还挺好的，其实买果切也挺好的，就可以控制量。
0: 对，但是果切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对你讲的量是很重要的，果切是你买一盒，它相对来讲不用啃，就是不用去加工，如果悄悄的干掉一盒，热量也很高，就是说比如说分散一下，你把量把握好是没问题的，
1: 对，
0: 量始终是最主要的。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是孕妇这个群体的话，如果她的血糖已经高了，那特别是在控制的初期，可能就不建议她去吃什么其他的水果了，吃以可能西红柿啊黄。

0: 瓜吃一点，然后可能如果稍微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1: 因为呢我们会在普通低糖水果的，这个普通的低糖的水果可能能吃那么100克，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去叠加，可能是饭后的两餐之间吃。然后你讲的这个200克是指如果这个孕妇她其实完全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其实她一天也就是吃200克，不能再多，或者不要多很多，200到300，200到300克。 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是孕妇朋友在听节目，或者家里有孕妇的啊，要注意一下，即便她目前完全没有血糖的这个担忧的话，实际上她一天的水果量也不要超过300克，200到300克，然后也要在两餐之间吃。低糖的水果的话，您刚才其实。

0: 还要来关注到一类人群，就是超重的，或者说这个要控制体重的人群。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尽量少吃，或者说不吃甜那个比较甜的水果？那是不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些低糖的水果会更友好一些？
1: 对，是的，是的，特别想控制体重。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减重门诊，我们基本上，根据他的身高体重和目标体重来讲，一般一天的水果量很少超过200，大部分可能在100到150克低糖水果。
0: 就是100到150克的低糖水果。
1: 低糖水果，
0: 如果你是要控制体重或者是要减重的这个情况哈。
1: 对，
0: 刚才说了两类特殊的人群，那我们想问一下苗主任，还有一种人群就是要控制血糖的，那他这个可能控制的是不是就要更严格？那
1: 是就是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吧？
0: 对对对，那他们是不是就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就别吃了？有什么样的？
1: 不建议。其实就是我讲的，就是如果因为孕期来讲呢，他们的标准要更严格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因为孕期。空腹的话是5.1，然后餐后是6.7的线，然后普通人其实餐后在7.8以内就可以了。所以呢，哪怕是二型糖尿病，他选一些低糖的水果，在2-3之间还是可以吃一点的。没有必要把水果规避掉。
0: 就是低糖类的可以吃一点，2-3之间。但这个种类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哈，就哪些属于低糖，千万别弄错了。好，那我们继续向苗主任请教。就是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感觉还有一类，我觉得也是水果的出现方式吧，可能会更多一些，更常见一些，就是果汁。可能有一些朋友家里有自己有那个机器的话，也可以打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奶昔啊等等哈。就是我们吃果喝果汁或者说那个奶昔的话，它的营养和直接吃水果差别大吗？然后如果是喝果汁啊什么的，它能够就去代替掉水果吗？新鲜的水果吗？
1: 怎么讲呢？就是榨汁过以后，比方说它的维生素类的，其实应该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呢，就当然也要看，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现在这种榨汁机，有的它速度很快，带来的就是温度也会很高，有可能 VC 这种抗氧化物质也会被流失一些。当然就是整的水果和果汁区别最大的应该还是在膳食纤维。因为呢，新鲜的水果的膳食纤维如果被榨成汁，它就会存在果皮果渣里面，就是这种被弃掉了。那么它的膳食纤维被弃掉以后呢，它就更容易升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吃一个橙子就会觉得饱腹感很强，那么这个饱腹感很多时候也是来自膳食纤维。但是呢，榨成汁以后，你三个橙子榨一杯汁，一两口就可以干掉了，就是它是也是很容易单次摄入超量的。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冲着去有一个比如说那种不管是饱腹感也好，或者说是有那个比较好的水果的口感也好，还是吃水果更好一些。
1: 整的水果，
0: 对，
1: 完整的。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长期喝那个可乐，然后血糖就高了。高了之后呢，他说：“哦，我这可乐不健康，我不能喝可乐了，就全换成果汁了。”后来那个血糖好像更高了。所以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就是、哪怕是自己家榨的，外面的奶茶店、果茶店，它其实还有除了榨了一支以后，大部分为了口感，它会额外添加糖。
0: 对。
1: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哪怕是自己家做的，其实因为纤维破坏掉，升糖都还是很快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提醒各位要注意啊，这个果汁可能是一个升糖的，叫什么？这个刺客。
1: 是的。
0: 那苗准，我们说了这个水果汁，除了水果之外啊，还想跟您聊一聊一个时令的食物，就是这个粽子，因为端午。端午节快到了，可能我们会在这段时间会吃很多口味的这个粽子哈。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粽子它的这个热量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很常见有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肉粽啊，一个普通的肉粽，它跟相同重量的米饭，它的热量各方面的这种指标是差不多的吗？还是差距比较大？
1: 因为粽子呢，它绝大部分它是糯米的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么糯米的食物呢，它的这个支链淀粉含量很高。比如说它的碳水的量，不管它碳水的密度还是说它这个升糖的能力，就远远要高于普通的白米饭。所以说呢，它算也同时的话，大部分你看肉粽

0: 可能油也会很多，然后呢，如果说像那种什么豆沙粽啊，它可能会有额外的添加糖。那么这样的话，还有的人说，那我啥也没有，我就是个白粽。那白粽它还有人喜欢蘸白糖吃。其实这样的话，这种形式的摄入热量升糖能力都是远远要高于米饭的。嗯，是的，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童谣， 就是五月五，事端午，它其中有一句词儿就是吃粽子蘸白糖，它就是要叠加了这个糖嘛。嗯，
1: 对。
0: 那其实就是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就是喜欢吃粽子的朋友啊，那会发现哎，还有些人他喜欢吃那个凉凉的粽子，好像就是他就不用热的，就是他那个比如说头一天煮好的或者当天今天早上煮好的，他可能今天一天任何时候吃都可以，他不用再去给他加热。
2: 粽子会感觉那个口感好像更Q弹，那么凉粽子和热的粽子它在比如说糖分的摄入上或者说从这个消化的角度啊，对肠胃的这个影响啊，各个方面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相对来讲呢，因为糯米的东西相对它消化吸收对于胃肠的负担其实都是偏重一点的，那么尤其是粽子变凉了，凉粽子的话呢，当然它会存在一个就是质量淀粉冷却以后它会有一个老化回升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老化回升的过程中它不那么升糖了，就是它升糖呢没有热粽子升糖快，但它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更难消化吸收，也就是说对胃肠要求会更高，胃肠负担会比较重，特别是像一些小朋友这个老年人或者说本来胃肠功能就弱的，那他吃了这种冷的凉粽子以后，他可能会出现腹痛啊，便秘啊这些问题。而那个热的粽子呢，因为它加热过
1: 因为你比方说它以前全是糯米，那我们现在其中一部分换成了红豆，或者换成了燕麦、小米等等，或者紫薯啊等等，那它整体来讲降低了糯米的这个含量，那它对比例，那它升糖的速度啊还是会慢一点的。而且说实话，很多杂粮饱腹感会更强，而且杂粮的粽子大部分不像，因为白粽子其实很多就做的肉粽啊油很大，但是杂粮粽很少就做成油粽子，做成咸口的，其实大部分是
0: 原味
1: 不会
0: 的，
1: 额外再增加油了，所以呢，相对于来讲，可能没有它升糖那么快了，但是总体来讲，它算一个高碳水，就是算还是算高
0: 还
1: 碳
0: 是
1: 水的
0: 个
1: 一个食物，
0: 可能或许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但是它依然在那个
1: 对，
0: 高碳水的那个序列当中，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儿，我们请瞄准给我们一个建议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端午节啊，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吃的这个粽子。那
1: 对，
0: 我
1: 毕
0: 们
1: 竟是时令，
0: 对我们不同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吃？应该吃多少？应该怎么去注意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
1: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替主食，就比方说你计划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一个粽子，那么你这餐就不能够说我再吃一碗米饭，同时我觉得我今天有的人真的会把粽子想成是菜的，就是觉得我吃了饭然后配个粽子等等，那这样你就把它替掉你这餐的米饭，那这样的话它作为主食，同时的话呢，最好建议大家放在中餐这种正餐的时间去吃，因为早餐呢相对升糖的激素分泌是更旺盛的，这个时候放在早餐它更容易升糖。那么同时呢，早餐大部分人的早餐的饮食结构是偏单一的，那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粽子，或者说顶多加个鸡蛋，那这样其实比较容易升糖。如果你把它放在中午的话呢，你搭配了一些蔬菜，那有一些鱼虾瘦肉这种优质蛋白。那此时用它替了主食，其实它。

0: 就是正常的能力会被中和掉很多，就我雅典的白天相对活动量也大，它更容易消化掉。如果你放在晚上或者甚至有的人夜宵来选它，就很不合适。嗯，就是首先它应该是一个主食，你吃了它就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还有就是建议放在 中午来吃，就中餐来吃，嗯，最合适。嗯，好，那么要是我们还想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夏天到了，常常会觉得，哎，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啊。然后我其实最近跟朋友交流，他也说他们家孩子以前晚饭吃的饱饱的，感觉那个量还是他都有数的，说最近感觉，哎，那个米饭也吃少了，感觉菜也吃少了，啥啥都吃少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需要去担心，比如说孩子也好，老人也好，或者不管
1: 像天的话，确实因为温度一高呢，比如说这个血管扩张，就皮肤的血管扩张，然后那么胃肠供血相对减弱，包括消化液的分泌啊，可能都会相对要弱一些，所以呢，你的肠蠕动也会变慢，人就会出现食欲下降啊等等这些问题，包括我很明显，我最近手里管了一个减肥的也是，他以前晚上要食欲很旺盛，他现在晚上说我只想吃点水果，不吃点这种清凉的东西，然后那他蛋白质就可能会摄入不足，就像主持人刚刚问到的，比如说老人孩子，特别是孩子他在生长发育阶段，还有老人他本身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那他有可能免疫力啊代谢能力都会下降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觉得这个食欲不好，那你要说对整体食物有个认知，比方说我的中餐晚餐这两次正餐，尽量都还是要兼顾到有主食，有鱼虾肉，有蔬菜，那么主食 这个蒸点红薯啊，这种软烂的优质碳水，那么这个主食你就有了，而且它呢相对消化也会负担小一点。那么这个鱼虾肉呢，你比方说你就不要，因为胃口小了，胃这个食欲下降以后不太想吃重口味的，那你可以卷点清蒸鱼啊，干切牛肉啊，或者那种像还有那种叫水煎的鸡排，它连油都不需要，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几分钟就好了，或者弄点豆腐。 虾仁这样比较清爽一点的优质蛋白质，做法也很简单，都甚至这个不用开火都能够实现。然后呢，这个蔬菜呢，你就可以选点像夏天，冬瓜、丝瓜，像这些，这个可以做点凉拌呐，或者做点清炒的，少油少盐，这样可以解腻，对你的食欲恢复呢会更有帮助一点。
2: 包括像这个绿豆汤，
1: 因为解暑嘛，那你暑期解暑了以后，它其实食欲也会恢复。就大家都可以适当的交替着选，同时呢不要太贪凉，因为我们中医上也有说法的，其实寒凉的东西是伤脾胃的，有人就图那一口快啊，觉得我热不得了，我要来根冰淇淋或者啥，吃的太冷，冷的东西一刺激
0: 会加重你的厌食这种问题，所以呢尽量清淡温和的饮食反而是健脾养胃的。您讲的我觉得有很多都是马上我自己就想去这两天就要把它做起来的，比如说可以熬点绿豆汤啊，这个让孩子可以喝一喝。然后您讲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选择 做这个做饭的时候啊，这个选择的主食包括我们做的这个菜，其实可以稍微的，我觉得这个主食可以多样化一点，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去煮一锅饭哈，但是您说的就是那个白米饭干饭我们吃不下，我们可以煮点粥，然后弄点这种粗粮，可以有一些选择，有些变化，然后那个菜呢可能以这种清爽的为主，就是看上去就不是那么油乎乎的。
1: 清蒸，对
0: 对对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到了。那 苗主任，我们接下来还要邀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他是44岁，一位女性，她是糖尿病前期，甘油三酯高。她说听说火龙果不甜啊，我就每天吃一个，可是一个月之后去复查，血糖反而升高了。她说不糖不甜的水果，
2: 把他们的工作全部做好，就是说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的。那么真正的形象来的时候，可能很少很少。

0: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我留意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在交班的时候，可能每一位病人就是这个交班都需要半个小时。我留意到一个什么词儿呢？就是病情的变化，就是好像我们去跟同事交接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病人他现在此刻的情况怎么样，而是可能在我当班的时候，他整个的病情的变化的过程，是不是都要去做一个交代？
1: 对的，是的，
0: 嗯。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您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是不能够有一点点懈怠，就是可能就是您说的眼睛都不能眨的那种状态，你要关注到他的整个的变化，然后要把这个变化交接给下一位同事，相当于对他整个流程要完全了如指掌。嗯，您前面还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永远在奔跑啊，永远在待命。可能我们的这个对于待命的要求会更高，就是这种神经啊绷得会更紧一些。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稍微的这个回顾一下，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种比如说突然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要马上赶赴现场，就是可能那一次它会比较特别一些，或者说在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比如说患者也好，或者说家属也好，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例子给您带来不一样感受的，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吗？
1: 好的，我们就说一例病人吧，就是因为比较年轻，才30来岁，就是这个事情就印象也比较深刻，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车祸外伤的，属于一个重度颅脑损伤那个时候的患者，因为他这个患者刚刚进我们监护室的时候是16昏迷，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心率啊、颅内压、血压这些指标都非常的不稳定，还出现了一些脑水肿，然后呼吸功能基本上自主呼吸也没有，就是很
0: 危险了，
1: 对，病情就是随时都有病情恶化的风险，然后当时我们因为很年轻嘛，30来岁，他还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女儿，对吧？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医务团队都非常重视这个病人，也希望能够把他能够从这个死亡的病人拉回来，就是我们也给他就是定制了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监护的方案，监护和一些治疗的方案。对，那段时间我们就是值班人员都交接班也比较重点，然后包括我们日常的巡查，实时追踪他的一些颅内压的变化，然后对他的一些呼吸的参数和一些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剂量，我们都就是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啊。那也会我们在夜里值班的时候，这个病人我也比较关心，因为他妻子经常在外面这个哭泣嘛，然后我们就关心，然后也了解比较多，我们平时也经常去床边查房，然后看他的一些瞳孔的反应啊、体温啊，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老师如果需要畸形的，我们需要去做 DSA 这种减震造影之类的一些检查，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控制好这个血压、血糖啊，对吧？平时每年做个体检，平平安安。
0: 谢谢，感谢您。我觉得我们都说医生啊，或者说医护这个职业是阳光底下啊、最阳光的一个职业，然后我想 ICU 的医务人员可能是良心中的良心。今天通过跟您的交流，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知道ICU 的医护人员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主要范畴有哪些，他们又会如何来看待这些患者以及去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哈。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述，今天不仅仅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科普，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情的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好，再见。
1: 好，
0: 再见。那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那这样的一个 APP 上面呢，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内容，以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

0: 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

0: 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

0: 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3: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4: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6: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7: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6: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8: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0: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9: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无彩

0: 海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0: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2: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3: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4: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3: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5: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9: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6: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传承友好情谊，深化互利合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江苏省代表团到哈萨克斯坦考察访问，纳里巴耶夫会见信长兴一行。
3: 积极助力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杨震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在江苏视察，刘嘉义参加，张义珍主持视察座谈会。
2: 抢抓晴好窗口期，各地高效有序推进小麦收割，全省小麦收获达97%。
3: 暂停一周后赛事重启，苏超三场鏖战点燃足球周末。客场作战的无锡队和泰州队分别以一球击败徐州队和南通队，镇江队客场0-3不敌宿迁队，5连败，零分垫底。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省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今天全省多云到阴，我省的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我省东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0到21度，全省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3: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
0: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6月10号到13号，江苏省代表团到哈萨克斯坦考察访问，深入落实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传承友好情谊，深化互利合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里巴耶夫会见省委书记信长兴一行。
4: 纳里巴耶夫对信长兴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指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邦、亲密朋友和可信赖伙伴，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的黄金时代，助力两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江苏在两国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设立以来，双方交流交往更加紧密，合作前景更加广阔。希望深入挖掘合作潜力，为哈中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信长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

0: 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华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深化与哈萨克斯坦相关领域合作，服务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质升级。中国江苏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交流会受到当地广泛关注，450余位政府部门及工商界人士出席。信长兴在做主旨演讲时表示，江苏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可以为哈萨克斯坦提供畅通高效的出海通道。作为中国经济大省，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承载地，是哈萨克斯坦心相通的好朋友。我们愿与哈萨克斯坦携手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扩大经贸投资规模，拓展新兴领域合作，拉紧人文交流纽带，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部长沙卡利耶夫致辞时表示，欢迎更多江苏企业来哈投资兴业，积极拓展中亚市场，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阿塔梅肯国家企业家协会阿斯塔纳分会主席阿林致辞，希望把江苏与哈萨克斯坦的优势结合起来，培育合作新增长点。苏豪控股集团做专题推介，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萨姆鲁克卡兹纳投资公司、徐工集团、连云港港口集团做交流发言。在对接交流环节，江苏和哈萨克斯坦企业进行了深入洽谈，探讨合作意向。江苏中亚国家产教融合交流会吸引了中亚国家政府部门、高校和企业人士参加。信长兴在讲话时表示，江苏愿与各方一道持续完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新领域、新赛道，提高产教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效，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舍格洛娃、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科学与创新部第一副部长巴赫基约罗维奇、韩春林、孙伟东分别致辞。现场发布了江苏中亚国家教育合作交流成果、中文加职业技能系列双语教材、为国际具身智能创新大赛中亚机器人专项赛颁奖、为江苏中亚国家政和学院青少年 AI 创新中心、数字产业出海基地揭牌。江苏有关方面与哈萨克斯坦高校企业达成合作协议。访问期间，信长兴与沙卡利耶夫、韩春林、孙伟东共同为中亚江苏中心启幕，见证江苏省驻哈萨克斯坦经贸代表处揭牌，会见阿拉木图市市长萨特巴尔德，共同参观江苏文化周，与参加丝路主题画展的青少年交流，会见阿拉木图州州长苏尔丹加季耶夫，共同签署江苏省与阿拉木图州建立友好交流合作关系备忘录。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苏方球参加有关活动。
1: 近年来，江苏与哈萨克斯坦在经贸人文双向发力，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2: 在经贸领域，2025年，江苏对哈萨克斯坦进出口 2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占江苏与中亚国家进出口额 59.6%， 占全国比重 6.1%。 从产品类型看，2025年，江苏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主要商品分别是汽车、家电、电脑及其零部件。江苏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主要商品分别是铁合金、银矿砂及其金矿、锌矿砂及其金矿。在教育合作方面，2024到2025学年，哈萨克斯坦在江苏留学生共688名，同比增长 27.4%。在有成人文上，徐州市与东哈萨克斯坦州塞米伊市、连云港市与阿拉木图市分别在2015年和2019年建立友好交流城市关系。2023年9月，连云港市与阿克套市缔结友成关系，成为江苏与哈萨克斯坦第一对友成。此外，近年来，哈萨克斯坦与江苏先后开展媒体参访、文旅推介、艺术联展、旅游资源推介等多项活动，持续深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3: 6月9号到12号， 全国政

0: 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特邀58组界别视察团在江苏省，围绕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开展界别视察，并督办相关重点提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参加视察，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参加有关活动并主持视察座谈会。
1: 视察团先后来到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实地查看当地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与企业负责人、研发人员深入交流，并召开界别视察座谈会，详细了解江苏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等情况。视察期间，杨震副主席到委员所在单位开展学习调研，视察团在溧阳有关企业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视察团表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等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多措并举培育壮大一批科技领军企业。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着眼“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围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协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健全评价激励机制等持续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建设科技强国凝心聚力。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驻会副主任苏桂光、全国政协常委黄国显、黎昌进、委员周小莹、王桂林、江毅、齐志峰、张旭、柳芳、桑福华、蒋威，提案承办单位科技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视察，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参加有关视察活动，副省长沈建荣参加座谈会并通报有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张乐夫、秘书长朱继禄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2: 随着晴好天气持续，这两天江苏小麦收割进度明显加快。据农情调度显示，截至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3523万亩，进度 97%。小麦颗粒归仓丰收消息也从希望的田野上不断传来。
3: 滚滚金浪，铁牛穿梭。这两天，位于盐城东台条子尼垦区的万亩盐碱地特色农业种植区全面开镰。眼前20000亩盐碱地已改良8年，目前含盐量在2%/2.5%左右。近两年，当地重点推广应用了盐碱地晚播小麦六位一体高产栽培技术体系。今年丰收季，经专家组测产，收割田块平均亩产达1178.6斤，创下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亩产新纪录。江苏省沿海开发东台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李玉阳：
4: 晚播小麦六位一体高产栽培技术，核心是优质品种杨麦39，优秀的种苗技术，先进的精量播种、精准施肥、抗力化控、一分多防。目前我们调配充足的机械以及装备，紧锣密鼓地进行流水线式的机械作业，确保20000亩小麦丰产又丰收。
3: 让低产地逆袭成丰产田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沿海盐碱地，在徐州新沂的马陵山镇，当地种植大户李萌今年拿出70亩麦田和南京农业大学合作试验了高校自主研发的汇耕云 AI 种田系统。该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数据为每一块田生成针对性的补水施肥等种植方案。最让李萌感慨的是，田里有一片老弱苗区，地势高，保水差，往年亩产从没过千。今年 AI 种田系统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结果这块拖后腿的弱苗田亩产突破1300斤，成功逆袭。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种植大户李萌：
5: 东边这块地呢有70亩地，今年用上这个 AI 种田系统，西边那块地呢也是70亩地，但用的还是老办法，这块地的穗子是又大又匀，西边地呢那个秸秆呢又细，穗子又小，它比这个地呢要差了将近这个3成这个产量。关键是呢，东边这块地呢还少用了2面肥，一边药，一亩地的成本呢就减了将近80块钱。
3: 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专业博士生王伟：
6: 我们平台

0: 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昨晚苏超第九周比赛日上演多场关键对决，上赛季冠军泰州队凭借中场前的进球1-0绝杀上赛季亚军南通队。在积分榜前列的强强对话中，无锡依靠卢泽林的进球从徐州客场带走了3分，而在九促之争中，宿迁队凭借整体优势以3-0完胜镇江队。来听江淮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上半场客场作战的泰州队反客为主，频频制造出威胁进攻。南通队顶住了泰州队潮水般的攻势后，双方频繁换人，攻防转换极快。 第86分钟，南通队右路后场停球失误，泰州队前场抢断送出传中。 20号吴硕涛抢点打破僵局，
3: 很极端情况，这个全队上下这一直憋着一口气吧。大家还是比较团结吧，想拿下这场比赛。每场我们其实都是这个信念，每场我们都要获得胜利，就全力以赴去拼。
2: 落后的南通队并未放弃，主帅孤注一掷，换上高中锋黄蒋大亚，试图利用高点轰炸撕开泰州队的铁桶阵。随后的几分钟里，南通队围攻对手不断制造险情，但总是与进球无缘。
4: 最终，泰州队1-0客场战胜南通队。赛后，泰州队众将纷纷将本场胜利归功于全队的努力。泰州队球员白雪松说：“
5: 我们今天取得胜利也是大家努力的成果。那觉得南通还是很拼的，可能还是欠缺一些运气之力，还是有的。”
4: 泰州队门将戴耀晨表示：“
6: 至少就是在他们就那些训练，包括也是做出了准备，包括也是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2: 另一场焦点对决，徐州队坐镇主场对阵无锡队。比赛第16分钟，无锡队卢泽林接到队友的精彩直塞，杀入禁区打远角，皮球洞穿球门，无锡队取得1-0领先。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无锡队1-0力克徐州队。无锡队球员刘宇豪表示，这场客场胜利来之不易。
7: 反正这一场比赛，我的个人感觉就是不容易，大家都挺拼的，然后对面也很顽强。这场比赛总的来说，大家发挥的都很好，都是按照教练的赛前部署在执行。
2: 状态迥异的宿迁队与镇江队本周展开较量，宿迁队展现了强劲的竞技状态。上半场高驰利用镇江队后防失误打进一球，下半场镇江队后防再度出现失误，殷国祥扩大比分。 陈立行补时再进一球，最终宿迁队3-0完胜来访的镇江队。本周比赛战罢，苏超积分榜上，盐城队开赛以来5轮全胜，继续领跑。无锡队取胜后保持5轮不败，排名第二。镇江队依旧零分，排名垫底。
0: 今年初，我省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强化低空经济创新应用。 近日记者调研走访发现，在高速公路各类场景， AI 技术正从辅助工具成为重塑投建氧运管服核心效率的关键要素。一张覆盖全省高速路网的立体智慧感知网正在加速织就。来听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8: 以往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往往依赖人工视频巡检和电话通报。而现在，在江苏高速的调度指挥中心，这一状况正在被颠覆。在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任何异常都逃不过这套名为 AI 平方的视频监测系统的眼睛。江苏省调度指挥中心管理员江州向记者介绍，通过接入超7500路具备 AI 分析能力的摄像头，这套 AI 视频监测系统可覆盖约2000公里的路段，通过看清细节与理解场景的深度融合，实现车辆异常停驶、路面抛洒物、行人闯入等事件的秒级识别。当 AI 智慧中枢确认了交通异常事件后，事件地点、现场截图或视频都会在秒级内同步推送至交管、交通执法、营运单位三方，经核实即可通过平台将警情转化为处置指令，快速流转至最近的救援力量。江州有了
9: AI 平方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些异常事件呢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较以往的人工发现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我们整个事件的处置效率提升了11分钟，应急救援力量的这个处置呢也整个效率提升25%左右。
8: 如果

0: 说 AI 平方是固定在高处的千里眼，那么现在江苏高速的上空还多了一群灵活的电子哨兵。为了解决传统路面巡检看不见、够不着、赶不上的痛点，江苏交控所属航产集团将 AI 与无人机技术结合，打造了一体化综合服务管理体系，在泰州大桥、京沪高速、东部高速等省内九条路段合计1070公里的空域，目前已有完整的航线布设，并配套建成近50个无人机起降场。只要下达指令，无人机就会起飞，沿着预设航线自主巡航，还能自动识别车辆缓行、应急车道占用等违法行为。航展集团低空发展事业部副经理田鹏：
1: 我们现在呢，要进行一路下方的低空的共建，那么我们的无人机还有飞行指调整个流程会进行共享和机制的一个打通，无人机发现了事件之后呢，我们会跟指调和交警进行同时去上报，也会同时收到我们交警和指调人员的相关的任务，进行现场的处置，包括现场的拍照取证、车牌号的提取，还有相应人员的一个提醒告知喊话，比如我们无人机在后方的一个警戒和处置，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恢复我们的正常的自动航线。
0: 据介绍，通过 AI 加无人机的组合，这套体系已实现高速道路盲区盲点 90% 全覆盖，应急响应效率提升 40%， 空中力量比地面巡检平均早7分钟抵达现场处置，路段堵点疏通效率提升约 12%。 在养护管理领域，泰州大桥养护大队大队长范吉也向记者展示了 AI 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2: 桥梁结构大部分都是混凝土的，混凝土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收缩裂缝啊，基本上都是小于0.5毫米、0.2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通过人眼判别，你除非非常底精的检查，并且要通过一些裂缝检测仪才能去观测到。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它的图像识别可以很清晰的去看到。现在我们通过无人机，可以在一天之内很快速的将大桥所有的构件全部进行扫描，然后再进行后期的一些数据的处理，这样的效率是远远大于过去的这种传统巡检。
3: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江苏千人口献血率达到12，排在全国前列。关于无偿献血，你了解多少呢？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在你的身边，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很多人觉得献血会让人贫血，越献身体越虚。对于一名健康成人来说，每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其实仅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只要你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之后身体就可以快速恢复。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岩：
5: 献血后身体会迅速启动造血机制，储存在肝脾等的血液会立即释放入循环系统，帮助维持血压和循环稳定。规律献血能适度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因此只要您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后身体可以快速恢复。所谓越献越虚的说法并无科学依据。
4: 不少人觉得献血之后得赶紧大补特补，江苏省血液中心输血研究室副主任马林提醒，献血之后过分的滋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体重增加，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
6: 健康人适量献血后，身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此时我们正确的做法可以这样，多喝水或者喝一些清淡的汤，补充流失的水分，适当多吃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日常饮食我们只需要平常心对待，合理膳食就可以了。
4: 也有人觉得失血400毫升和献血400毫升没有区别，都是少了400毫升的血液，对身体的影响是一样的。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蒋妮珍介绍，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在身体状态、失血速度和后续的代偿上其实有着本质的差异。
7: 首先，献血是经过体检评估，在身体可以承受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失血的人有可能本身就不是健康状态。其次，献血过程是血液缓慢可控的离开我们的身体，而失血则是在身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意外瞬间快速丢失的。第三，献血过程会促使身体动用人体储备的血液并启动造血过程，外周血能得到有效补充，而失血因为太突然，你的身体来不及启动救援机制，从而导致头晕、乏力、血压下降，甚至引发休克。所以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有着本质的差别。
8: 昨天由南京大

0: 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扬州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党与国家建设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党的建设创新理论青年学者论坛在扬州举行，来自全国多所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学术期刊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研讨。
1: 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 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 由苏州市文物局、苏州市姑苏区古城保护委员会联合申报的多元投入破题整线推进探路低级别文物系统性保护的创新范式成功入选全国10家案例。
0: 作为文明遇见锦绣江苏系列文化交流重点活动的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今天将在澳门博物馆收官，为期近2个月的展览累计接待观众超过10万人次，成为澳门人气爆棚的文博盛会。 本次展览4月18号起幕，汇集徐州博物馆珍藏的92件套汉代文物精品， 涵盖了玉器、陶俑、印章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再现汉代彭城的礼乐风貌和大汉盛世的雄浑气象。
1: 昨天第四届航空航天产创融合推介活动在南京市六合区举行， 多个校企科研团队正式进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创新港一期， 开启校地协同创新的新篇章。 仰望航天精密结构件研发生产项目、 星河动力研发中心项目等15个项目现场签约， 涵盖航天制造、技术研发、产学合作等多个核心领域，为江苏航空航天产业演练补练强练注入新动能。
0: 昨天在南京举行的2026年蔬菜生产装备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大会上， 来自全国的现代农机装备在田间PK， 覆盖了谷蔬生产全链条，集中展示了纯电驱动智慧管控的新型菜园场景。会议还发起倡议，将成立全国园艺作物电动农机装备创新联合体， 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标准制定和成果转化，助力零碳菜园加快落地应用，推动农业绿色智慧转型发展。
1: 昨天下午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5轮焦点战在南京上演， 江苏南京女足坐镇主场迎战实力不俗的四川女足， 双方鏖战90分钟， 赛场局势跌宕起伏， 江苏南京女足在先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反攻， 最终以3-2完成逆转， 在主场全取3分。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6月14号， 世界献血者日，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 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 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 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 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 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 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年卡。 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6月的风，

0: 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清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2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1900，不买一直接退。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2026苏超第9周重燃战火，泰州绝杀南通，无锡五轮不败仍居第二，镇江5连败，零封垫底。社考在线查，快速办事后访，全省中考12345助考服务不断线。江苏开启下一站去江苏主题促消费行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工信部介绍，截至2025年底，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申报完成，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

重庆一素质教育基地被曝教官殴打学员，官方通报已经展开全面调查。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世界杯小组赛，东道主美国队4-1大胜巴拉圭队，露出黑马相。卡塔尔队爆冷1-1逼平瑞士队。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目前仍在进行中，现在是1-1的场上比分。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周日，眼瞅着已经进入到六月中旬了，而且人家浙江昨天已经开始宣布入梅了。那么我们江苏什么时候入梅呢？根据目前的预测来看，今年的江苏入梅时间和常年相比会比较接近，常年呢是在6月19号前后。六月中下旬咱们江苏的强降水会相对集中，具有极端性，所以目前梅姑娘呢还在来的路上。清明后三天，江苏普遍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清明后三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不下雨，还是最好把雨具给随身带上，也保不齐什么时候可能会下上那么一小阵儿。今后五天最高气温会逐日回升，但今天还是不错的，体感上还是会觉得比较清凉。除了徐州、淮安、宿迁之外，其他多数城市大多数都会跌到二字头，但是从明天开始往后这几天热气就会逐渐的显现出来了。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普遍多云到阴，我省的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西北部是在31到32度，东南部很凉快，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8到29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再来说下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20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20到32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

今天的点点热搜单元，我们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和瑞士队是迎来了首秀。目前卡塔尔的世界排名在第57，而瑞士呢是稳居世界第19，综合实力雄厚。本场比赛卡塔尔控球率不到40%，瑞士射门次数超过了20次，是卡塔尔射门次数的4倍还要多。在比赛的第13分钟，瑞士队的恩伯洛点球罚进，补时期间卡塔尔队的胡西头球破门，所以最终卡塔尔队是爆冷1-1逼平了瑞士队，拿到参加世界杯的第一分。在今天北京时间早上6点的时候， C 组首轮迎来了一场焦点战，目前世界排名第6的五星巴西队和世界排名第8的摩洛哥队狭路相逢，两支强队在第一场比赛就遇上了。摩洛哥队更是在卡塔尔世界杯是创下了非洲足球历史最佳战绩的超级黑马，所以目前这场比赛进入到场上第75分钟，双方仍然非常焦灼，还是1-1打平的比分，看看谁能笑到最后了。北京时间昨天，随着美国队4-1大胜巴拉圭队，美加墨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就全部完成了首秀，都是以不败战绩收场。上届杯赛东道主卡塔尔首战失利的剧情呢，在这届杯赛上没有重演。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队半场就攻进3个进球，要知道美国队此前

0: 单届世界杯进球记录才不过七球，而本届杯赛的第一战就攻入了四球，全队战术运转流畅，全场掌控着比赛节奏。所以就这场比赛，美国队表现出的技战术含量来说，很有希望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匹大黑马。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正式确认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裁判员选派信息。本场比赛的执法团队由多国国际级裁判员组成，中国籍裁判员傅明担任这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傅明也成为了首位亮相执法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中国籍裁判员。傅明出生于淮安，毕业于南师大，是从江苏走出的优秀裁判员。当夺冠大热，英格兰队即将在达拉斯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他们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之旅之前，他们的官方训练装备却只剩下了一支足球。根据多家英国媒体的确认，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球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呢本来是应该提前到位的，但是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被盗了，多位球员的球鞋、足球还有关键的训练器材都被偷走，就只剩下了一只足球。当地警方迅速介入调查，目前已经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正在全力追回被盗物品。由于这些需要备赛的物品被盗，所以英格兰队的世界杯的备战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加墨世界杯打响后，强制补水暂停成为了眼下全球争议的话题。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国队在洛杉矶体育场4-1战胜巴拉圭队的比赛，现场的气温只有大约21度，温度很舒服，远远低于此前28度的补水确实，但是仍然被一刀切的在上下半场各安排了一次三分钟的补水。这场被国际足联标榜为球员健康保障的新规，硬生生的把一场比赛切成了四段，短短两天内遭到了教练、球员、球迷和媒体的集体吐槽，被批评为足球美国化。有球迷调侃说，我还以为我看的是 NBA 篮球比赛呢。还有观众提出了更尖锐的质疑，补水暂停只是一个外壳，真正的内容是广告时间，国际足联把球员福利变成了生财之道。法国队主帅德尚说，插播广告对转播方来说是好事，但是这三分钟可能会毁掉比赛的节奏。今天上午9点，小组赛 C 组首轮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将会由海地对阵苏格兰，那么最新的赛况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有了 AI 平方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些异常事件呢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较以往的人工发现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我们整个事件的处置效率提升了11分钟，应急救援力量的这个处置呢，也整个效率提升25%左右。
3: 涨势呢就是比较好，就是个头相对来说要比往年要大一点，早熟桃子的话大的呢6-7两、7-8两，军果重量大概半斤左右，现在测糖度的话大概应该是在13个左右。
4: 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现在顾客一边吃饭一边听着施工噪音，感觉确实不太舒服，尤其是还有那么多木屑。我们的目标是把餐厅封起来，这样就能防止有人冲进来。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3: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呢，近期推出了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啊，有这个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等等。孩子呢，可以在这科创营里体验到的是工程师加科学家再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完整的经历一个项目，从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到设计，再到变成实物的全过程。而且告诉大家，在这个科创营里，孩子制作的每一个作品，机器人也好，卡丁车，还有潜水艇，或者是无人机，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的可以互动的机器人，可以下潜的潜水艇，可以开的卡丁车，可以飞的无人机，全是真家伙。所以带回家之后呢，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去研究。现在这个科创营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和七月中旬的 MOS 机器人营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给孩子安排起来了，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来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3291278879啊，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可以搜索一下添加好友13291278879。昨晚2026赛季江苏省足球超级联赛苏超第九周比赛日上演了多场关键对决，上赛季冠军泰州队啊和上个赛季的亚军南通队又相逢了。最终呢，泰州队还是凭借中场前的一粒进球绝杀了南通队。另外，在积分榜前列的强强对话当中，无锡依靠卢泽林的进球从徐州客场时带走了三分。另外，在九促之争当中，宿迁队凭借整体的优势3-0完胜镇江队。
5: 上半场客场作战的泰州队反客为主，频频制造出威胁进攻。南通队顶住了泰州队潮水般的攻势后，双方频繁换人，攻防转换极快。第86分钟，南通队右路后场停球失误，泰州队前场抢断送出传中，20号吴硕涛抢点打破僵局。
6: 很激动吧，这个全队上下这一直憋着一口气吧，大家还是比较团结吧，想拿下这场比赛。每一场我们其实都是这个信念，每场我们都要获得胜利，就全力以赴的去拼。
5: 落后的南通队并未放弃，主帅孤注一掷换上高中锋黄蒋大亚，试图利用高点轰炸撕开泰州队的铁桶阵。随后的几分钟里，南通队围攻对手不断制造险情，但总是与进球无缘。最终泰州队1-0客场战胜南通队。

0: 赛后，泰州队众将纷纷将本场胜利归功于全队的努力。泰州队球员白雪松说：“
1: 我们今天取得胜利，也是大家努力的成果。嗯，崛起南通还是很拼的，可能还是欠缺一些运气之力，还是有的。”
0: 泰州队门将戴耀晨表示：“
2: 至少就是在他们针对性训练吧，然后也是做足了准备，然后也是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0: 另一场焦点对决，徐州队坐镇主场对阵无锡队。比赛第16分钟，无锡队卢泽林接到队友的精彩直塞，杀入禁区打远角，皮球洞穿球门，无锡队取得1-0领先。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无锡队1-0力克徐州队。无锡队球员刘宇豪表示，这场客场胜利来之不易。
3: 反正这一场比赛我的个人感觉就是不容易，大家都挺拼的，然后对面也很顽强。这场比赛总的来说大家发挥的都很好，都是按照教练的赛前部署在执行。
0: 状态迥异的宿迁队与镇江队本周展开较量，宿迁队展现了强劲的竞技状态。上半场高驰利用镇江队后防失误打进一球，下半场镇江队后防再度出现失误，英国强扩大比分，陈立行补时再进一球，最终宿迁队3-0完胜来访的镇江队。本周比赛战罢，苏超积分榜上盐城队开赛以来五轮全胜，继续领跑，无锡队取胜后保持五轮不败，排名第二，镇江队依旧零分，排名垫底。
4: 哎，说实话，虽然没看这场比赛，但是听了这个比赛最终的赛况之后，真是实名心疼一下镇江队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获得一场苏超赛场上的胜利，也期待他们能够及时的调整状态和战术，能够早日的迎来属于自己的苏超战场上的一场获胜的比赛吧。那昨天的这三场对决呢，现场一共是吸引了超过90,000名球迷现场观战。90,000球迷共赴绿茵场，三场对决也是各有各的精彩。时隔两周重新点燃的苏超绿茵战火，也再次唤醒了江苏十三太保的夏日热情。它不只是一场场足球的比赛，也是属于我们江苏人自己的城市狂欢。那么下周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周6月20号的比赛，常州对阵盐城，扬州对阵连云港，苏州对阵南通，南京对阵淮安，是会从今天上午的8点钟啊，很快几分钟之后就将开始，到明天15号早上的8点，在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会进行预约，所以大家马上就可以准备起来预约下周6月20号的苏超比赛了。插播一下广告啊，有没有朋友会觉得说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儿，牙齿也越掉越多的？到医院一检查呢，说骨密度下降，要补钙。很多人说我也天天喝牛奶呀，钙片也吃，怎么还缺钙呢？可能是没把这个钙呀补到骨头里。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一类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 K2。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618有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高考护航帷幕刚落，中考保障接力续行。今天起到22号，江苏各社区市将会陆续迎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为切实保障广大中考考生平稳从容应考，相关职能部门将再次进驻12345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调整护考重心，全力以赴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中考考试环境。电日常消费多重福利叠加，家电及3C 产品以旧换新力度空前，全省统筹超35亿元资金用于专项补贴，消费有奖活动同步开启，全省将投入超4亿元推行端午。

0: 1957有奖发票即时开奖。南京市规划部门介绍，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实施规划2026至2030年已正式公示，目标包括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迈上新台阶，拥江发展的空间格局持续优化，同时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具体规划目标上，南京将在2030年力争实现常住人口超千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5%以上，地区生产总值20亿元每平方千米，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120平方米以内。南京要造火箭了，单件造价约2亿元。昨天，星河动力大推力液体火箭总装基地在南京正式启用，可实现年产10发智神星二号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00878883，10分钟内拨打呢，购买好视力，通通可以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4008788323。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5: 通知电台推荐10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2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2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AI 技术正从辅助工具成为关键要素，我省覆盖高速路网的立体智慧感知网正在加速织就。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目前江苏的千人口献血率达到12，排在全国前列。无锡民警协同社区力量深夜搜索救回一名台湾游客，游客家属寄来感谢信。
1: 现在江苏高速的上空还多了一群灵活的电子哨兵，为了解决传统路面巡检看不见、够不着、赶不上的痛点，江苏交控所属航产集团将 AI 与无人机技术结合。